0: 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925高速路况，
4: 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翟哲。
5: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大雾能见度低，全线封闭的高速有基虹高速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因养护施工，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各大高速柳树站去往七夕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各大高速兴隆站至麻山站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赫哈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4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 公里处爱辉收费站去往黑河方向路口匝道封闭，赫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因设备故障，限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基虎高速黑彩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畅游。
4: 嗯，好的，感谢翟哲的介绍啊。刚才看到我们视频号当中泡泡说想问一下，新疆旅游打什么电话呢？
6: 啊、
4: 早上刚开车了，没记住这个电话。151-4600-2602，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啊。吴姨来了，说早上好，
6: 哎、
4: 我显摆显摆啊。
6: 怎么呢？
4: 拍那个肖像照，我接到通知了，
6: 啊、
4: 让我20号去。
6: 哎，好嘞啊，这个应该是咱们第一波的了，是不是？
4: 拍的美美的啊，
6: 嗯，
4: 对，就是咱们通知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是8月中下旬开拍嘛，
6: 太好了，
4: 哎，准备好了，当天就放松了，就是人让咱摆什么造型，咱摆什么造型，不要紧张，越放松松弛，拍出来的效果越好。
6: 哎，对了啊，
4: 好了，这个再来看一下市区路况，王玉庆提示大家，和平路由和祥路往民生路的方向车型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和。

0: 平桥了。和平路由和祥路往民生路方向车行缓慢，车已经排到了和平桥了。
1: 调整运行，快乐加速，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好了，上午的8:06，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西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见晴，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呢是30到32度。今天夜间西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见晴，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3度啊。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呢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您有没有被手机精准拿捏的经历？您平时聊天的时候会不会刻意去避讳一下手机？比如说聊隐私啊，说心事儿的时候，聊价格的时候，你会不会下意识的捂住手机，关掉声音，
1: 把它关上？
0: 为了保护隐私，你有没有主动关闭过 APP 的麦克风或者是个性化广告推荐的权限？这个性化广告推荐权限我关了不止一次了，
1: 每个都关
0: 吗？那也不好使啊，他还给我推呀。
1: 我跟各位说，你一方面得关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跟各位说啊，就是我在这个哔哩哔哩我发现了别的软件，我不知道有没有啊，自主学习软功能。就比方说什么叫自主学习功能，你刚把这软件下来，就好像是周阿姨是咱俩刚认识新朋友，嗨，咱俩认识了吧，然后紧接着你搜了第一个，比方说你不爱看剧吗，搜了一个剧，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女士爱看剧，他紧接着来就会把所有的类似的什么剧集啊，包括说是这个快剪啊，都推给你，直到你不感兴趣之后呢，他才会去开启你下一样。我怀疑软件也是这个程度。有一方面呢，你把它关了以后呢，你平时喜欢啥，我该推还推你，这就周阿姨喜欢白苞米，我再推你，他就会一直这么推给你的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比方说你爱减价，那么平时比方说推你东西，正常卖3块，推你2.5块，可能你就下手了。
0: 哦，也有道理哈。
1: 这样
0: 强说了，手机必须投屏啊！告诉你们个秘密啊，每次买东西都跟说给我补贴啊，这个上说过了。这个李说了，说抖音是这样的，如果刷到某样商品，你点进去看了，后续就会一直刷到类似的商品的推送，直到你购买下单，否则就会一直给你推送。
1: 哎呦，
0: 另外我也有一个省钱的小技巧，
1: 你
0: 比如说你在某音上买东西，可以选择加购不付款，就你给它放到你的购物车里面，然后抖音就会一直推送越来越便宜的同款商品，直到你买下来为止。
1: 哎呦，这个招，
0: 这跟拼多多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是哈，就各位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您听着了，您算是捡着了啊，就已经贡献了
0: 省钱的小妙招，
1: 这个就给交给你了哈。还有这是谁说的，长不停这么说的，长不停说了，他说一天娘子说我想买个带院的房子，院子里边呢有花花草草，最好呢再有个小水塘，可以种点荷花。然后那个他就说了，他说然后我就说了啊，这个他家孩子小二就说了，妈呀，你说的那个是不是植物大战僵尸啊？结果头条新闻开始推送他植物大战僵尸的通关视频。
0: 这个孩子的他的声音的调值比较高，
1: 被收进去了
0: 啊。高中兴说了，说有些时候呢我都没说我要买什么，软件就想到我心里去了，直接就给我推了，当时我就非常的诧异和后怕，
1: 怎么会这样。
0: 其实他就这个就不是偷听，所以呢趁着大家互动，我们就给大家说一句通俗的大实话。
1: 比方说
0: 正规的 APP 它是不会24小时偷听录音监听的。
1: 听着你呢，
0: 人家可能也没那功夫。再说这是违法违规的，大厂他不敢这么做，
1: 不可以这样啊。
0: 咱不能说他没有偷听过，但他不会24小时偷偷的录音监听。你说我睡觉我不敢把手机放枕头了，
1: 这可不行，说两句
0: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但是我们之所以总感觉被偷听了，其实根本它不是巧合，而是大数据的标签、跨软件的数据共享和你日常的浏览痕迹，包括场景预判共同造成的结果。这个场景预判就是我刚才说到，我到大剧院附近我去露营去，他就觉得我在那附近就给我推东西了，
1: 有可能这样的。
0: 简单的说呢，就是不是。

0: 手机在偷偷听你说话、
1: 嗯、
0: 是大数据把你的喜好摸得透透的了。
1: 哎，了解你了、啊
0: 哎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被这个手机精准拿捏的经历，它给您推送的是什么，是美食、衣服、生活用品还是旅游景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1: 哎，是东升说、嗯、大数据知道你喜欢美女，刷视频里边就推给你美女啊。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爱屋及乌嘛、
0: 嗯、
1: 喜欢什么你多刷了，人家自然觉得你感兴趣，会多推送你一点把你留住。
0: 对，你没看就是以前就是有一阵儿特别流行拍那个就是短视频、
1: 嗯、
0: 就是老公在这刷那个
1: 啊、
0: 嗯、不对，老公是背着媳妇儿，就是对着媳妇儿，
1: 哎，就是咱俩这样，咱俩这样
0: 面对面
1: 啊，你拿着手机
0: 刷美女那个跳舞呢、
1: 啊
0: 啊、然后那个这个美女就拿出她的手机放大老公的瞳孔
1: 看眼睛，
0: 在里面就看到了，
1: 看到什么，
0: 就这老公往上刷，他每一条都是女生跳舞的。因为他就喜欢看这个，大数据就给他推这个。
1: 不是跟各位说，现在就这个大数据你知道多坑人吗、
0: 嗯、
1: 搞得我们这帮就是这个回到家当中，这个先生媳妇儿把手机拿来，先检查你今天上班认真工作吗，认真工作，把手机给他，打开我的抖音，刷刷刷，第五条视频发现有美女跳舞，完了
0: 你可以卸载抖音呢，你不用不就行了，你不就不用看了吗？
1: 我多费劲，我把这个习惯养成的呀。我再想找，其实我拿我来说，我不是那样的啊、
0: 嗯、
1: 我更多比方说你在我视频里刷的最多就是修脚、修驴蹄子、洗地毯、
0: 嗯、
1: 基本上就是
0: 几个。歪说了，我利用过这种想买什么就在这个某平台上各种搜，然后我不买、
1: 哦、
0: 然后我就去番茄看小说、
1: 嗯、
0: 一会儿他就给我谈这个商品的优惠券了、
1: 嗯、
0: 还有一次我打车我干等等不到，我一着急我说我不用坐公交了啊、
1: 嗯、
0: 哎，瞬间就有司机接单了。
1: 要您不要把平台当做它一个商品，要把平台当做对面可能有这么一个人啊、
0: 嗯，
1: 就好像周阿姨咱们凭空对着 APP 讲价一样、
0: 啊、对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12，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哎，马上又到我们的这个相亲文化节了是吧。
1: 哎，
0: 黑龙江对清额叶集团有限公司助力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品地道龙江烤鹅，遇见一生良缘，对清烤鹅赠啤酒，开心快乐天天有。
1: 嗯，好，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如果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抓住最后这个福利的机会，今天为您带来呢是Coach的啊包包，而且呢今天机会稍纵即逝，每一款只有100个，咱们今天准备了9个不同的款式，可以说呢它是通勤界的天花板的老花托特经典包了，包够大，特别能装东西，文件袋啊，包括您平时的这个化妆包啊、雨伞、平板电脑、手机啊，放到里边哈，谁也不挨着谁，而且呢隔断分的是明明白白的，不多余，设计的呢非常的实用，水桶包呢更适合文艺女孩的心头好，而且呢它里边、啊、不光给您准备了大空间，包括呢您的手机啊、钥匙啊、口红啊、折叠伞呢都能够放得去，斜肩背看起来呢更显气质，包括麻将包小巧精致呢作为穿搭的一个第一点，这个福利搭配了，都给大家带来了，包括波士顿包今天也准备了，圆润可爱，还有流浪包独特个性设计，今天咱们是都给大家带来了，而且呢正常专柜价格都是1-2000块钱的，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599起，9款经典包全为您带到，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嗯，强说了，原来鹰眼这部电视剧里演的都是真的呀，
1: 咋的呢，
0: 感觉全网的摄像头都在盯着我、
1: 嗯、
0: 我现在连说个秘密我都得把音量调到最低、哎、生怕被 AI 给监听了。
1: 哎，是哈，
0: 满地可说了、
1: 嗯、
0: 咱手机绝对是24小时监听
1: 哟。
0: 我为啥这么说呢，
1: 你听听，
0: 有一回我跟朋友喝酒聊天、
1: 啊、
0: 就说到了东南亚那边、
1: 嗯、
0: 看到了罂粟花、
1: 哦、
0: 我说那花多好看多好看的、
1: 嗯、
0: 结果没几分钟就收到了运营商发来的官方短信，
1: 什么意思，
0: 提示我、
1: 嗯、
0: 吸食和买卖毒品是违法行为。
1: 哎呀就是我们警钟长鸣还是很有必要的哈、
0: 哎。其实呢，非常感谢大家这个今天的这个分享啊。那今天我们聊明白了，其实那些细思极恐的精准推送呢，大多其实不是手机在偷偷的偷听，
1: 不是他们哦，
0: 而是大数据啊、
2: 社会主义
0: 痕迹的这个行为痕迹啊，还有算法推荐来的这种错觉的巧合。
1: 哎，他是通过这个数据流量判断，有可能你喜欢这个东西。
0: 哎，但这也提醒我们，咱们的手机隐私权限真的不能随便开。就比如说你下载一个软件，你刚下好的时候它会提示你啊，这个权限开不开，那个权限开不开，尽量不要开啊、
1: 哦、
0: 日常我们可以按需关闭不必要的 APP 的麦克风啊、相册啊、定位的权限啊，关掉个性化广告推荐，就能大大减少这种被拿捏的感觉了、
1: 嗯、
0: 守护好自己的日常隐私啊。
1: 哎，这科技方便了生活呀、啊、但我们呢也要学会啊自己掌控自己的隐私，千万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泄露出去啊。
0: 嗯，
2: 真

0: 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夏天》，眼看着这个夏天就要过去了，8月13号咱们就要出中伏了哈。这个时候如果孩子的假期你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呢，刚好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到8月中下旬的新疆。这个时候的新疆真的太凉快了，也真的是老天爷赏饭的好时节。20多度的凉快天，草原绿的直冒油，赛里木湖蓝的像一块透亮的玻璃，哈密瓜、葡萄、香梨全都熟了，咬一口甜到后脑勺。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水果那老甜了、
1: 哎、是啊，
0: 可能是因为它昼夜温差比较大，
1: 是越
0: 是
1: 这样时候它的糖分
0: 晒的时间比较长，
1: 它就好吃。
0: 哎，对、这次行程呢，我们给大家捋一下这个景点啊。S21 沙漠公路咱们穿过去、看乌伦古湖向戈壁里镶嵌了一块蓝宝石，然后呢去喀纳斯寻找传说当中的水怪，在和睦的小木屋里等晨雾飘起来，傍晚咱就堆在五彩滩去看落日把整个山壁染成彩色、然后呢去到魔鬼城听风，在雅丹堆里唱歌，最后站在独山子大峡谷旁边去看山脚下的万年裂痕，就连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环湖您就可劲儿拍去吧、保证您的手机相册直接给您拍到内存高级、
1: 跟我们来之前手机相册您清空一下、
0: 那个赛里木湖你站那儿你就拍吧、你拍每一张都是手机或者电脑的壁纸，
1: 那么漂亮，
0: 太好看了、
1: 值得一去。
0: 而且这次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门给听友整了一个专属的小团，
1: 什么呀，
0: 咱们是8月19号从哈尔滨出发直飞到新疆，整整8天7晚，飞机给大家选的都是南航的好时刻、早早出发玩够了往回走，一点都不折腾，而且咱们这个是 VVV

0: 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八天。别忘了落地之后呢，咱们全程为您升级二加一的豪华头等舱。什么是二加一？这边是俩人坐，这边是单人坐。
1: 嗯、对。
0: 它座位更宽了，您坐得更舒服了、
1: 嗯、
0: 还没完事儿，超大空间，您相当于就窝在了沙发里。这一趟行程您整个过程不是坐椅子是坐沙发呀、
1: 嗯、
0: 120度的座椅可调节，老舒服了，再加 USB 接口随时进行充电。你刚刚还咱不说了吗，咱们去这个赛里木湖拍照去、
1: 嗯、
0: 手机拍没电了咋整、
1: 嗯、
0: 不用担心，上车咱就充电，这一路上足够您充了，充到地方下车咱接着拍照去啊。给大家安排的特别明白，咱们告别这种长途疲劳，入住也很舒服呀。全程入住到的是三钻酒店，而且连住六晚，还没完事儿，再加一晚呢邓家峪的经典住宿。那当然了，我们考虑到
1: 贾登峪
0: 啊，贾登峪的这个住宿，咱们到那住的时候呢，您别忘了哈，条件我们尽可能给大家达到最好的。咱们也算是呢，就来到这儿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特色人文、
1: 嗯，
0: 还有美食方面呢也是啊，像是在这个新疆的特色拌面呢、大盘鸡呀、您尝尝，就咱们这边再正宗的大盘鸡有没有人？
1: 那能有新疆本地的正宗吗？
0: 你有人家新疆当地大盘鸡做的大盘鸡大盘鸡吗？对不对、
1: 嗯、
0: 还有那个新疆特色的手抓饭呢、羊肉串啊，人家那你听那叫法你没等吃啊，你想尝尝新疆正宗羊蛙子肉你人家说那口音都特别的地道了啊、尝一尝当地的特色一定会让您感觉到啊流连忘返。而且这次还赠您什么啊，赠您丝巾。昨天晚上有听友问我、说曾南，我听说你们那天有赠丝巾还赠活物，我说啥活物啊，不是赠丝巾和小花猫吗？
1: 是小花帽，
0: 丝巾和小花帽，我的朋友啊、
1: 嗯、
0: 咱们给大家带来那个小花帽，戴上以后就是会动脖子的朋友，你再拍两张动脖子的新疆舞照片、你相当有意境了啊、矿泉水免费提供，而且提醒大家呢，咱们有无人机为您进行一次航拍，还赠送给您整个的咱们出行的安全保险啊，大家放心，跟我们放心出行啊。
1: 是的，这次行程我们每个团友的这个费用只需要7999元，哈尔滨直飞往返，您去查一下这直飞的机票飞到新疆往返就多少钱呢？
0: 嗯，
1: 咱还有7天晚上的住宿呢，
0: 有，
1: 还有所有的交通啊，包括门票啊、吃饭的大部分都给大家包了。
0: 哎，
1: 跟大家说，比您自己去订票、订酒店、做攻略划算省心太多了。对啊，8月19号的新疆8日游，我们只有10来个席位了啊！想要报名的抓紧时间，在您的手机当中添加好微信，我的微信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我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给大家推新疆了，因为前段时间新疆实在是太热了，
0: 哎，
1: 你咱哈尔滨到那儿真受不了，
0: 可不是吗？
1: 所以这个时间呢，8月中下旬刚刚好是新疆回落到20多度气温的时候，就特别的舒服了。咱们抓住夏天的尾巴，去新疆吹20度的风，吃最甜的瓜果，拍最好看的照片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好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好啦，加微信啊，151-4600-2602。如果对新疆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先把手机的微信加好，我把详细的介绍和行程发给你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

0: 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电话呢是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 388-10988。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8:27，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3: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9号15:55，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站598名中小学生踏上了由404次列车，前往北京丰台开展为期6天的研学活动。这是今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首趟黑龙江至北京的研学专列。我们来听记者秀丽的报道，黑龙江开行今年首趟齐齐哈尔至北京的沿途专列。
4: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为积极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对接省文旅及教育部门，深入走访市场调研，增开研学专列，已累计受理研学团体49批次，8429人，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此次598名师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11所中小学，平均年龄13岁，最小年龄10岁。前往北京主要是开展以京蒙同心共筑华魂为主题的研学活动。因德尔第一中学孟西贝：
5: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参加研学活动，我特别期待。我们将实地参观北京的各处景点，希望能深入了解祖国首都的雄伟壮阔，充实课本之外的知识储备。
4: 为保证研学团体安全顺畅出行，齐齐哈尔站提前设置了公铁联运专属接驳点，缩短师生们步行进站的距离。车站开辟研学绿色通道，组建青年志愿服务队为师生全程引导，提供引导进站、专属安检、分区候车、有序乘降的一站式服务，进站时间压缩10%。齐齐哈尔站客运车间党支部书记张琦：
6: 铁路部门专门为齐齐哈尔到北京间铺划研学专列，适配此次研学队伍的出行需求，全链调试，提供温馨服务，保障研学团体顺利出行。截止目前，已计划开行研学专列2个批次，将服务1217名学生旅客出行。
4: 为提高孩子们候车乘车体验，铁路部门提供专用候车区和临时医疗点。担当乘务的齐齐哈尔客运段打造草原风情主题车厢，邀请专业京剧老师登上列车，组织学生绘制京剧脸谱，近距离感受国粹魅力。齐齐哈尔客运段由404次列车长张子芳：
7: 针对本次研学团队孩子多、年龄小的特点，我们提前细化安全与服务保障，在车厢内加装儿童防护网，乘务员不间断车内巡视，并备好各类应急药品。同时，我们精心开展多样研学活动，并为研学师生提供营养套餐和奶茶，让孩子们在安全舒心的旅途中沉浸式体验研学的乐趣。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秀丽报道。
0: 刚刚听到的是秀丽的一个报道，咱们黑龙江开行了今年首趟齐齐哈尔到北京的研学专列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专列啊，就是电影主题列车。8月10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了黑龙江省2026年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专列。这个专列呢是依托值174次哈尔滨西到上海列车打造的行走的电影博物馆，让旅客在出行的途中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龙江影视的文化魅力。
3: 其实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多少朋友喜欢看电影的呢？其实我就是其中之一啊。而本次电影主题列车呢，是由黑龙江省电影局联合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旨在呢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顺利举办。那列车车厢内部呢，也是精心的为大家布置了电影海报，包括 括东北经典的一些影视的剧照，而且呢同步开设了像是光影百年龙江记忆电影发展史主题的图片展览，同时呢也融入了像是胶片光影以及漫天飞雪、太阳岛地标等特色元素，全方位展现了龙江电影发展特色与独特的魅力。
0: 嗯，那旅途当中呢，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的工作人员担任文明使者，现场为旅客讲解黑龙江影视产品的发展历程，让大家呢可以在乘车过程当中了解本土影视发展脉络，实现登车入景、步步遇光影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3: 同时呢，也为了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啊，本次的主题列车呢还特地打造了流动的观影场景。那列车的结合呢沿线的所有景观的特色，包括城市的特点，也精选了多部的影视作品，而且呢在车厢当中的餐车设立了移动放映厅，循环播放经典电影片段。同时车厢内呢也开设了电影配音秀等趣味的互动环节，邀请乘客现场呢就可以参与到配音体验当中，亲身感受影视艺术的乐趣。
0: 嗯，据了解，优享龙江畅游哈尔滨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的铁路加文旅定制客运服务，今年以来呢已经先后开行了歌迷、球迷、齐齐哈尔烤肉等多趟定制化的主题列车，持续丰富客运服务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以交通赋能全省文旅产品的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说到这个火车啊，我们提示这个2026级的新生要注意了，咱们新生可以提前20天预约购票。立秋一过呢，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的新生要注意了，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那么究竟该如何操作呢？首先有朋友问了，怎么样去提交预约申请呢？从2026年8月1号到8月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
3: 另外有同学会问啊，那说我有这个资质，那如何来进行这个检验，验核咱们这个资质呢？线上线下呢均可以进行办理。线上呢，需本人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个人信息中将这个优惠类型选为学生，然后再进入到我的菜单栏，咱们在常用的功能当中呢找学生资质核验，然后选项来进行资质核验。线下呢就可以直接携带本人的有效证件啊，学生证或者是这个学生火车票的优惠卡，咱们到呢站点工作人员呢现场进行销售的这个窗口，咱们来进行这个办理就可以了，或者呢到自助的销售机也可以进行办理。
0: 那可以提前多久来预约呢？跟大家说，是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都可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
3: 也有朋友会问了，他说能够预约高铁1等座的这个学生优惠票吗？可以的啊，学生优惠票呢是用于普通列车的硬座、卧铺和动车组的2等座以及2等包厢多功能座和1等座以及动车组的卧铺和各个级别。
0: 那我预约完了之后，我什么时候支付票款呢？铁路1230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16天0点到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在当天7点之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票成功之后，购票人需要在当天的晚上11点之前支付票款，逾期如果你没有支付的话，那订单就自动取消了。
3: 那有同学可能会出现，开学时间呢不在规定的这个时段内还能办理这种学生优惠票吗？是可以的啊，新生的旅客呢，如果啊您需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这样的学生优惠票，您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的窗口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不要问我苞米还剩下多少了，没多少了。
1: 哎呀，对，抓紧时间吧，
0: 赶紧订购啊！咱们上一轮哈研有机年苞米的团购活动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听友的很多的评价啊。那有的中午取走了之后，下午就给我们发信息，在家呼完了，一看好吃，说能不能再团点儿、哦？但是呢，不能就是零揪啊，所以咱们这次第二次的团购又给大家带来了。
1: 哎，
0: 听友反映说咱们的苞米真的好吃，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研有机年苞米的种植基地925玉米团购活动第二波来了，这次我们团购的是白苞米，同样都是无公害种植的，每一穗苞米都是饱满紧实的，咬下去香甜爆汁，自带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而且全程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就是咱们80后小时候啃的那个苞米，那个香甜的味道、
1: 哎、
0: 不加任何的甜味剂哈、
1: 嗯、
0: 你现在有的买的那种带那个一次性的塑料包装，真空搜、包装的、
1: 嗯、
0: 我感觉那个玉米好像都泡在甜水里了、
1: 哎、对，
0: 那不是苞米的正经的甜，不好吃啊！咱吃的就是大地里刚掰下来的那个苞米，这次只有100份，爆完即止，而且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纸盒包装，你是送人呐、啊、自用啊都很好啊、
1: 嗯、
0: 清晨采摘，中午就送达了，最大限度的锁住新鲜，煮上十几分钟，满屋都是玉米香，早餐啊，或者是您下午加餐，减脂的人是代餐，都非常的合适，老人孩子都能吃。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次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苞米的团购福利啊，跟上次的价格是一样的，一纸箱一大箱子，一共里面是30穗，带皮儿带玉米须子的这个苞米啊、
1: 哎、对了，
0: 不要158，不要128，98都不要，咱们只给大家178，合到一穗苞米2块多，这可是无公害种植的有机苞米啊、
1: 哎、
0: 您别拿它跟这个早市那个苞米去
1: 不能比，真的不能比、啊、
0: 对，它这是有机的苞米啊、
1: 嗯、
0: 团购热线呢是8799-7337 8211-9002，真的就是咱东北黑土地这一年一度的舌尖上的美味啊，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白苞米，比那个之前给大家团的那个黄苞米呢，在那个基础上，在那个软糯香的基础上，会略略多了一丝清甜啊！接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是78块钱给大家一个大纸箱，里面呢是30穗这个白的年苞米啊。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一箱子30穗太沉了
1: 啊，
0: 不能邮寄。
1: 哎，对。
0: 再一个呢，就是快递小哥可能当天送不到您的家里头，
1: 控制不了时间呢，
0: 怕这个苞米跑浆。
1: 哎，
0: 您当天就是礼拜五中午11点之后就可以来到我们台里取了。
1: 哎，
0: 早上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上地里给大家去现摘去，
1: 嗯，
0: 上午送到我们台里。中午11点之后，这礼拜五8月14号11点之后，您就可以到华山路1号来自取了。
1: 嗯，
0: 我们提示大家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
1: 嗯，
0: 到家之后你一定当天你就给它呼出来，在家把你家那大门罐
1: 啊
0: 灌上水，
1: 做好水
0: 了，把苞米给它做里头。
1: 嗯
0: 啊，然后呢，在那个煮苞米的时候，咱跟年轻的小伙伴说一下，
1: 啊、你学学，
0: 像80后应该都知道
1: 什么呀？
0: 啊、就是90后或者00后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买回去这个苞米，你在煮的时候，
1: 嗯、
0: 你别把那个苞米掰得贼干净，
1: 啊、
0: 一点玉米须子都不留，
1: 不
0: 一点玉米皮儿都不留。
1: 我掰干净利索，想我干活利索吗？
0: 不对不对，
1: 不
0: 那样不好吃。
1: 哦，
0: 一定留外面2层皮儿，
1: 这是，
0: 然后留点玉米须子一起去煮，
1: 搁到梨块儿，
0: 对、
1: 啊，
0: 味道更好、
1: 嗯。
0: 你还可以在这个水里稍稍撒一丢丢盐，
1: 这是
0: 也可以。
1: 啊、
0: 我妈教我的，我也不知道因为啥。
1: 对，
0: 但不要放多了啊，就那么一小捏就行了、
1: 哎、神秘的东方手法。
0: 对，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在上面再压上一个、
1: 嗯、
0: 水盆、
1: 哦、
0: 或者是压上一个盘子啊、
1: 嗯
0: 这样会更好。
1: 哦、
0: 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教我的。
1: 我跟你说，真是啥、啊、不听老人言呢，我跟你说、
0: 啊、
1: 你吃亏在眼前呢。
0: 对，
1: 人老人这么教你，你按这么做，人家肯定有人家的一些这个科学依据在里边。
0: 哎、
1: 啊、
0: 而且大家都知道那玉米很有营养。
1: 嗯、
0: 那个泽南我考你一下、
1: 哎、你
0: 知道玉米的营养在哪儿吗？
1: 说
0: 说就苞米，咱吃苞米都知道苞米有营养。
1: 哎呦天哪，
0: 苞米的营养在哪儿呢？
1: 如数家珍，张嘴就来、
0: 嗯、
1: 苞米的营养在苞米粒儿。你吃的就苞米粒儿，肯定它有营养啊。
0: 你说的吧有道理，它也没有道理。
1: 不对，
0: 这个苞米粒儿、
1: 嗯、
0: 啊，它还包括了苞米的胚芽和种皮儿的部分。
1: 不对、啊，
0: 跟大家说，这个玉米的营养、
1: 啊、
0: 精华主要就集中在胚芽和种皮儿的部分。
1: 哦，
0: 胚芽是哪儿呢？就是很多人啃苞米、
2: 嗯、
0: 留下的那个 挨着苞米穗子那个小黄心儿
1: 哦，
0: 那个地方是最有营养。你看看，你都啃
1: 到了。我你看啊，就这是泽南的那刚刚那个作案现场啊，
0: 作案现场。
1: 我啃完以后是你说的胚芽，
0: 小黄心儿都咬掉了，
1: 这个小黄
0: 心儿都咬掉
1: 了啊。对它，但是有个别的没咬到，留在上面残留上面的，这个是最有营养的部分。
0: 对，这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叫做苞米的胚芽啊。有的时候就是我妈在那个市场上买的那个苞米，就是煮完了之后，它就已经蔫巴了，就那颗粒不饱满。我感觉我那胚芽我都吃不着。
1: 没有
0: 啊，咱们这个胚芽是非常饱满的，还有一个地方有营养，就是紧贴着玉米粒儿的薄皮儿。
1: 哦，
0: 就是玉米外头，就是玉米粒儿这个薄皮儿，
1: 嗯，
0: 正是富含维生素 E、膳食纤维和多种抗氧化成分的黄金部分。
1: 哦
0: 啊，所以大家记住了，苞米的营养，一个呢是在胚芽，还有一个就是在种皮儿。
1: 记住了，
0: 啊、对、
1: 嗯。
0: 另外呢，这个苞米回家拿回家之后，你别看它30岁多，你可以做成不一样的做法，你别光煮，
1: 嗯、
0: 对不对？家里有豆浆机的，你可以打点玉米汁儿。
1: 哦，对，
0: 咱就是纯纯的玉米汁儿，还是有机苞米的玉米汁儿、
1: 嗯，啥都不搁呀，
0: 这多好啊啊！或者说有更会吃的小伙伴们，他们怎么做、
1: 啊、你说
0: 给它打成玉米浆、
1: 这个、
0: 不是用那个破壁机打啊，
1: 那是
0: 就你家里有没有插土豆丝那个叉子
1: 啊？有啊，
0: 你就把这个苞米在那叉子叉叉叉
1: 叉叉，
0: 哎哎、哦、然后底下它不就出出来那个玉米浆了吗？
1: 那不插碎了吗？
0: 你别放到碗里头
1: 哦，
0: 就咱这个玉米皮儿、苞米皮儿你别扔它，
1: 干嘛？
0: 你把那苞米皮儿叠上、
1: 嗯、
0: 两个一个压一个那么叠上，然后整个3-4片那个苞米皮儿、
1: 嗯、
0: 你把那玉米浆铺到苞米皮儿上
1: 啊，
0: 想吃的话你就搁锅上一溜，或者是你给它那个苞米皮去掉，你放到锅里一煎、
1: 嗯、
0: 老好吃了，
1: 这不是成饼了吗？这不就是、
0: 对对对，而且你这样做完之后你放到冰箱里还好放、
1: 哎、对，
0: 如果你说我就是喜欢吃煮玉米、
1: 哎、我愿意啃，
0: 那30岁你一次吃不了的话、
1: 嗯、
0: 你煮完了之后你就把它那个放到那个塑封袋里、
1: 嗯、
0: 2岁1袋或者是1岁1袋，你放到冰箱里冻着，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一腾一溜就行了。
1: 哎呦，其实跟各位说啊，如果说您成了家结了婚了、
0: 嗯、
1: 这30岁苞米你肯定不够分的、
0: 嗯、
1: 咱自己家留10个，你得留点这个给公公婆婆吧，那边咱给岳父岳母吧。
0: 对，
1: 我跟你说，就是你拿这回家肯定比你送他10岁苞米比送他个榴莲千层他高兴。
0: 哎，
1: 你老人就愿意吃这东西，我跟你说啊。
0: 对对对，所以呢、嗯、大家这个在吃苞米的时候，刚才跟大家说了苞米的营养在哪儿，在胚芽，在苞米粒儿外面那层薄皮儿。咱们吃玉米的时候一定记得细嚼慢咽，一定把底部那个小胚芽给它啃干净了。
1: 哎，
0: 千万别浪费这个营养，最有营养的就在这儿呢，
1: 我记住了、
0: 啊、嗯，然后呢这个吃苞米的话它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大家发现了吗？如果你苞米吃的多，你上厕所可得劲儿了。
1: 哎，对了，它这个润肠通便了。
0: 对对，膳食纤维比较多啊、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想订购我们的这个有机年苞米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02。一整箱呢一共是30穗，只要78块钱啊、
1: 嗯、
0: 周五的时候您就可以来自提了，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821190002。

0: 这首歌是来自半吨兄弟和老 A 豆的一首歌啊，轻轻的告诉你。三人七度说，你别管咱妈为啥要捏一点点盐 你别管为啥往苞米上这个
1: 搁盆、
0: 放一盆水、或者是那个搁盘子压着、不管为啥、老话能传下来那必定有它的道理啊。
1: 对，我跟你说你就这么干就行了，就跟那煮饺子似的、前段时间南北方大战又打起来了，因为什么？因为煮饺子为什么要加那一点水？你要搁咱北方，抓一家里边煮饺子，就是这个饺子没煮熟之前，是往里边也撒点凉水，
0: 得那个叫什么，就点三遍水、
1: 哎，对了，
0: 让它反复的滚开吗？
1: 不少南方的朋友就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说不对呀、我家煮饺子从来就不放那凉水，也能煮熟啊。我这个我们倒没杠台了，但是可能我觉得你用这个水控制它水温，煮出来那个饺子皮儿更筋道，
0: 对，
1: 我感觉吃起来口感更好。
0: 就是你放一点水之后，它不就不沸腾了吗？然后再沸腾，它有一个温差的变化嘛，
1: 有个过程啊。
0: 好了，订购苞米的电话87997337821119002啊，一整箱30穗只要78块钱，88119002 87997337，88119002 87997337。
2: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48，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了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1: 继续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法治理，依法呢开展了专项行动，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
0: 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1: 再来关注，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0: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以及3-4线城市的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1: 再来关注，截止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0: 财政部和澳门特别政府在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截止到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车辆已累计突破了2500万台次，单日的进出口车辆最高峰达到2.97万台次。
0: 针对总台报道恶劣的劣质的太阳镜造成伤眼睛，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执法人员对涉嫌不合格的产品依法实施暂扣。
1: 再来关注，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成为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0: 广东新规明确，从10月1号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
1: 再来关注天文方面的一个消息啊，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那在理想条件之下呢，每小时有100颗左右的流星呢滑落夜空。天文科学家呢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的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选择12号和13号的夜间守候进行观测。
0: 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啊，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几个车的消息啊。
1: 好，
0: 不知道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开的车是不是雪佛兰品牌的啊？我家小爱他爸之前。

0: 那有台车是雪佛兰的克鲁兹
1: 啊、
0: 经销人士的这个证实，雪佛兰已经暂停了在中国的新车销售。近日呢，雪佛兰退出中国市场的话题呢，在业内引发了热议。通用中国昨天回应第一财经的记者说，在中国，凯迪拉克和别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当中具备良好的竞争优势，能够支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而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产品这个线则契合出口市场的需求。
1: 嗯，那通用中国方面呢也强调，雪佛兰产品呢也将继续呢在中国生产，并积极呢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机遇。那对于现有的中国雪佛兰的车主来说呢，公司也将啊持续的完善售后的服务保障。
0: 多位雪佛兰授权经销商的内部人士向记者证实，雪佛兰已经暂停了在华新车销售，但是各方提及的停售时点存在差异。有的经销商说呢，停售大致是从去年年底就启动了，也有经销商表示销售停滞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了。另外记者发现，部分官网登记的雪佛兰经销商联系电话已经没有人接听，号码为空的情况。仍有可接通的门店则表示，目前门店主营别克品牌。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零售数据怎么显示的呢？2026年一至六月份，雪佛兰呢在华的累计零售呢仅为36辆，而且呢分月来看呢，1月份呢零售8辆，2月份14辆，3月份11辆，4月份2辆，5月份无零售记录，6月份仅1辆。
0: 再来看一下 BBA 半年销量均破跌破了这个30万辆啊！最新一轮的半年报显示，奔驰、宝马、奥迪这三家企业的主营汽车业务也濒临亏损的边缘。今年上半年，奔驰、宝马、奥迪全球汽车销量和营收规模同步下滑，三家营收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新低，汽车销量也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低。利润方面，奔驰、宝马更是达到了2021年来的低点，奥迪也处于过去6年的一个低谷。
1: 那中国市场呢也被三家公司呢视为利润快速下滑的一个主要来源啊，而其半年的销量呢都跌破了30万辆了。宝马、奥迪、奔驰分别在华的只卖了26.2万辆、23.3万辆和21万辆，同比呢下幅的跌幅呢已介于19.3%至28.3%。同期三家公司全球的销售量呢也是啊，这个降幅呢只为4.2%至7.2%。
0: 整车业务能否恢复利润取决于成交价格和产品组合。奔驰、宝马和奥迪都在减少无序的折扣，试图稳定成交价，并通过高附加值车型减轻主力车型下滑带来的影响。
1: 三家公司呢也一致呢在这个强调啊，反对价格战，称呢这样呢损害了豪华品牌的价值。宝马这个奔驰呢与奥迪的管理层呢则表示啊，公司呢愿意用短期的销量下滑来换取长期的盈利稳定，也为了撑起新产品落地之前的一个空档期。那奔驰、宝马呢计划用高附加值的高端车型呢来挽回和稳定啊基本盘和利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了这个奔驰、宝马和奥迪，再来看一看路虎卫士也宣布限时降价了。在8月10号，也就是昨天呢，捷豹路虎宣布2026年8月1号起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针对路虎卫士畅销车型110HSE 推出了遇强限时价72.8万元起，最终成交价格以消费者和经销商协商后的实际成交价格为准。路虎卫士110HSE 此前的官方指导价格是89.9万元。这便宜了多少？17万多，对不对？便宜了17万呢。
1: 对，但是现在这么一看，这个价格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
0: 我现在你想说这个价格我可以买了。
1: 但是啊，其实这个当这个价格在逐渐下降的时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可以说也是件好事儿。我们再来对市场观望一下吧。
0: 是的啊，再来说一下，大家现在看一下市场，50000元以下的小车卖不动了啊。在国内车市整体遇冷的大背景下呢，几万元的微型车和几十万元的高端车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根据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整理的数据，在上半年的乘用车零售市场当中，40万元以上车型销量同比增长 1%，其中呢新能源车型的涨幅更是高达了46%，而50,000元以下的车型下浮幅度是最为显著的，跌幅达到了55%。
1: 嗯，那市面上主流的50,000元以下的微型电动车呢，上半年的销量呢均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像是50宏光 mini EV， 那上半年呢它的销量呢为7.28万辆，那对比去年同期的17.11万辆呢，少了近10万辆。像是吉利熊猫销量呢是1.99万辆，同时同比下降了78.2%。像50缤果也是啊，销量在1.62万辆，同比下降79.3%。
0: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8:56，今天两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在这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想订购我们的哈研有机年苞米的话，别忘了我们的热线还在为大家开通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您可以随时拨通啊。订完了之后，我们周五早上去给大家掰苞米去，中午之前啊、送到台里头，然后11点之后，这礼拜五的11点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到华山路一号来取苞米了。87997337、82119002都是新鲜的年苞米啊。另外呢，如果想这个咨询新疆油的话，您可以继续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祝福大家今天有个好心情吧，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好了，上午的9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西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见晴，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夜间西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见晴，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0到23度。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呢，冰城的高温天气得以缓解了，但是时值中伏啊，暑气依然是萦绕不散的。气温昨天开启了回升模式，在经历了一段清爽的天气之后，暑热又悄悄的回归了。今天明天两天呢，以多云为主，雷阵雨频频来访，最高气温将再次突破30度，提示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外出携带雨具，注意安全。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稍后将为您播出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好嘞，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上午九点到十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了，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视频直播间，您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光影流转，致敬经典，乐声悠扬，礼赞时代。在8月9号太阳岛上光影交响，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奏响。本场演出由一级指挥哈尔滨交响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于学峰执棒，具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担任演奏，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哈尔滨歌舞剧院、哈尔滨音乐学院、哈尔滨博发合唱团、哈尔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多家文艺院团联袂参演。晚会分为了冰城光影、功夫华章、四海共生、山河颂歌四大篇章，甄选多首中外经典电影原声，以荧幕影像加交响演绎的创新模式，让光影叙事和古典乐章相融共生，在盛夏之夜为冰城的观众奉献上了一场唯美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也为首届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再添一抹动人的文艺光彩。说起电影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第一次用乐队给无声电影伴奏，是在哈尔滨响起的。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了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此后的30多年里，电影一直是沉默的，银幕上的人影在动，嘴巴在一张一合，却听不到任何的声音。这就是默片时代。如何让这场沉默的梦幻不再那么寂静呢？世界各地的影院尝试了同一种办法，就是请乐队现场演奏。在中国呢，目前已知最早把乐队请进院线的就是哈尔滨。1908年开业的奥连特电影院放映的全都是默片儿，里边的爱情、欢笑，观众只能够听见放映机齿轮转动的咔嗒声。为了弥补这份缺憾，奥连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组织专业乐队为无声电影来现场伴奏。据史料记载啊，乐队在银幕一侧现场演奏，音乐随剧情起伏，紧张处旋律急促，抒情处旋律悠扬。画面是西洋的，音乐是现场的，荧幕上下共同完成了一场光影的对话。这一创举呢，很快被其他的影院去效仿。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电影院已经遍及哈尔滨道里南岗道外各区，乐队演奏成为了无声电影时代哈尔滨影院的标配。据《远东报》记载，当时呢，中国大街之电影之，电影的巨星地，每当夕阳西下，一般侍女入内。观看者是络绎不绝，那人们走进影院不仅为了看光影，也为了听音乐。如今呢，奥连特电影院已经停止放映了，无声电影也早已被有声片所取代了。但是当我们坐在现代的影院里等待片头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或许应该记得，在100多年前的哈尔滨，曾经有一支乐队坐在银幕旁边，为沉默的光影奏响了中国的第一个音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中国第一家以慈善为目的修建的电影院，同样也在哈尔滨。在哈尔滨道外区曾经矗立了一座老电影院，它有过很多名字，慈光、社协、红星，但是无论名称如何更迭，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的那个第一从来没有被磨灭，中国第一家以慈善为目的修建的电影院。时间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的哈尔滨慈善总会每年经费都是入不敷出，会长张廷阁一直在寻找为慈善事业造血的出路，一个大胆的想法应运而生，创办一家电影院，用光影的收入反哺慈善。1937年，张廷阁以哈尔滨慈善总会的名义出资，在道外破土兴建了慈光电影院。1938年1月，慈光电影院开业，开幕片《潇湘夜雨》，当时它是道外区最大的电影院。影院开业之后，慈善总会呢将其租赁给国泰影业公司经理朱安东去经营，通过租赁分得
收入的稳定。那这一笔收入也成为了慈善总会最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哈尔滨迎来了解放。1948年，慈光电影院更名为社协电影院。1953年，哈尔滨市民政局将影院移交给哈尔滨市文化局。那从此呢，这家因慈善而生的电影院更名为红星电影院。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红星电影院成为了哈尔滨人的集体记忆。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发的红星电影院的电影联票吗？如今呢，慈光电影院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它开创的以影助词的模式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当我们回溯中国电影的百年光影，不应该忘记曾经有一座电影院，它的荧幕上不仅放映着悲欢离合，更承载着人间善意。光影有爱，这或许就是慈光电影院留给中国电影最温暖的一份遗产吧。另外呢，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也是在哈尔滨诞生的。在中国电影的版图上，黑龙江是光影最早亮起的地方。1905年，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在哈尔滨诞生，到1908年，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影院开业。这片土地始终和中国电影史紧密相连。这份光影图谱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诞生。1945年10月1号，在接收原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组建了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东北电影公司携带全部的设备器材迁往东北解放大后方合江省兴山市，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鹤岗市。几百人经过哈尔滨北上，一路辗转抵达了兴山。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电影团也调往兴山。1946年8月27号，吴印贤等延安电影团成员从陕甘宁边区出发，长途跋涉取到朝鲜，经图门、哈尔滨辗转抵达兴山。两支队伍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上完成了会合，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就此集结。两支队伍汇集之后呢，于1946年10月1号以东北电影公司为基础，正式定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建厂之初啊，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马棚改为办公室，未完工的电影院改成了摄影棚。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东影人用激情和智慧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七个第一。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相继诞生。1949年4月份，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往长春。虽然离开了黑龙江，但是他在这片黑土地上的短短三年，已经为中国电影事业培育了第一批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哈尔滨的第一家电影院到鹤岗的第一座电影制片厂，黑龙江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版图上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开创者的位置。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了，9:19，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锦啊。要说夏天出门呢，穿搭再好看，那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总感觉这个气场吧，好像差了一大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买呀。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轻奢大牌的 Coach 包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啊，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作为轻奢标杆的品牌 Coach， 他们家的包呢，辨识度真的太高了，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够看到，很多的明星啊、时尚博主啊都是人手几个。他们家的包呢，材质特别好，软韧坚挺阔，上手特别的有质感，关键还耐造扛用，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的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也都是网上特别火的经典爆款，比如说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十足的这个流浪包，还有就是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还有简约高级的光皮肩带的板块的这个肩包，以及呢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啊。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出差旅行啊，任何场景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裳啊。这么多款，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Coach 他们家的包呢，在官网专柜价格至少要1-2000，很多女生想买，但是贵呀啊，这相当于是半个月或者是这个多长时间的工资了，就不舍得。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赶上了我们七夕大促，直接给大家做到599元起啊！您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呢。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一只都带了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也拉满了。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啊！每款只有

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婉约的一首歌《往事如烟》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实用一日游的攻略出炉了。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活动场地呢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汇集了多元游玩业态，兼顾品酒、美食、演艺、亲子、露营、夜游多重体验。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一站式的规划出行呢，园区官方整理了完整一日游的游玩攻略，解锁全天候的冰城夏日欢乐。这届啤酒节呢，全面升级了场地的规模，新增了西区、野趣、公园板块，划分八大功能分区，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的文旅嘉年华。园区内业态丰富多元，五座特色啤酒大棚，11座国际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集中亮相，汇集国内外多款精酿啤酒，搭配了各地特色小吃的美食街，游客可以一边开怀畅饮，一边品鉴风味佳肴。除了品酒尝美食之外，园区的休闲娱乐场景啊也是全覆盖了。生态露营区绿意环绕，适合亲友小聚放松。气膜游乐王国，还有萌宠乐园、亲水乐园，专门是为亲子家庭打造的，孩子可以尽情的撒欢游玩。园区内设置了梦想大舞台，每天不间断的进行乐队表演、互动演出，搭配主题花车巡游、国风 NPC 沉浸式互动，氛围感十足。夏日逛啤酒节，四季冰雪

意，不容错过。冰雪秀场常态化上演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多国演员带来高水准的冰上表演。盛夏时节沉浸式的感受冰雪艺术的魅力。在入夜之后啊，非遗千灯会就点亮了整个的园区，千盏花灯错落排布，打造氛围感满满的中式夜游，搭配烟花秀、无人机展演，夜景观赏性拉满了。整套的一日游行程可以按照白天休闲娱乐、午后品酒聚餐、夜间赏灯看秀的规划路线。上午可以前往西区野区公园散步露营，带着孩子体验亲子游的快乐。午后呢，进入到啤酒大棚、啤酒花园小酌尝美食。傍晚打卡花车巡游，晚间可以观赏哈冰秀和非遗千灯夜景。全天的行程松紧适宜，满足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为了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呢，园区配套服务全面的完善了。啤酒节实行的是免费入园，游客可以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公众号提前实名预约，带着您的身份证核验入园就可以了。园区分时段运营，西区野趣公园和冰雪秀场冰雪场馆是上午10点对外开放，啤酒核心区运营时段呢是下午1点到晚上10点钟。自驾游客还配有免费的停车场，地铁2号线可以直达园区，真的是做到了方便出行啊。

0: 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天山上最美的花啊，那眼看着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已经到八月中旬了，您是不是还在纠结这放假了也没带孩子出去玩一趟啊？别犹豫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八月中下旬趁孩子还在放假，一家直接冲到新疆。八月中下旬的新疆天气非常的好，20多度的凉快天，草原绿的冒油啊，赛里木湖蓝得像一块透亮的玻璃，哈密瓜、葡萄、香梨这些水果都熟了，咬一口甜到后脑勺，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水果嘎嘎甜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专门给我们的听友整了一个专属的小团，8月19号直接从哈尔滨直飞到新疆，整整8天7晚，连飞机给大家选的都是来自南航的好时刻，早早就出发，玩够了往回走，一点都不折腾。而且咱们这个团呢，只有15个人的 VIP 小团，这15个人里面还包含一个925的领队啊，也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呢，最多只有14个人可以报名，这里面就全都是925的听友了，咱们不拼外人，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连景区里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括进去了。这一趟的行程景点呢，我给大家捋一捋啊。 S21 沙漠公路穿过去，看乌伦古湖像戈壁里牵了一块蓝宝石一样，去喀纳斯找传说当中的水怪，在和睦的小屋里等晨雾飘起来，傍晚咱们就蹲在五彩滩看落日，把整个山壁染成景色，去魔鬼城听风，在雅丹堆里唱歌，最后呢，在独山子大峡谷旁边看天山脚下的万年裂痕，连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环湖您就可劲儿拍吧，保证您的手机相册直接拍到内存高级。而且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地方非常的大哈，所以呢，景点和景点之间到酒店之间，我们都要乘坐大巴车。我们路上给大家安排的是2+1布局的豪华头等舱大巴，那个座椅是可以往后躺到120度的啊，而且每个座位上呢都有 USB 充电口，坐一天都不会腰酸背痛的。住宿也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6天晚上咱们住在携程三钻酒店。假登玉那天晚上呢，因为景区的特殊条件，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经济型的住宿。那去过喀纳斯玩过的朋友都知道，那个地方有地方住就不错了，所以咱们这已经是能拿到的最好的条件了。吃的更不用提了啊，新疆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现烤的羊肉串，一口下去那都是正宗的西域味。而且呢，925的工作人员领队全程跟着大家走，路上跟您唠嗑解闷，帮您拍照找角度，无人机还能帮你拍专属的航拍小视频，人手一条特色丝巾或者当地特色的小花帽，每天矿泉水管够，连意外保险都给大家买好了，您啥都不用操心，带着好心情拎上您的行李箱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925听友专属特惠价，我们这个新疆团8天住7晚啊，还有门票啊机票全都包含在内，一个人只要7999元。哈尔滨直飞往返，8天里面所有的门票、交通、吃饭的大部分都给大家包圆了，比您自己单独订票、订酒店、找饭店划算多了。8月19号的新疆8日游只有10个左右的席位了啊，想要的朋友们赶紧添加微信15146002602，直接加好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别等孩子开学了才反应过来，这暑假也没出去玩啊。欢迎大家跟着925的队伍去新疆，吹20度的风，吃最甜的瓜果，拍别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儿。8月19号，一起从哈尔滨出发，咱们一起往西域的清凉里跑。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好嘞，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各位直播当中啊。那接下来给大家来团购一波我们的有机年苞米。在上一轮我们哈研有机年苞米的团购活动当中呢，有很多听友给了我们很多的好评啊。有的人呢中午取回去，下午就给我们发信息说能不能再团点。有的朋友说玉米反馈真好吃啊，老人孩子都爱吃。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研有机年苞米的种植基地925玉米团购活动第二波福利来了。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团的是白苞米，同样是无公害种植的。上次咱们团的不是黄苞米吗，就是 一粒一粒都是黄的。今天给大家团的是白苞米。那这个白苞米跟黄苞米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如果你单独吃的话呢，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放到一块比较的话呢，黄色的软糯香，白苞米在黄苞米的基础上呢略略多了一丝清甜，就是那种小时候自然的玉米的味道啊。我们现在冬天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健身人士啊比较喜欢买一些那种即食苞米，就是真空塑料包装的，打开之后你腾一下或者热一下这就可以吃了。那种苞米我不知道大家尝没尝出来，我感觉那个苞米应该是泡过甜水的，就它那个甜呢不是咱们吃到的玉米正经的香甜啊。但是我们给大家团的这个苞米，那正值我们黑土地下苞米的这个季节嘛，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地里现掰出来的苞米啊。没给大家扒这个玉米皮儿，给你送到手里的就是我们早上刚从地里掰下来的这个苞米，它的苞米须子啊、苞米皮儿都在这个苞米上呢，就是纯天然的。而且我们这个是无公害种植的，每一穗苞米呢都是这个玉米粒儿紧实饱满，咬一口下去香甜爆汁，是自带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的。买回去之后呢，无论您是当早餐呢、或者是下午加餐呢、或者是代餐都合适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的原汁原味的好味道。这一次是白苞米，我们只有100穗啊、只有100份啊，爆完即止，是用纸箱包装的，很好看，您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周五早上去给大家采摘，周五的中午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在中午11点之后就可以来到华山路1号来取苞米了，最大限度的锁住新鲜。您回家呢煮上10来分钟，满屋都是玉米香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了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路的支持，给大家带来的是哈研有机年苞米的超值团购福利。一份一纸盒箱里面一共有30穗啊，只要78块钱，合到1穗有机年苞米只要2.6块啊，78块钱，一共是30穗。团购热线您记好：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真的是一年一度的可以吃到新鲜年苞米的时候啊，大家抓住这样的机会：87997337、8211-9002。这个打完了电话订完了之后呢，大家在8月14号，就这礼拜五。中午11点之后就可以来到华山路1号925的门市来取这个苞米了啊。有的好朋友说这一箱30穗我们这一家也吃不完呢，你不用一次性都吃完啊。我告诉您，这个苞米为了不让它跑浆，就是你周五回家之后尽量都给它呼出来。如果说家里没有那么大锅呢，咱就给亲戚朋友分点，你送他都知道这是好东西。现在就这种有机的东西你这花钱买不着，是不是啊？煮完了之后给它呼完了之后，吃的你就留出来，吃不了的拿我们家里的那个密封袋啊，这个卖的那个食品的密封袋，你是1穗啊或者2穗装到一个密封袋里头，给它冻到冰箱里，一定别放冷藏啊，要放冷冻，冻到冰箱里头，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拿出来就可以了。这是煮苞米的一个吃法。或者呢咱们可以用这个苞米，你把那个粒儿掰下来啊，然后咱们去打那个玉米汁儿。大家想想你上饭店啊，那个营业员总问你啊，女士要一扎玉米汁儿不？这玉米汁儿得卖你48、58、68，对不对？咱用有机的年苞米自己在家打点玉米汁儿，那多好喝，你都不用放糖啊，就是那种清甜的原本的玉米的味道，给孩子喝一点多健康，是不是？这是第二种吃法。还有一种吃法呢，是咱们听友提示我的，咱们可以在家做那个玉米浆。怎么做呢？家里有插那个土豆丝儿的那个插板，是不是啊？您把这个玉米把皮儿剥下去，就剩那个玉米粒儿，不用煮熟了啊，就生的那个苞米，你就在那个
土豆那个插板上插插插，然后底下它不就下来那个玉米浆了吗？你一定用啥接着点呢？把我们外面那个苞米叶子啊，你给它两张，搭一块叠到一块，然后你怎么也得铺两层吧，是不是啊？把那个苞米叶子放到底下，然后你就把那苞米浆直接就码到这个苞米叶子上，一份一份的给它摞好，直接上锅蒸啊，或者是你少放点油，上锅煎都好吃。另外你放擦成玉米浆之后，你放到冰箱里它也省地方啊，反正都好吃，你爱怎么吃就可以怎么吃，还可以整点苞米粒下来，等着包那个饺子的时候放到里面也好吃啊，或者做一些菜呀都可以啊。启航说产地是哪里？就在哈尔滨的，就在哈尔滨的，是有机的粘苞米，是有机产地无公害种植的有机粘苞米啊，咱们哈尔滨本地的。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大家直接打电话订购就可以了。78块钱一共是一箱整整30穗有机的粘苞米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了，9:51，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来了解一下本周整体的天气情况哈。这周依旧是有雨的，局地可能会有暴雨。本周哈尔滨市有两次的明显降雨过程，其中呢16号本周日一直到18号下周二雨势比较强，全市普遍可达大雨程度，局地或有暴雨，市民以及相关部门要及时做好防范。根据天气预报呢，本周前期全市降雨偏少，昨天到今天以多云天

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间容易出现分散性的弱降雨。周三到周四，自西向东有一次雷阵雨过程，以小雨为主。但是呢，降雨期间局地可能出现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期呢，降雨增多，主要有两次降雨过程。14号本周五，全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可达大雨程度。16号本周日一直到下周二，全市普遍有一次大雨过程，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局地可达暴雨程度。在气温方面呢，昨天一直到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29到32度。13号本周四到16号本周日，气温小幅下降，白天最高气温降到23到28度。这一周呢，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过程，大部分时段平均风力都是在3级以下。周三到周四降雨期间，局地阵风可达8到10级。气象部门提示，本周降雨期间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并伴随着雷暴、大风、雷电等天气，造成低洼地段积水、城市积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或者地质灾害的风险增大，对电力、通信设施、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有不利的影响。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排水排涝的准备，加强巡查维护，及时排除风险隐患。夜间到第二天清晨呢，像山区啊、半山区、低洼地带、冰水地带等容易出现雾，局地呢能见度可能不足500米，车辆需要注意行驶安全。另外提示大家，为了配合哈尔滨市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的建设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从8月15号一直到8月29号，相关部门将会临时封闭京府公路庄号 K1370+200 到庄号 K1372+900 路段双向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在哈罗路进行绕行。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54分，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呢，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啊。别忘了我们订购有机年苞米的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78块钱给大家整整是一箱，里边是30穗的有机年苞米，是无公害种植的啊，没有化肥，没有农药种植，人工除草的。8799-7337-8211-9002。王云庆说，滨江街由七道街往南极转盘道的方向车多，行驶艰难啊。滨江街由七道街往南极转盘道的方向车多，车行艰难。感谢王玉庆的路况提示。另外呢，报名我们的新疆游啊，是8月19号出发的8天7晚的新疆游，大家呢可以继续加微信151-4600-2602，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直接私信来问我的啊，微信号151-4600-2602 151-4600-2602。好了，今天的一个小时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

0: 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2: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5: 925天气早知道。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阵雨，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啊，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是2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么大家可以直接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925交通广播的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小哲今天没有开播啊，所以大家直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即可啊。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这个新车的事儿啊。丰田，哎，这个老品牌大家呢都比较熟知了啊。最近这段时间呢，丰田呢也出了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汽车啊，包括博智的 3X 是吧， X3X 啊，博智的 3X 那13万就可以落地了啊，应该是94800吧，那天看的这个新车发布会啊，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112万啊，12-13万、11-12万的这样的这个新能源车型，我们应该去怎么选择？可能在这个区间，很多的车友啊都会这个销量啊会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10万到13万之间，或者是9万到13万之间，这样的一个买车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会比较大啊，所以说这个价位的这个竞争力也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10到13万或者9到13万啊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哪些值得推荐啊，哪些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啊。好吧，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哈。上午好，波文。
6: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3: 嗯，好了，那么修车养车的事呢，直接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包括选新车可以跟大咖伯来沟通啊。严大夫呢也在直播间为大家解决车辆的一些维修啊、保养方面的事儿啊，今天这多来聊聊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啊。来，那个上午好，严大夫。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像汽车抖动啊、加速无力啊，还是车辆的油耗过高啊，还是说买了新车呢， 想选购一款好的车衣或者是玻璃膜，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8: 好吧，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82。

0: 1-900-287-9737。刚刚呢，小哲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博智啊3X 丰田的车型。先来说说这个车辆的配置啊，然后呢，我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权益。它这个权益，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冰箱、彩电、大沙发，这车可能也都给你们配上了啊。它这个是插混的吧？是不是，博文？
1: 博智三 S 如果是广汽丰田，那个是纯电
0: 啊，纯电的啊，
1: 纯电啊，它起步就是400多公里，
0: 呀，
1: 然后到600多公里，我记得两款，还有500多公里，三款，
0: 94800起。
1: 嗯
0: 啊，你看看，你仔细看，
1: 啊，对啊，低配的
0: 啊，就能跑400公里。
1: 对，最低配的，其实这车跑400多公里都不值一提，因为它车身尺寸大
0: 啊。是啊，
1: 嗯，
0: 但是它这个价格我就觉得挺，就是怎么说呢，嗯，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挺低的了啊，9万-10万以内了，然后就能买到这样的这个车型。一会儿吧啊，一会儿跟大家来说它的配置啊。我问你看看它那个配置，就我想说这车什么呢，它那个新车发布会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动力电池原厂啊，有如果要是有缺陷引发自燃的，整车火烧全损，厂家直接赔付，全新整车啊，无需走保险。然后呢，日常这个行驶，如果说底盘磕碰了、过坑啊，造成的电池破损就起火啊，或者是交通故障啊，这个引发的这个起火也是一样的啊，同样享受厂家的兜底赔付。就是前期磕碰，后期起火，后续这一段时间有要是自燃的话，也是可以正常理赔。就是它这个有没有一些套路在里面？啊，这个是新车发布会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反正是。
1: 这个不好说，因为正常起火，
0: 嗯，就是，对，他说除非是什么样的，这车停着没动，别的车起火了，然后把咱这个车给啊，把博智三 X 给烧了，然后呢，这个是正常厂家不赔付的，剩下其他这个只要是车辆这个起火，厂家都给予赔付。我觉得这个，我昨天我一看这视频啊，我就觉得这个噱头还是。他真的就是有这种硬实力，能真能做到这一点呢？真给赔付哦！啊，
1: 首先对，首先它是磷酸铁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无论是碰撞状态下还是静态状态下，它自燃的风险都比这个三元锂要低。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这个广汽的这个博智三 X， 它整个是埃安的平台，
0: 嗯，啊，对对对，
1: 它应该跟跟那个广汽埃安的埃安 V，
0: 嗯，
1: 是同平台的双生车型，
0: 嗯，
1: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兜底的底气源自于它的。原始平台的可靠性，
0: 哦，
1: 所以说
0: 那也是国产的平台，啊，
1: 嗯，对，所以说就是这种兜底呢，我认为大家可以是这样认为：首先，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界定过程。这个界定的过程如何界定？你是电池正常健康状态下正常自燃，
0: 嗯哼，
1: 这几个前面的这个定语，
0: 嗯，
1: 就会把这事儿变得比较复杂，
0: 嗯
1: 嗯，所以说。嗯，这个东西宣传的就像有些车型给你一个终身质保是一样的，
0: 哦，
1: 啊，有可能你也用不上
0: 啊，但那倒是，那倒是，
1: 对，但是它会让你觉得这个很可靠，
0: 哎，
1: 给你吃个定心丸
0: 啊，对，
1: 嗯，但是厂家敢这么喊，他就一定会有一定比例的这案例会是真的这么执行，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底气还是源自于这个原生平台的，
0: 也就是埃安的这个平台的稳定性啊，然后他还说这个打破八年。基础质保的限制，3年5万公里内电池衰减到10%，超10%就免费换电芯，6-10年呢超20%就免费换电芯，8-15年也这个减超过25%，厂家就会免费的换电芯。他这个你哈，
1: 他这很多对赌呢，其实都源自于他的，
0: 对，我觉得这就对了，对赌是不容易，
1: 对，他来源自于比方说供应链，比方说它这个电池如果是埃安同平台，那它应该也是中创新航的电池，
0: 嗯，
1: 那可能这个供应商给他有一定的许诺，然后他把他这个许诺转化到他的这个整车的许诺上，
0: 嗯，
1: 埃安的平台呢可靠性非常好，那么他把这个可靠性也转化成整车对消费者的许诺，
0: 嗯，
1: 但你看他没有提什么电机，
0: 没有，
1: 他没有提别的，
0: 没有，
1: 那可能其他的供应商对他也没有这种许诺，
0: 嗯，
1: 所以他就没法转化给他的消费者。从这角度能看出来，就是 广汽自己的这个纯电平台可靠性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然后供应商像这个中上新航这个电池品牌，
0: 嗯，
1: 可能这个电池品牌并不是这个国内第一大的这个电气企业，
0: 嗯，
1: 但是它的可靠性应该还是不错的。比方说它的封装材料、它封装技术还是非常 OK 的。什么叫自燃？就是你的这个电池在内部化学成分发生爆燃的这个前提下，
0: 嗯，
1: 首先你的泄压系统有问题，
0: 嗯，
1: 不能及时把这爆燃的这个压力和温度泄出去，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在你泄压的过程中，你的材料封装以及材料封装的结构不合理，或者是用料不到位，导致在这个过程中它耐压性不够，就没等泄出去爆开了，
0: 嗯。
1: 所以说，一个电池的这个厂家呢，如果在封装和泄压，包括冷热管理上，如果说做得很好的话，其实这个尤其磷酸铁锂电池，问题也不是很大，所以这些承诺呢，我认为更多的还是说，广汽丰田现在有了可靠的平台，有了先进的平台，有了很好的这个供应链，
0: 然后呢，供应链给他有一定的保障，他给消费者一定的保障。
1: 哎，对，所以说这广汽丰田应该说是合资品牌里，向新能源转型转的最好的，因为我认为这个合资品牌做新能源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是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0: 是
1: 没有好的完整供应链。
0: 是，就是说到这儿呢，也是跟大家来提个醒啊，就是买车的时候呢，特别是有一些车型，它给你这个车企给你一些保障啊，仔细的推敲推敲啊，有别让人给画了饼啊。但是呢，确实人家敢说，我觉得最起码他敢说给予这个厂家的这样的这个理赔，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得点个赞啊。好嘞，好，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微信有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有车辆维修啊、保养啊，是想贴车衣啊、汽车的玻璃膜啊，或者是想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所以那个启阳说严大人来了啊，对，严大人来了，来了啊
2: 啊，
0: 最近这段时间一定会很守铺，天天都会来啊，这年假都请完了是吧？对，也开心的，这个放完假了，是不是？
2: 是。
0: 这罚款1000有点多啊，1000大洋，嗯。
2: 多吗？你看他是怎么写的？罚款1000钱。
0: 1000，有点太多了啊。
2: 1000钱，1000再添3零，这账我都不会算了
0: 啊。那严大爷有，这对他来说那是基础的这个本金，太少了啊。燃油车的喷油嘴、节气门到底有没有必要按照保养手册固定周期清洗？我这是迈腾啊，多久清洗一次才算合理？
2: 这个有必要洗？
0: 去四不说去四 S 店了啊？你去哪家四 S 店？
2: 对，可能就还剩
0: 好几家都黄了啊！你来那个迈腾换喷油，那个清洗喷油嘴，
2: 他们有没有必要嘛？
0: 对对，他去一次就是让他洗一回，他已经3回没洗，你现在多少公里你没说呀？
2: 嗯，但你倒不用说次次洗啊，这个呢，正常的清洗里程呢是3到6万公里，具体以实际检测为主啊。但是依照迈腾这个车的情况，几乎就是3万公里。就需要进行清理，
0: 就3万公里清洗一次就行。
2: 而这个怎么检查？因为这个有内窥镜能看出来啊，
0: 嗯，
2: 这个积碳的这个程度啊，这个有多少啊？然后那个清洗节气门，哎呀，他这车清洗节气门费点劲儿。
0: 嗯，
2: 他这个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的，洗节气门的情况得把这个涡轮管拆了
0: 啊，
2: 然后呢，在这个节气门吧，在这个方位呢还不好拆。
0: 嗯。哎呀，你以后吧，就是清洗类的，你可以在外面洗保养。你要是没出保的话，你回四 S 店也行啊。但是呢，清洗这块儿，你就直接来严大夫这洗，比四 S 店便宜，比四 S 店洗的还好。
2: 这个
0: 用的料还足，
2: 没问题的啊，
0: 是不是
2: 啊？
0: 嗯。
2: 然后呢，就是说清洗喷油嘴不用单独去清洗它，
0: 嗯
2: 啊，你可以做一个这个动态清洗，就整个一条线全洗了啊。然后
0: 要洗就全洗掉啊。
2: 然后呢，其实也不贵啊，包括现在我们店的活动的话是，399，清洗4个缸燃烧室的积碳，加上喷油嘴的积碳，加上整个油路的积碳，包含这个3元催化的积碳
0: 啊，3元也都给洗了。
2: 它这个是一条线的，这一套就洗了，
0: 就洗干净了啊。
2: 然后呢，这个是立竿见影的，洗之前你可以看一下里边的积碳这个程度，洗完之后你再看一下啊，干净增量。
0: 就从驾驶方面，我们也能体验出来啊，洗完以后车辆的这个透亮程度，
2: 对对对，
0: 然后洗完之后的这个第这几箱油，你们 再掐一下，跑的公里数也长一些，
2: 是
0: 是不是、啊？对，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想清洗一下这个全车的积碳啊，就是动态的啊，从头到尾，从进气排气就全都给你洗一遍啊，一共300来块钱。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想清洗的，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可以直接加这个严大夫的这个微信号啊。

0: 啊，136-0451-4456。那个严大夫呢，这几天一直休息，我也没怎么跟大家来说这个车衣的事儿啊，确实挺混乱的啊。我最近这段时间呢，啊，我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这个跟这个车衣的一些厂家呀，也有一些这个对接啊，也聊了一下。我真的才听说啊，哈尔滨现在真有700多贴车衣的啊，
1: 是不是？
0: 那700多块贴车衣，你这啊，就那好的玻璃膜你都贴不下来啊。
2: 现在是这样。
0: 但是呢，就有这伙人，我知道了啊，这谁我都知道了。这小哥几个挺厉害啊，对，哈尔滨这个弄完了以后，现在已经杀到沈阳了，就这几个人。然后沈阳打电话给哈尔滨说：“你们这哈尔滨什么情况？又怎么来了这几个人？然后把我们这市场就到那就给搅乱了啊！
2: 来一个这个叫全球巡演啊，转一圈，
0: 这也挺好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快速赚钱的一个方法
2: 啊。”
0: 但是我没明白他这个赚钱，反正也啊，他给我讲了一下这个理论啊，一卷那个料啊，那啥料我就不说了，那一卷料应该是在100多块钱，车衣啊，咱不是就车衣100多块钱的成本，对，700多还剩600呢，然后自己的工时自己人工，怎么也能剩几百块钱。对吧？自己就我自己贴，我就花100块钱进，我就挣600呗。
2: 你就这么算个账，
0: 或者挣500。
2: 就是你别说是车衣是啥，你就买这个几十斤那个塑料薄膜，扣大棚的塑料薄膜，你算算，
0: 100块钱买
2: 还得需要花多少钱，对不对？咱就别说这个车衣了哈，但是那个市面上确实最便宜的成本采购价格的车衣的话，就是100多块钱
0: 啊。所以我了解了一下嘛，跟一些这个品牌厂家聊了一下，他们说来着。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看产品不一定单一看价格啊，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有的钱你可能花在了自己身上，有的钱呢可能你省啊，其实省的呢，未必真的省，
0: 而且呢也算了这个账了。一般的话，要是来贴车衣的话，可能新车有是一小一部分，也有一部分啊，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是贴着车衣来换的。那私车衣这
2: 对
0: 啊，这一定要是收费的啊。
2: 这个费用还是比正常比其他的要高一些
0: 啊。对，私车衣这块他也能赚一部分。然后贴车衣能赚一点。
2: 对，然后还有再一个二次升级。
0: 对，这个二次升级我们算了，就能花700多块钱贴车衣的那个升级比较困难，不是特别容易。
2: 你10个里边，你不说升级8个，还不能升级2吗？
0: 啊，那能，
2: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那差不多，对，基本上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7788其他的一些这个附属的一些东西，可能要一点这个费用啊，其他的就没啥了。但是这个挺狠啊，这是，但是我跟大家讲，那车衣不能贴呀。贴完你撕的门给你撕啊。
2: 这个呢确实受影响啊，就是按照什么呢，以前呢就是以前的我的店里的车衣的情况下呢是排队，是要进行预约的，每天都要排，而且排队的一排可能得排一周多，甚至10天8天的，现在的话呢没有这种场景了，然后呢，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我自己的原则，包括从车衣玻璃膜，包括店里面的这些产品，包括像机油啊，包括店里的所有的东西啊，我最注重的是品质。我从始至终到现在，我没有去搞过这种这个叫价格战呢、
0: 低价引流。
2: 对，这种低价引流啊，首先呢，就是说你就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低价啊，就是说你就按刚才讲几百块钱的车衣，那你还挑啥呀？
0: 而且我还，而且
2: 几百块钱的车衣，那你就按你花几百块钱贴，那成本的话。那就是连零可能就算差不多就是那啥了。
0: 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我也了解了一下啊，有一台大哥，那是本田8代半
2: 啊，
0: 这老车了啊，他去贴这个700多这个车衣了，
2: 嗯，
0: 后来花了大概800块钱，好像加了点什么东西，就是我说为什么要贴这个车衣呢？我说这能行吗？他说我这是不是得刷车，我是不是平时我还得打个蜡，我说我得封个釉啥的。我是不是这有的时候我再镀个金什么的，那我贴这玩意儿我就贴呗，贴一年，我这一年我不用了，我明年我撕它就完了呗。我说我也没往深了跟他聊，我说那也行，反正
2: 贴一年就撕了就完了，那你就直接贴个好的呗。
0: 那我这不想少花点钱吗？他
2: 少花点钱你一年就撕了，对吧？
0: 对，不好就撕掉了。
2: 你按照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就是什么的哈， 你好的
0: 还推荐我去贴呢。
2: 你听说，就是好的 TPU 车衣啊，你说

0: 五十车漆，这个就好比像啥呢？就贴那个膏药啊，就像说车衣为什么有质保时长，说定期更换呢？就好比这个膏药，你贴到身体上以后啊，你过24小时不接可以，你过48是吧？你小时你再试试，你贴个3天5天你再试试，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可能就痒了。你一接的时候，这个皮肤怎么讲？按东北话叫泡芙囊了，严重的可能一拽
1: 过敏
0: 皮都得揭下来。就以前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其实车衣也一样，就是说这个车衣好不好啊？就是说后期可能会对你车漆造成一定的伤害啊。你按照什么呢？就是说我店里边，因为我们店里贴车衣总能接触到这些事儿哈。有的车衣贴上之后再，咱别说揭不下来那种的，确实有啊，就是说都也揭不下来，都就往下抢，咔哧这种的，这种严重的咱不提，咱就啥，有的车衣能揭下来，你揭下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哈，车漆的纹路，这个橘皮纹变形了啊，不是正常的纹路了，就好比说像这个皮肤一样，
1: 脱了皮了。
0: 你现在皮肤是什么纹路？你贴上个膏药之后，你泡几你呼几天，你再揭又是什么纹路？就是这种情况，不好的车衣把这车衣纹路都拿遍了，还有的呢是掉胶啊，掉了这个胶之后呢，就是说，只要是掉胶的车衣的话，大面积掉胶，小面积都没事，大面积掉胶代表这个车衣质量就很比较差了啊。这种胶呢也会腐蚀车漆，然后呢你在处理胶的时候呢，对车漆又造成了二次的伤害。明明贴车衣是为了保护车衣，但是你要贴的劣质的车衣，还不如不贴了，然后还有这种。严重的还有什么样的呢？把这个车漆泡的，就是你一揭，把车漆揭下来了，就带下来了，
1: 前段时间不就是贴揭下来了吗？
0: 就是这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这个车衣这个品质，还有呢，就是说，有的这个车衣，你看好的车衣贴完之后，它特别特别亮，比原厂漆还亮啊，然后质感也非常好啊，就是非常的丝滑，疏水性也非常
1: 就
0: 好。
1: 是用就用点好的，还是建议大家用点好的啊，因为有些车衣确实它那个就不能称作为车衣，
0: 但是像什么，就是我呢，我觉得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原则去做。
1: 但是大品牌啊，价格公道合理，
0: 对，我赚了怎么讲，赚我合理的钱。你就按照什么，就是1980的车衣啊，我的利润点我赚也就是赚那个几百块的工时费，剩下的都是车衣的成本啊。你按照就是说前几天有一个，哎呀，二成啊，是双成啊的一个客户啊，之前在我这贴的，到年头了回来这个接车衣，接的时候没掉胶啊，然后呢车衣呢颜色也就是说也没有发生改变，然后车主看了之后就是
1: 那还贴了干啥
0: 就心里就非常的，你说为啥接下来干啥是吧？啊，就是到年头了，接下来换一换嘛。啊，然后这时候车主看到这个的时候，他自己心里边他特别的舒服，他说："哎呀，这个当初选你家是对的，
1: 就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车衣，就是别贴太便宜了，太便宜的呢，确实会影响以后用车啊，会影响以后这个车漆的这个光滑度啊，包括等等啊这些问题啊，所以大家想贴车衣，你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那么就是2000多块钱，我觉得还是非常合理的啊，非常合理的。"13604514456，你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线下去沟通啊。
0: 是，你按照这个说到这个车衣，一个车衣完美的施工，两个人，要1天半的这个时间，啊，如果要是说就是说怎么讲，差不多少，嘁嘁咔咔就弄的情况下，一天就能贴完。再紧紧手的情况下，可能一天能贴2。但是这种的话呢？就是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慢工出细活啊，就是说你很毛躁干出来这个活的情况下，那一定是有很多瑕疵的啊。你包括就是说师傅在这个下刀的这个时候啊，然后还有这个窝边的这个时候，这个注重的都是这个细节，它是有流程的。如果要是说你要想快，那就要省掉一些流程。你要按照完美的施工啊，至少需要1天的时间的情况下，你按就刚才讲说700也好，800也好，说是多少也好哈，你算去了料啊，可能他100多天料还能挣还能赚一点钱，对吧？但这样的话呢，就是啥呢？他要出的是数量，他速度要快。二呢是啥呢？师傅他要搭配着徒弟去贴，因为你全用成熟师傅的情况下，他就供不上了，
1: 你四个人
0: 对吧？
1: 就那四个人
0: 是吧？然后还有想，就刚才讲，包括这个场地的费用，对不对？你场地的装修啊，包括像这个装修折旧、房屋、水电，这些都是费用，对吧？
1: 啊，行，那跟大家来说到这儿啊，所以大家有这个就是排除一些吧，有车辆的。

0: 一些问题啊，随时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包括一些装饰方面的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可以直接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埃安的 N60 还是05EV 和博智 3X 怎么选？哎呦，你这三台车。
1: 埃安的什么？
0: N60 是啥？我不知道那个海狮05，我知道。
1: N60 应该算是一个大两厢，它不算 SUV，这我知道，它是一个大两厢。
0: 加个元 Plus 啊，
1: N60，然后
0: 领跑，元 Plus， 还有一个海狮05，
1: 海狮05啊，
0: 都是120000左右的车啊，价格差不多。
1: 我看看啊，那不对呀、海狮05是 SUV， 然后还有一个
0: 元 Plus
1: 也是 SUV，
0: 还有博智 3X
1: 啊，都是这种小型的这个 SUV。博智 3X， 这里是博智 3X 是最大的，级别最高。如果 你买博智 3X， 千万不要买那个90000多那款430公里续航的。也不要买那个520的低配，你直接买520的高配，或者是610公里续长续航
0: 啊，买长续航的哈。
1: 对，因为像博智 3X 这种4.7米、2.78米轴距这种中型 SUV， 你买400公里续航的意义就不大了。它本身车身尺寸比较大，它的耗电也大，就一定要买长续航。那这个时候长续航的价格就要来到130000左右，甚至140000。那这个预算的话，元 Plus、埃安 N60 就都得下市了，因为他们价格都比较低，都是在100000区间的。所以说你要需要一个大两厢，你可以看看这个埃安的 N60， 它跟 IN Y 是同级别同类型，但是 N60 车型比较新。
0: 博智 3X 也新吧？
1: 上市2年多了，
0: 两年多了。它是520公里那个
1: 啊，520可以，但是520你要买520加或520 Pro
0: 啊，
1: 不要买这520低配。元 Plus 车型有点老，在这里面一比的话，它有点太老，
0: 太老了是吧？行吧，那你就看看这个，那你就看看博智 3X， 或者是那个你说那个新车新的那个，N60
1: 可以看
0: N60 是不是 啊看看这个。对，你可以看看那个啊，埃安的 N60 长啥样啊？大两厢的车。
1: N60 像什么呢？它比 INY 要圆润一点。INY 车型有点老了，推荐大家买了。但是 N60 算是接棒嘛，它不是 SUV， 也不是 MPV， 就是大两厢。
0: 行吧，说到这儿了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还有没有这个选新车的问题，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2。20万左右的预算，四驱的燃油车选哪个？你有没有越野的需求啊？四驱的燃油车啊，二十万左右。
1: 20万左右能看到豪华品牌
0: 燃油车。
1: 对，纯燃油有三种选法
0: 啊。
1: 第一种就挑那个大个的四驱的。我觉得20万你可以看看。哎呀，现在也不一定能下来。你看看这个途观 Pro 或者是探岳 L，
0: 探岳 L 啊，
1: 对，这俩四驱20万就属于在这家伙区间是很大的。同时你可以看看，昂科威 Plus，
0: 昂科威
1: Plus，
0: 这都是大众的吗？
1: 对，两个大众，一个
0: 别
1: 克，
0: 啊，
1: 都是这个价位个儿够大的四驱的燃油 SUV。如果说你说我不要这么大，我想要品质再高一些的，牌子硬一点的，二十万现在。林肯的冒险家
0: 够
1: 四驱差不多了。
0: 冒险家20万都够了，
1: 差不多了，出点头也不多。
0: 那得看冒险家呀。
1: 对，它可能尺寸没有探岳 L， 没有途观 Pro， 没有昂科威 Plus 那么大。但是它的这个内饰的高级感、底盘调教、品牌力、精致程度各方面吧，确实要比这仨要高一级别。所以说20万图实惠，你往大个点选，主流的这仨合资品牌，你要是想上上高度，追求一些品质，看看豪华品牌的二线。
0: 看看这个吧，那就看看冒险家，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纯正一些
1: 啊。对，如果你要是把四驱这个前置条件去掉，20万你可以看看2驱2.0的新款的X1。
0: X1 呀？
1: 对。
0: 你是说到X1，咱听众那这现在有问的呢，22年宝马X1黑色。35000多公里，大概能值多少钱？
1: 如果是1.5T 的，就是20i 的。
0: 20i，
1: 1.5T 如果是高配，有座椅记忆、电动尾门的，乘况非常好。22年的，现在终端价是11万多点。
0: 11万多点啊！
1: 这就是一个 完美车况，但是你黑色的成交周期会长一些啊，因为白色主流色。
0: 要不然你就别花20万了呗，你花十来多。

0: 哇，你买个啊？
1: 但是这个老款的叉一吧，我不太推荐你买，因为老款叉一是三缸
0: 啊。
1: 跟大家说啊，不要一听三缸就抖，
0: 嗯，
1: 横置三缸抖，纵置三缸不抖。但是宝马叉一呢是横置三缸，啊，它原装进口那宝马一系两厢呢是纵置三缸，那是真不抖，而且配个八 AT。
0: 嗯，
1: 这个宝马叉一呢，不但横置三缸，还给你配了个双离合。
0: 那啥呀，
1: 啊，就是抖上加抖了，
0: 那就不行了啊！我记得咱听众好像有个宝马叉一，
1: 啊，有个宝马一系
0: 啊，宝马一系那是，
1: 对，2016年的原装进口的。
0: 嗯，
1: 当时我还想，我看看这个纵置到底有多不抖。
0: 嗯，
1: 我试完之后，我发现这个纵置的三缸1.5T，同样1.5T，纵置布置之后，
0: 嗯，
1: 几乎感觉不出来是三缸，就是如果不说就以为是四缸。然后我下车也特意看了一下机舱，
0: 嗯，
1: 确实三缸。
0: 行吧，啊，就说到这儿了。当然，这哎，对，咱听众有一个16的啊，宝马 X1，你们如果要谁想要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 啊 ，AWFM925。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问一下严大夫，新能源和空调。新能源车的空调率是不是更换周期比燃油车更短？为啥呢？为啥更短呢？
2: 这个是按照理论的情况下呢，是比正常燃油车要短一点。
0: 嗯，
2: 啊，原因是啥？你看这个，电车的空调开的频次要比这个油车要频繁的多。
0: 哦，啊，哦，它是这个理论啊。
2: 对。但实际上它倒没差太多，也没所谓，这个按照地区这个空气质量环境而定吧。你就按照说你北方的这种天气和南方的天气，那肯定是北方呢要费空调率，
0: 是
2: 啊，
0: 有味儿你就觉得不舒服就换呗。
2: 对，你基本上就可以按照什么呢，就是说至少也要一年换一次，至少一年要换一次。然后呢，也可以实际按照这个里程啊，按照公里数进行更换啊，就是也就要至少也在10000公里更换一次。
0: 嗯，对，你就按照公里数10000公里一年换一次就行，别管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
2: 对对对，
0: 对吧？就差不多就行啊。
2: 对，现在这个空调率的话，没有多少钱，也不用买特别贵的，你买一个就是说这个差不多的就行。
0: 嗯，
2: 因为它无非起到的是这个过滤的作用嘛。
0: 来活了。
2: 哎，老师好啊，那个吉利银河星16。不想在4S店保了啊，太贵了。外面问一下价格，是便宜，可是要8000公里做一次。可是4S店呢是15000公里做一次，这个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你换好一点的全合成的这个机油就 OK 了。
0: 凉拌，嗯，
2: 对，啊，是这样啊。
0: 什么玩意儿？是啥？咋？你到底让他怎么办呢？
2: 啊，他的意思想找一个保养的这个地方。
0: 那你就记个电话吧。啊，你就记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上严大夫那让他给你换就完了呗。吉利银河星16，这车啊，哎，一说到这车哈，啊，又发动机还有电，
2: 嗯，
0: 那发动机坏了，你那个
2: 怎么的？
0: 你上电脑，
2: 嗯，
0: 有的你查不出来，
2: 是进不去，
0: 就，
2: 不让你进，
0: 不让你进，就完全得靠经验来判断车辆的故障。
2: 硬进的情况下，就跟你讲，就告诉外来系统入侵。
0: 啊，哦，给你锁车，给你锁上，能不能？
2: 锁倒不至于，就是说啥呢？这个轻则警告，重则的情况下讲话呢，你影响了我的车辆行车安全
0: ，
2: 我得守着你。
0: 啊，就有一些车型啊，你们就是这个新能源车啊，那带发动机的系统进不去啊。但是就是这种车辆出现故障了啊，找严大夫，他这个经验还是比较足的啊。来吧，我们来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一线李先生哈，上午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
0: 田
3: 老师。
0: 啊，您讲。
3: 那个，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我想买的奥德赛，我是买个10的，完了上年想大修，整个大修的，那个还是买个16的。
2: 这个博文哥你怎么建议？
1: 首先10的奥德赛和15、16它俩就不是一款车。如果你要是这个奥德赛想拉人想坐人就是旅行用或者是自驾游用，你一定买15、16的。而且这个车需不需要大修跟它是哪年没关系，要看车况。 那个10年奥德赛除了便宜没有任何优点，但是它的缺点。

0: 点就是很费，费在哪儿呢？不光是油耗，维修养护啊各方面都很费，而且10年奥德赛实用性极差。那个车说是 MPV，实际上你就只能坐四个人，坐五个人都难受。那不要买啊，油耗会非常高。
1: 你就买一五的。
0: 对，一五是新款的，买个带电动侧滑门的，无论是头顶空间、腿部空间、横向空间，方方面面，它都是一个正常的 MPV。啊，但是你买到手车、二手车，我建议你都做一个全车有水的养护，因为咱不能赌原车主保养的好与不好，什么时候保养的，所以到手之后，所谓的油水漏一遍。
1: 对，该保养保养，但是你一定得买车况好的，你不能奔着买个便宜车上严大夫来修了呀。
2: 我寻思咋的吧？我寻思买个一零左右的，08010的这样的奥德赛，
1: 啊，
2: 不是便宜吗？我这回来花
0: 不
2: 个
0: 是
2: 一
0: 那么
2: 万。
0: 回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花多少钱，你改变不了这个车的用途和实用性。
1: 嗯，不能那么想。我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买台便宜车回来，我多花点钱把它整备一下子，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意思？你这信号也不太好，但是我建议你就不要那么做啊。你这个不对，买台这个车况好的、公里数少的二手车。
0: 你要是有自驾游的需求，你就或者说拉人的需求，你
1: 这
0: 就
1: 电
0: 可以
1: 话
0: 买一五款。
2: 就是我在那个网上快手上看，有一个就是青岛的卖奥德赛，他家专门卖奥德赛，我寻思想去看看。
1: 行，
0: 看好之后在当地找一个正规的啊那种大型的三方检测机构，去验一下车，
1: 找地儿验车啊，一定看好了。我不管是谁，不管多大的网红。这个你是花钱买车的车主，你一定要记住一点，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啊，有些东西贪便宜别买，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你买完了以后自己花钱就近在网上或者在哪儿你找一个三方检测好好验验车，就是类似于这种低价买完车以后然后出现故障问题然后就还来找小哲的很多，虽然我不在节目当中说，但是这种案例很多，一定要谨慎，别踩坑啊，李先生。
2: 我问一下，如果做第三方检测的话，大概1000块钱够？
1: 你太够了，打了滚的话，就你那奥德赛有350什么400多块钱就足够了。
0: APP 下一个某博士
1: 啊，
0: 那是全国连锁的，到各个城市它都有自己的检测中心，那个是比较正规的。
1: 啊，自己上网查啊，哎，别踩坑了。哎呀，劝不住，也不能劝。哎，
0: 能感觉出来，因为奥德赛这个车型完全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上外地去买，它是一个流通车型，各个城市的二手车市场或者是二手车集散，这个车型很多很多。
1: 是，但咱俩今天把严大夫的买卖给抢了。你说买便宜车上严大夫那修修花了吗？
3: 那这个没所谓，这个咱说的还得这个事实是事实，
1: 实事
3: 对，实事。
0: 对，因为我
3: 咱还得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事情。
0: 虽然说劝他买一五奥德赛，但我相信，就如果说
1: 他一定是买
0: 10，没上节目，
1: 他一定买08的。
0: 对，如果我没上节目，严大夫也不会劝他买
1: 不会
0: 老奥德赛，因为那个车不适合他的用途，
1: 不
0: 是说整不整备的事儿，
1: 什么用途都不会。
0: 你买新的你也回来整整备，对不对？做个地板，对吧？然后这个加这个电尾门。做保养，这也都严大夫一样可以给他施工施工，但是人家这个需求必须得买新款奥德赛，老款的确实不实用。
1: 哎呀，就是不要买老款的啊！就再说一遍，不要买老款的。但是你要非要买便宜，那你就买呗，反正咋的也都是自己掏钱啊。这哥们说了啊，这哥们说这刚才听你和严大夫一说，这心里头难受了，没底了呢。这车质量是不是不咋地呀？我当网约车用行不？这好像就是你的车吗？
3: 啊，
1: 这是不是就你的车呀？
3: 这个同一品牌
1: 啊。
3: 我咱们好像没说啥呀，
1: 没说啥。
0: 他买星耀六，
1: 不是他保养的事儿。严大夫说啥？他说这个保养太贵了，在四 S 店保养。他外面问了一下价格，是便宜，可是要8000公里再做一次。
3: 嗯，
1: 这个四 S 店呢，给15000公里做一次。他说咋办？他拿这个车呢，想做网约车，就是这个星耀六。四 S 店保养嫌贵。啊，然后呢，在四 S 店保养的这个公里数还长，啊，在外面呢就8000公里，他不知道怎么整了，想问问我到底应该怎么保养。严大夫说，那你就上我这来保养。
3: 对，
1: 然后就他听着好像感觉就是这车质量不咋地，
3: 质量挺好的，
1: 质量
3: 就是你那1.5的还是1.5T 的？
0: 1.5的，
1: 1.5的，
0: 突出的，
1: 星耀六，对， 后出都1.5的、
3: 啊。你加那个壳牌的啊，2994升全合成壳牌机油，这个4升就够了。
4: 嗯，然后你让他跑油车跑10000公里呗。
3: 油车是10000，按他电混的话15000可铁定没问题的。
4: 铁定没问题是吧？嗯。
3: 对
4: 对，你就你加人家微信嘛，299，嗯
3: 嗯，
4: 好来送你这个散绿呢，是吧？他那车有绿的吗？嗯、
3: 有，只要有发动机，他就带着这些滤芯。
4: 对，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很多的这个插混的车型不带发动机嘛，
3: 嗯，
4: 这个发动机要是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技术，往往都是就是很落后的。
3: 你要
4: 要么就是东安的、
3: 嗯、对，
4: 要么就是什么海南马自达的，你们对号入座啊，好多都是啊，海南马自达东安，
3: 嗯
4: 啊、那个黄了，那叫啥来着，嗯，30
3: 啊，
4: 哎，30没有，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反正基本上就是主流的新能源车型的发动机都是这个，它都是10年前的那个技术了，但是呢它出现问题呢，我们用电脑查不了，
3: 嗯，
4: 哦，
3: 嗯，
4: 对，就受阻，
3: 嗯，
4: 只能用经验去检查，嗯，
3: 是经验也没问题，
4: 啊，只能是经验去检查。
3: 对，你按照早些年的时候，咱是早些年的时候，电控系统没有这么多，那是也是啊。你要是说按照刚才换的机油，你要是觉得那个啥的情况，你还得再往上选，有一个118升啊，然后那是4升。
4: 嗯，
3: 然后它桶顶上就写着呢，动力100%无衰减。然后桶的侧面呢写着就是啥呢？这个油呢，经过这个壳牌的机油啊，经过三方的这个测试，跑了20000公里且不换油的情况下啊，就是这车辆啊始终保持动力充沛。
4: 没事啊，没事，你开着吧
3: 啊，
4: 你就有时间你可以过来让他给你换换油，没问题啊。
3: 其实299那个按照你
4: 够用它
3: 那
4: 自吸器，
3: 对自吸器，然后你要当网约车用的情况下，那足够用，没问题。
4: 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好了，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上一轮啊，咱们这个哈研有机粘玉米的团购活动呢，我们收获了听友的很多的好评，有的中午取走了，下午就给我们发信息啊，说能不能再团点啊，有的呢听友呢反馈这玉米是真好吃，真有这个粘玉米那味儿，是吧，老人孩子都爱吃。那么正在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哈研有机粘玉米种植基地啊，咱们925玉米团购活动的第二波也来了啊。那么这次呢，我们团购的是白玉米啊，同样是无公害种植的，每一穗啊这个玉米都饱满紧实，咬下去香甜爆汁，自带这种醇厚浓郁的这个玉米的香气，全程无农药啊，无化肥种植啊，人工除草呢带来原汁原味的这个好味道。这次只有100份啊，这次只有100份，报完即止啊，报完即止，那这个纸箱包装送人自留都很合适，清晨采摘，当天中午呢送达，那么最大限度的锁住了新鲜，煮上10几分钟，满屋就是玉米的这个香气，早餐呢、加餐呢、代餐呢都适合啊，老人孩子都能吃。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回馈听友我们的一路支持，还是78块钱30穗啊，一份是78块钱。团购电话呢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打电话自己定，还是一样。8月14号周五，华山路1号925门市自取，11点以后来取就行了啊。王先生寻物啊，今天凌晨3点多乘坐出租车从哈东站到儿童医院下车，着急下车呀，将一个灰色的带暗纹的小包啊落在后座上了，里面的证件对失主很重要。现金支付的车费，电话呢是13684705702，13684705702。这个很好辨认，3点钟啊，谁这个从东站啊3点钟，去儿童医院了啊？今天凌晨，这个车上有一小包，里面都是证件啊。 这个大家这个车主还有这个车咱们司机朋友要是看见了啊，你就马上给人回话啊，136-8470-5702，136-8470-5702。

0: 02。好的，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留言，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想选新车呀，还是想评估二手车？最近呢也没怎么给大家来评估二手车啊，如果要是有想卖二手车或者想买二手车的朋友啊，可以直接的跟我们来联系啊，直接加微信就行啊 ,AWFM925,AWFM925, 家里有一台车打算再添置一台二手车，迷你 EV 怎么样，就主要来接送孩子，要求车身小巧好停，还有哪些推荐？
1: 如果是二手的话，就这类入门级的小电车，
0: 不是二手，二就是第二台车，他想再来一台车，他家里有一台车，想买台小车。问问迷你 EV 咋样？
1: 可以买迷你 EV， 因为在这个级别里，现在迷你 EV 是是统治级的。
0: 他说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1: 其他的品牌也有这种小型的电车，但是都不够主流。我说的主流是指销量，销量和保值率能证明这个车没问题。首先，车本身的产品力没问题，这么大小车跑300公里，长续航300公里，短续航200公里，这个绝对是够用了。因为你想让它多跑也不现实。电池总不能背得棚顶吧，对吧？底盘就这么大。所以说它这种小车来说，续航达标。品质也可以，质量稳定性耐用度都很好。故障率也很低。最重要是说在有限的空间和车身尺寸里，它给了你比较好的一种时尚感，看起来不那么廉价，这也很重要。就是最起码比同尺寸老头乐要强吧？
0: 对，那肯定是要比老头乐要强很多了啊。
1: 对，二手车的流通和保值率也都挺好，我觉得迷你 EV 就算首选吧。如果说你想让空间宽敞点，你买它的四门版，然后你要是就是接送孩子，就你和
0: 俩
1: 人
0: 就行，
1: 两门版也可以，但两门版也是四座，后面也有座，只不过上下车不太方便。
0: 行，就俩人嘛，俩接孩子也行，三口人也
1: 看这个吧，
0: 对不住，看吧，
1: 算是唯一的选择，其他品牌也有，但是太小众了，卖的没有那么好。
0: 行，那就这样啊，有问题你再发信息来啊。持之以恒问问题了，那你拍个胸脯的保证一下
2: 啊。这个保养299包含工时吗？包含工时啊。
0: 我想不包含工时，包含哈，
2: 包含。
0: 正
2: 常的话，正价是368的这个，368，然后这个滤芯单算的，然后现在做活动的话是299呢免工时，然后送三滤。
0: 包含工时啊，你就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大家想换油就直接加微信。
2: 有四滤的送四滤，有三滤的送三滤。
0: 四滤还有啥滤啊？
2: 电池滤。
0: 电池还有滤呢哈。
2: 对对对，你包括像这个丰田的混动车型的话，它这个电池有个单独的滤芯。
0: 那也包含了。
2: 对。
0: 就看你有几个滤子呗，你滤子多就都给你换了，是不是？
2: 就是总之就不包含汽油滤。空气滤、空调滤。
0: 汽油滤得拆。
2: 空气滤、空调滤、机油滤啊。有电池率要带一个
0: 电池率，
2: 没有的话呢，就是吧，三率或四率，
0: 你就直接跟严大夫连就行了，留电话。
2: 13936494956啊，139，不对，说错了哈，是这个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其实这款油呢，也非常好，就是它是壳牌的全合成机油。其实当初推出这款油的话，主要是针对于这个网约车的车主。
0: 混动车型又要保养发动机，又要保养，又要保护电机，日常保养的时候有没有独立检查的项目？
2: 没有。不要太在意，你就开就完事了，对不对？
0: 就开就行
2: 了。电车的话就电车的话相比之下简单一些，你要是电混的话它也带发动机啊，可能也得这个需要进行这个发动机这块的这个养护。单独的电控系统没有啥，
0: 这出现问题了还得那个，
2: 没有啥需要养护。
0: 两头都得弄哈，虽然说你多了一项功能，对，多了个发动机嘛。
2: 是，但是哈，我跟你讲，这个都还是那句话，看用途。如果你就在室内开的情况下，其实纯电挺好的。你要是跑一个附近的这个短途的城市，打个比方说，我的老家在外县来回的话，大概可能也就是300公里。但你纯电那来回300公里，它也够了呀。只要你不往远跑就行呗，
0: 是
2: 吧？如果要是你要有这种，就是说偶尔的每年我要跑长途，可能大概1000多公里这种情况下呢，其实 纯电也可以，中途可以充电嘛，
0: 费点劲。
2: 对，就是可能要是比油车要

0: 要麻烦一些吧啊，就是因为等候的时间长嘛。你可以选择混动的车型。我这次出门的话，开着混动车型，我觉得挺舒适的。
1: 对，活动有时间没有？你就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你加他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今天没跟大家说这个驾驶证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想考驾驶证啊，想考驾照，你就直接这个找老姜就行了啊，1980块钱啊，只需1980，然后呢，这个包含了报名费。补考费什么通勤车、啊、等等吧，一系列费用啊都包含在内，或者详细的你就去问这个老姜就行了。在老姜这报名就是好处多多啊，就是有兜底啊，有问题随时跟我来沟通啊，能帮大家来解决，就是不就是考驾照这个怕啊这个各个环节出现一些问题嘛啊，那随时的啊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帮大家来实际的解决这个驾考的问题啊。想考驾照你就直接找老姜就行了啊，一路小平坡绝对没坎坷呀啊，直接加老姜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是老姜的微信号，13796789898。现在呢这个考场比较忙啊，因为他家就是考场既是驾校练车，练车既是考场啊，所以这个就比较忙啊，最近时间没来，那么大家有问题包括检车呀检证啊啊学法检分啊你就都可以找老姜啊，13796789898哈，13796789898直接找老姜就行了啊。还有就是想选新车啊，或者是那个新车需要给我们砍价啊，还是说这个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啊，需要小哲在节目当中呢给你分享你的这个车型啊，迅速的终端的对接，你也可以直接的跟博文联系啊。大咖博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一下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的微信 ，ABCD 的 AWFM925，AWFM925。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为大家解决车辆一系列的问题，无论是维修保养贴车衣啊，还是新车二手车，都可以通过节目帮大家来进行全面的对接。然后呢，维修的事儿找严大夫啊，新车二手车找博文。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这个加小哲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咱们汽车玩家呢，就是有一些自驾的活动啊，你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18346552323。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哎，我是严双，
2: 我不问，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

0: 起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中午的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一起度过美妙的中午时刻。不管您是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想要咨询，或者是有事情监督维权，亦或是生活当中有什么急难愁盼的事想要寻求帮助，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3: 正在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为了配合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施工项目，自2026年8月15号到8月29号，将临时封闭京福公路庄号 K1370-200至庄号 K1372-900路段双向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在哈罗路绕行。交管部门提示，因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识、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汛期极端天气容易引发特种设备的安全事故，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渡汛安全指南，分别对锅炉、压力容器管道、起重机械明确防汛操作要点，要求使用单位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加密隐患排查，落实24小时值班，备齐防汛物资，发现险情及时处置上报，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初秋，道外古丽园大片紫玉簪进入盛开花期，那淡紫色的中型花朵掩映绿叶之间，花香清幽。 阳光洒落在花丛当中，花姿

灵动雅致，园内红亭柱阁苍劲古树相映，古典氛围感是非常足的。那不少摄影爱好者跟市民也前来赏花驻足拍照，在老公园之中感受这一份梦幻唯美的紫色浪漫景致。初秋，道里区群力音乐公园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园林部门依托湿地原有地貌，打造了层次丰富的立体花海，柳叶马鞭草、百日草缤纷盛放，蜿蜒路穿梭在花丛当中，水溪绿岛相映，音乐长廊与城市楼宇遥遥相望，呈现了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独特景致，展现出外滩湿地生态与保护与文旅融合的别样画卷。近日，省十六运会乒乓球比赛在齐齐哈尔收官，全省十一支队伍117名选手角逐14枚金牌。哈尔滨队斩获4金2银9铜，强势包揽女子甲组团体单打、双打、混双4枚金牌。国手孙思楠包揽4项冠军。队伍由市夏训中心训练队员组成，经系统选拔备战，小将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培育乒乓后备人才，助力龙江体育发展。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哈尔滨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本周哈尔滨将有两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16号到18号雨势较强，全市普遍可达大雨程度，局地会有暴雨，市民及相关的部门应当做好防范。那么根据天气预报，本周前期全市降雨偏少，11号以多云为主，那么午后到夜间容易出现分散性弱的降雨。那12号到13号自西向东有一次雷阵雨的过程，以小雨为主，但降雨期间局地可能会出现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并且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后期这个降雨就比较增多了，主要是有两次降雨的过程，14号全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可达大雨程度。那16号到18号全市普遍有一次大雨的过程，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局地可达暴雨的程度。那气温方面，10号到12号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那么13号到16号气温小幅下降，那白天的最高气温降至22到28度。本周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过程，大部分时段平均的风力都是三级以下的。那么12号、13号降雨期间，局地阵风可达8到10级。那气象部门也提示我们说，本周降雨期间，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并且伴随雷雨大风、等雷电等天气，造成低洼地带积水、城市积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或者是地质灾害的风险也会增大。那么对于电力、通信设施、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也会有不利的影响，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排水排涝的准备，加强巡查防护，及时排除风险隐患。那么夜间到清晨，山区、半山区、低洼地带、冰水地带等等会容易出现雾，那么局地呢也能见度可能会不足500米，车辆需要注意安全通行。那本周气象条件总体还是比较适宜的，对于作物籽粒灌浆是比较有利的，但是降雨分布不均，局地雨量较大，低洼农田有自涝风险，所以建议各地及时查田，提前做好对应的准备工作。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需要帮助，那随时可以通过微信号以及视频号的方式，或者是直播间热线电话找到我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的公众号和视频号的名字都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爱心，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那为了切实降低工地周边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近日滨城交管部门巴彦大队组织宣传民警深入辖区各施工路段、建筑工地，面向施工车辆驾驶员、一线务工人员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教育活动。宣传现场，民警结合务工人员工作实际开展精准宣讲。针对于挖掘机、钩机等工程作业车辆驾驶人，民警结合辖区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重点讲解工程作业车辆视觉盲道、栈道施工规范、转场通行要求、夜间警示防护等硬性规定，督促施工方配齐安全员、摆放警示标识、严禁无证驾驶、

让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小隐患酿成大事故的后果。现场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倡导全员养成文明骑行的习惯。同时，民警结合了近期路面巡查整治的工作安排，告知施工管理方，大队将加大施工路段、城乡结合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督促负责人落实主体责任，利用班前会、工作微信群常态化开展安全提醒，把交通安全融入到日常管理当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在8月9号，在防洪纪念塔广场的哈夏演出现场，哈尔滨市道里区文化馆望月软足乐团向观众朋友们展示了《山丹的花开红艳艳》和《花儿与少年》两首乐曲，以此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该乐团成立于2020年，由一批退休的老年学员组成。由于当时的十几个人发展壮大到今天的近70人，并且形成了6个声部，完全可以演奏一些大型具备和声功能的曲目，在全省乃至全国老年娱乐活动当中实属首创。那么这个乐团的创始人是曾经在艺术团担任过中阮演奏的蔡清国老师，他是这个乐团的艺术总监，也是中阮授课教师。他多次参加了省市重大活动以及节日的演出，那么经历了历次哈夏活动，参加于并于2022年、2023年参加了在厦门举办的艺路同心文艺厦门和在哈尔滨市举办的首届银铃筑梦文明冰城的大赛活动，都获得了金奖。那阮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源于汉代，鼎盛于唐代，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过去称之为汉琵琶，当时西晋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因为善弹汉琵琶，棋艺精湛，经常在宫廷当中演奏。到了这个唐代武则天年间，人们就以阮咸和名字来命名此琴，简称阮。从1978年开始，阮又得到了重生，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系列族，阮族，包括高阮、小阮、中阮、大阮和这个贝阮，可谓是阮氏家族人丁兴旺啊。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8月10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黑龙江省2026年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该专列依托 Z174次哈尔滨西至上海列车，打造行走的电影博物馆，让旅客在出行途中沉浸式感受龙江影视文化魅力。那本次电影主题列车由黑龙江省电影局联合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旨在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顺利举办。列车车厢内精心布置电影海报、东北经典影视剧照，同步开设光影百年龙江记忆电影发展史主题图片展，融入胶片光影、漫天飞雪、太阳岛地标等特色元素，全方位地展现龙江电影发展特色与独特魅力。旅途当中，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担任文明使者，现场为旅客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让大家在乘车的过程当中了解本土影视发展脉络，实现登车入景、步步遇光影的沉浸式文旅体验。为了丰富旅客出行体验，本次主题列车还打造了流动观影场景，列车结合沿途途经的城市特色，精选多部经典影视作品，在餐车设立移动放映厅，循环播放经典电影片段，同时车厢内开设了影视配音趣味互动环节，邀请旅客现场参与配音体验，亲身感受影视艺术的乐趣。据了解，优享龙江畅游尔滨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的铁路加文旅定制客运服务。今年以来，已先后开行了歌迷、球迷、齐齐哈尔烤肉等多趟定制化主题列车，持续丰富客运服务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出行的需求，以交通赋能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儿请找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刚刚有位听友问说，哈尔滨现在温度多少呢？我觉得应该是外地的朋友吧。那么现在呢，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目前哈尔滨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1点发布的今天下午到14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五常等西部区域多云，有零星阵雨，偏南风2-4级，最高气温30-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明天白天西部区域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1-23度，最高气温30-33度。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区域局地可达中到大雨，西北风1-3级，最高气温最低气温19-17度，那最高气温25-27度。那未来三天全市多降雨，降雨分布不均，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洼地积带积水，还有农田滋涝，建议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那今天和明天这两天气温比较高，体感有一点闷热的感觉，那么13号起气温就开始明显下降了，所以大家出门尤其一早一晚的时候注意增加衣物就可以了。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了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8月10号是第10

13个世界狮子日。这一始于2013年的全球性纪念日，由国家地理探险家兼纪录片制作人德里克·朱伯特与贝弗利·朱伯特夫妇发起，旨在唤醒全球民众对狮子种族的保护意识，关注野生狮子的生存现状，守护草原顶级生灵，维系生态自然平衡。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哈尔滨北方植物动物园的非洲狮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一睹万兽之王的风采。作为非洲大陆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非洲狮凭借着雄健的身姿与威严的气场，是自然界极具代表性的旗舰物种，也更是生态系统健康运转的重要标志。在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狮虎散放区，这些威武霸气的草原王者与北国林海相映成趣，展现出了磅礴的野性之美。狮虎散放区占地面积达4万平方米，分为7个散放区，由高大乔木、低矮灌木还有天然草地，另外呢遮阳避雨的大平台是共同组成的。植被茂密，场地开阔，地势错落有致，为非洲狮提供了适宜的野外生活环境。那我们其实看到，成年雄狮体魄魁梧，浓密的鬃毛环绕着它的脖颈，深浅错落的毛色尽显霸气。当它缓步去巡视领地，昂首低吼的时候，真的是气场震慑全场。雌狮啊，体态健美流畅，身姿矫健灵动，行动也是敏捷沉稳的。它们成双成对的在散放的区域生活、行走、觅食、游戏、休息，自由的舒展天性。那根据园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狮虎散放区根据山地形势，也是修建了800米蜿蜒曲折的全封闭观赏长廊，既保证了游人的安全，又可以让游客沉浸式的观赏非洲狮的自然生态。正值暑期，园区也持续做好了动物防暑降温的工作，通过优化栖息环境、调整膳食结构、投放冰块等等方式，也是保障了动物健康舒适的温度来度过夏天。世界狮子日提醒人们，狮子正面临栖息地丧失、非法盗猎等严峻威胁，全球野生狮群数量不容乐观。哈尔滨北方植物动物园森林动物园在展示野生动物之美的同时，也发挥着公众教育的重要作用。这个周末也不妨带着家人来到这里，沿途在长廊当中去漫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万兽之王的独特魅力。观赏中我们要树立保护意识，共同守护这些草原上的顶级生灵。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九二五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初秋时节，天高云淡，那最近由道里区园林部门精心打造的群力音乐公园迎来了最佳观赏期。这片会融汇了自然野趣与城市美学的生态景观，也不仅为槟城增添了一抹亮丽的秋色，更生动地绘就了道里区外滩湿地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画卷。走进群力外滩湿地公园，仿佛踏入到了一个巨大的露天花园。从高空俯瞰，蜿蜒的原路如丝带一般穿梭其间，紫红色的柳叶马鞭草以及五彩斑斓的百日草串联起来。道里区园林部门巧妙地利用了湿地原有的地形地貌，通过色彩分区与曲线设计，打造出了层次丰富、错落有致的立体花海景观。远处现代化的高层住宅楼群与宏伟的音乐长廊静静矗立，近处清澈的水系与葱郁的绿岛交相辉映，形成了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独特风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或者家里有遇到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想要需要我们帮助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爱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整点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5: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我们来关注今日新闻。哈尔滨市气象台预报，本周哈尔滨将迎来两次主要降雨，12到13号有雷阵雨，伴随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16到18号

全市普降大雨，双城、五常局部暴雨，前期气温29到32度，降雨之后小幅降温，降雨容易引发积涝山洪、地质灾害，早晚低洼路段多雾，出行需要谨慎，农户也要及时排查农田资涝隐患。再来关注一下临时封闭部分京府公路的交通提示。为了配合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自2026年8月15号到8月29号将临时封闭京府公路庄号 K1370-200 至庄号 K1370-900 路段双向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以在哈罗路绕行。交管部门提示，因为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需要确实需要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交通指示标识、标线以及现场通行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最近巴彦交警大队民警走进辖区工地开展交通安全宣教，结合事故案例提醒工程车司机注意车辆盲区，规范占道施工，严禁无证驾驶。针对务工人员电动车出行陋习开展警示，劝阻乘坐超员、客货混载的车辆。交警表示将强化施工路段巡逻，督促工地落实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出行提醒，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汛期极端天气容易引发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度汛安全指南，分别对锅炉、压力容器管道、起重机机械明确防汛操作要点，要求使用单位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加密隐患排查，落实24小时值班，备齐防汛物资，发现险情及时处置上报，牢固特种设备安全防线。8月10号，黑龙江省2026年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 Z174次从哈西站驶出，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车厢布置影视海报、龙江电影主题展览，设有移动放映厅与配音互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本土影视历史。这是铁路部门推出的铁路加文旅定制列车，此前已经打造多款特色专列，以交通赋能龙江文旅发展。初秋道外古梨园大片紫玉簪进入盛花期，淡紫色的中型花朵掩映在绿叶之间，花香清幽，阳光散落花丛，花姿灵动雅致，园内红亭绿柱、苍劲古树相映，古典氛围十足。不少摄影爱好者与市民前来赏花驻足拍照，在老公园之中感受这一份唯美梦幻的紫色浪漫景致。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求帮忙，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的方式找到我们，直播热线0451-8291-9002-8799-7337 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目前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那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上一轮哈研有机黏玉米的团购活动也是收获了很多听友的一致好评，那有的中午取走，下午就给我们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再团一点，实在太好吃了。那有的听友反馈说玉米真好吃，老人孩子都特别爱吃。那正在收听咱925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925玉米团购活动第二波来了。那么这次我们团购的呢是白玉米，同样是无公害种植，每一穗玉米饱满紧实，咬下去香甜爆汁儿，自带浓厚的玉米香气，全程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那么这一次只有100份啊，数量非常有限，报完即止，纸箱包装送人自留都是很适合的。我们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也最大限度的锁住新鲜，煮上个十几分钟，满屋子都是玉米香。那么早餐呢、加餐呢、代餐呢，都是非常适合的，老人孩子都能吃。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是为了回馈我们听友的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的哈研有机黏玉米的超值团购福利，30穗一份，这种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的30穗的有机黏玉米只需要78元一份，是我们听友独有的福利啊，925听友的福利只要78元一份。团购热线大家可以打电话报名来抢订啊，因为我们只有100份。团购的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记好了，我们团购热线是8211-9002-8799-7337。我们快来感受一下这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那我们上一次团购的是黄玉米，那这一次团购的呢是白玉米，那么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阿欣可以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单独吃的话，其实你基本是吃不出有什么差别的。那放一起比较，黄色的就软糯香，而白玉米和黄玉米在它的这个基础之上，就略略的多了一丝清甜。啊，会更甜一些，所以说如果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抢订一份30穗78元白玉米啊，一份30穗78元白玉米。那打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活动的团购时间是8月14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华山路1号925门市自取，在11点钟之后自取就行了。那么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抢订就可以了，记好了，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就会比较关注的或者是经常讨论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我们聊什么就给我们推什么呢？难道手机真的会偷听我们说话吗？那今天就来聊一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你刚跟朋友聊起说，我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耳机啊，我特别喜欢，或者我看谁戴了这个耳机，结果你在你的一个购物 APP 上，你立马就会给你推送相关的广告。当你提到说想吃火锅，你下一秒就能刷到你附近的火锅正在什么团购啊干嘛的这种推荐。那么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难道手机真的在24小时的监听我们对话吗？所以我们就来揭开这个偷听的真相。在技术上可能，可是现实当中不划算。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我们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这件事儿。那么从技术层面来看，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这个权限来集采语音数据的可能性。那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够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振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的内容。然而技术上可行，它并不等同于现实当中普遍发生。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试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手机耗电速度比正常加快大概27%，并且伴随着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完全是可以感受到这些异常的。那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麦克风调用的状态，那么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那么即便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高到令人望而却步。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那么全天候监听更是飙升至6307亿元。相关专家表示，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是比较低的，法律风险极高，而且极容易被发觉，在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那么到底如果它不是偷听了，怎么能那么精准的给我们推送呢？那精准推送的元凶又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大数据画像与跨应用关联。那么既然偷听不成立，那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从何而来呢？答案就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用户根据用户平时使用的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且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那 APP 也就能够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总会有几条恰到好处的跟用户近期需求相吻合。那么当人们注意到这个吻合和这些巧合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我被监听了这样的一个错觉，不自觉的把它归咎于手机偷听了我自己的对话。那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跨应用数据关联。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的是实时竞价的流量交易方式，那么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到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把曝光的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并非电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之间存在数据交换。那么这么来说，我们怎么样去守护我们的隐私安全呢？我们理解了推送被

麦克风图标的时候，你就应该留意是哪个 APP 在调用敏感权限，发现不合理调用，立即关闭或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 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或者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锁权的风险。那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以在手机系统设置当中搜索广告或者是个性化推荐等等关键词，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权限广告跟踪等等这些选项进行操作。那具体的路径呢，我们是要通过各自不同的手机品牌而另行去设置的。那部分品牌手机还提供了重置广告标识符功能，可以定期的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所以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花个几分钟检查一下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8: 有事前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走一走哈尔滨的一条街。其实有的时候呢，哈尔滨的这条街很多街都是非常有历史和它的故事的。那么今天我们去探访一下哈尔滨的宝藏街区，我们来到红军街，以漫步的方式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底蕴。一条街半步城，哈尔滨火车站南站广场出发，正对面的就是红军街，一条笔直的阔朗的大道，把哈尔滨的近代史切开又缝合。1898年，中东铁路的勘测锤落下，红军街最初被称为霍尔瓦特大街。1949年，为纪念东北解放，更名为红军街。圈一米的街城串联起5处外国领事馆旧址、2座博物馆、1处全新开放的城市原点广场。百年间，它见证了哈尔滨从国际商埠到共和国长子的沧桑巨变。如今，历史建筑在活化利用当中焕发新生。 红军街也正以城市漫步的方式向每一位到访者打开一部可触可感的百年历史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龙门贵宾楼，两弹一星策源地滚滚红尘曾经在此取景。出了哈尔滨南站不过百米距离，一座淡黄色的新艺术运动风格建筑跃入眼帘，红军街85号龙门贵宾楼。这座建筑始建于1901年、1903年落成，是哈尔滨最早的豪华宾馆。来哈尔滨游玩，走出火车站，步行就可以到这儿用餐，品尝美食的同时，聆听一下老楼跨越百年的传奇故事。那门前被称为最美雨搭的雨棚，是1936年的老物件，至今基本是保留原状。推开那扇已经转动一个世纪的铜制转门，是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早在1907年，这里是俄国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也是这座城市的第一座外国领事馆。日俄战争期间曾经临时被辟为野战医院，后来改为俄国军官俱乐部，老哈尔滨人称之为戈壁坦乐园。那建筑一层是多个欧洲河流命名的餐饮包房，在第聂伯河包房里藏有一台大概有百年历史的老冰箱，箱体完全由胡桃木镶嵌而成，那内门板是包铜的，多个门把手由铸铁构成，最早靠盐和冰块制冷的工艺堪称是工业奇迹。那沿意大利汉白玉台阶而上，二楼走廊通透明亮，215房仍是当年的模样。张学良曾经在这儿居住过，东北铁路总局宣告成立的时候，陈云和吕正操曾经在201房间办公，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是在这里正式得名，陈赓大将曾在此宴请刚刚归国的钱学森，两弹一星计划在这里首次被提及并且确定。继续往南行驶，到红军街69号，一栋黄墙红瓦的三层建筑恪守着新古典主义的端庄和信条。这座建筑于1930年建成投用，当时是英国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据说馆内遍布暗格密室，就像迷宫一般错综复杂，地下甚至有一条直通哈尔滨火车站的秘密通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总领馆被日伪查封，那么现在红军街69号的外观依旧是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一家影楼成为了这里的新主人。而不远处的红军街63号，一栋折中主义风格建筑尤为抢眼，它建于1919年，最初的主人是意大利工程师基比洛索高，作为特邀专家来华修建中东铁路，1920年成为意大利首任驻哈领事。这座建筑作为意大利领事馆的历史，如今已经满百年了。与哈尔滨众多历史建筑的庄重肃穆相比，这座基比洛索高大楼显得独树一帜。折中主义风格的布局和线条，巴洛克式的浮雕与花饰，让这座建筑更加的明朗清丽，好像童话当中仙女的行宫。黄白相间的墙体之上，精美浮雕都是百年之前的原物，没有改动，极具历史艺术价值。如今音乐为老建筑注入了新的生机，南岗区在此打造阳台音乐会，每年在5月启幕，如果有幸赶上，你可以在百年建筑前欣赏到来自多国乐手舞者的精彩表演，走进建筑内部则是另一番体验。百年红色电力工业展馆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物、珍贵的图片资料以及生动的多媒体展示，向游客们讲述黑龙江省电力发展与红色文化紧密相连的辉煌历程。

0: 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8799-7337。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往前走，红军街124号，一栋将巴洛克、哥特、古典与拜占庭院元素完美融合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与龙门贵宾楼隔街相望。它坐落成于1912年，最初的主人是闻名遐迩的茶王契克恰科夫。据汇丰影像博物馆负责人介绍，这位茶叶巨贾曾经在中蒙俄三国同时拥有10余家茶叶门店。20世纪20年代，荷兰驻哈尔滨领事馆曾短暂迁入此次。如今这座百年建筑在活化利用当中焕发新生。一楼是哈尔滨老字号企业汇丰照相器材有限公司，沿着楼侧被绿荫掩映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便踏入一个光影交织的宝藏世界。进入汇丰影像博物馆，不仅可以了解世界摄影史的发展历程，世界第一款135单反相机、世界第一款随宇航员进入太空拍摄的萨留特相机都珍藏于此。那另一个让人驻足的理由，1912摄影主题咖啡厅将当年的花房还原为阳光厅，让原有的水磨石地板、墙面以及设计豪华的棚顶再现旧日容颜。在这儿点一杯定制的茶王咖啡，在香气当中翻阅一本摄影集，或者在标志性的花墙之下打卡留念，百余年前的茶香飘满屋子，这样的一种意境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被重新唤醒。那么与汇丰相邻的红军街108号建筑是一座以巴洛克风格为主的折中主义建筑，于1925年落成。1936年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迁入 此处。那么据介绍，在建筑优雅的外表之下，它内部曾经设有水牢、刑讯房和容纳百人的囚室。那这座领事馆地下就是关押抗日志士、共731部队运转细菌实验受害者的魔窟。1946年哈尔滨解放，这里成为了人民铁路的办公地。如今这座建筑几经修缮，用优雅和美丽讲述着艺术值得守护，也用时光的刻痕警醒着历史不容遗忘。那么走到红军街与大直街交汇处，脚下便是2026年7月正式向公众开放的城市原点广场。这里汇聚了梅耶科洛维奇大楼、中东铁路高级职员住宅等多处百年标志性历史建筑。曾是封闭多年的院落空间，如今经过微更新改造，院落全部打通，连片的紫丁香主题地面彩绘铺满步行区域。提琴造型的巨型景观直在中央矗立着，那也吸引着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那么值得驻足的是广场内依托哈尔滨市少年宫文化启蒙核心功能植入非遗展示、城市记忆普展以及亲子文创体验等多元公益文化业态。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老哈尔滨的影像档案，也可以带着孩子亲手体验一项非遗手作，或者一起穿越林荫小路，漫步在百年院落当中，品读哈尔滨的城市变迁。从城市原点往右便深入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那哈尔滨人亲切地称它为黄房子。这片始建于1900年代的建筑群是哈尔滨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俄式居住建筑群落。2025年8月9号历时百天的修缮，街区正式对外开放。如今这里不再是只可远观的老建筑，而是一处可以坐下来待一整天的城市会客厅。漫步在黄墙绿窗的老院落之间，俄式木结构、雕花阳台、石板小径保留着百年前的模样，但是推开院门，里边却是另外的一番天地。马迭尔精酿啤酒屋里飘香出鲜酿的麦芽香，还有这个格鲁吉亚餐厅的奶酪面包和烤肉的香气，黄房子咖啡的小桌前坐满了端着拿铁聊天的年轻人，你可以选。

则一个午后坐在俄式老院子的树荫下，喝一杯咖啡，翻几页书，看光影在黄墙上慢慢移动，你会发现历史与当下这座重叠的刚刚好。每一栋黄房子都是天然的摄影棚，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墙面，斑驳陆离，出片率也是极高的。那这里的业态还在持续丰富，但是慢生活已经成为了它的标签。我们从城市原点往左步行大约十分钟，就可以抵达百年丘林公司。这座1908年建成的建筑是中国第一家百货商店，也是哈尔滨近代商贸史的活化石。红军街不绕弯不徘徊，它从1898年一路走来，笔直的通向今天。这条街是黑龙江省政府批准的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一砖一瓦皆有往事，一柱一廊尽是风云。在这条街上走一走，让百年的文脉在脚下再一次回响。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北京时间12:55，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在这儿不听不散。接下来是小慧为您带来的有事儿请找925的下一个时段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了13点03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今天是星期二。我们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同样是雷阵雨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有事儿请找925直播热线8799-7337-8211-9002。在路面上出行的您，遇到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车辆肇事，欢迎各位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当然呢，我们有一些车架管业务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纠纷或者是麻烦事烦心事，以及我们的消费投诉、消费维权的问题，或者是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和提问。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进入到整点新闻。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6: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整点有哪些消息和新闻是需要和您共同来分享的。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7月8号 到9月30号期间，从7月8号到9月30号期间，槟城交管呢开展了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全域覆盖高速、城乡路以及农村路等这些重点区域，重点严查酒驾、醉驾以及车辆的超载和超员、非法改装电动车的违法、农用车的违规载人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呢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监管重点运输车辆，开展精准的安全教育，强化应急联动处置，多举措筑牢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全面开展了水域生态护鱼专项行动，搭建车巡、步巡、船巡、无人机及视频巡查五位一体的立体防控体系，全天候的严查非法捕捞行为，同时呢联动社区村民组建志愿护鱼队伍，推进群众的这个群防共治。那么平井呢还深入到沿江村落码头，开展接地气的普法宣传，以案示法来普及禁渔的规定，全方位的筑牢松花江水域生态安全屏障。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解到，因为大型活动的安排，明天也就是8月12号星期三，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临时闭园一天，由此呢给游客和市民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景区24小时咨询服务电话 400-639-1999 400-639-1999。道里西郊长岭湖距离市区大概15公里，是近郊生态湿地，眼下呢连片的荷叶铺满了湖面，粉白的荷花盛放。那么环湖木栈道以及凉亭还有草坪配套齐全，有不少市民呢到此来赏荷花、野餐和露营，享受着近郊夏日的野趣。景区呢还融合了湖景以及荷塘和林地，无需长途出行，一站式就满足短途休闲需求，是市民放松散心的热门去处。绣球花大家见过吗？我们可能在很多的南方的一些城市的路面上或者是小院里经常能够看到绣球花的绽放。实际上啊，在我们东北哈尔滨也有绣球花，长江路和南直路交叉口的绿化带，百米长的绣球花正值盛花期，纯白的花团连绵如丝带，那吸引了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去打卡。园林专家介绍说呢，当前高温呢让这个绣球通体雪白，入秋之后呢气温降低，花色呢会逐渐的变为粉红深红。那这一片少见的街边连片的绣球景观，美化城市环境，也为市民增添了休闲观景的好去处。如果您不太知道绣球花到底长什么样，大家别忘了去长江路和南直路交叉口的那片绿化带看看。最近呢，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到了城郊工贸企业，开展特种设备的专项检查，重点呢检查锅炉、叉车和压力容器等等设备，严查设备的超期未检、带病运行。

虚假维保等等问题。那执法人员呢，检查安全台账，核验人员资质，现场开展普法宣讲，对发现隐患下达整改通知书，实行闭环管理。下一步呢，这个局也将会持续强化相应的监管力度，督促企业主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配合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等活动，哈尔滨全市开展公益的露天电影放映。从8月6号一直到12号期间，平房区的新木社区红旗茂广场每天晚上呢持续放映多部优质影片。广场的观影氛围很浓厚，而且辐射周边多个小区，各年龄段的居民齐聚观影。露天放映呢，唤醒市民的怀旧情怀，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文化盛宴，也是尽显槟城浓厚的电影文化底蕴。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您可能比较感兴趣或者有趣的一些新闻或者是消息。那么在稍后的14点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小时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当然呢，在此之前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哎，我现在手中拿起了玉米，生玉米啊，爆米棒子，是这个啊。大家在直播现场的小伙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在视频号的那个视频呢，也给大家推送了我们目前呢给大家拍摄的这一批我们团购的啊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的这个基地的图片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有一些这个应该是叔叔阿姨啊在地里掰苞米呢啊。我们上一次团购的是黄玉米啊，深受广大听众朋友的好评和反馈，包括我们很多同事自己也买了，都说哎，这确实好吃，家里的老人孩子非常喜欢，自己的那个姑娘可喜欢啃那个苞米了啊，拿起来爱不释手啊，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吃完一穗。大家都知道玉米呢是健康产品，而且呢就健康食品，而且还可以代餐。你无论是减肥人士啊，低脂 DGI 人士啊，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孩子啊，多吃点玉米都是好的啊。那经过这个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第二波的团购终于来了。上一次呢，我们团的是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的黄玉米，那这一批呢给大家来尝鲜，让大家来尝一尝白玉米啊。昨天呢就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订购了，包括呢有的听众呢是听到我们节目直接就把这个钱把订单转给了我们的，就当时团第一笔这个第一次活动玉米的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所以呢，就这次我们的白玉米同样也是非常的火爆啊，非常的火爆。实话讲，黄玉米已经很好吃了，是吧？甜糯香，然后特别有玉米味儿。但是呢，这个有了小伙伴，就包括我们这两天不是有拿了一箱的这个白玉米到我们的导播间吗？我们的导播老师刚才见着我还说，哎，好像感觉这个白玉米比黄玉米还好吃呢。跟大家说怎么吃啊，就是它那个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口感。啥叫不同的时候呢？就是你煮完之后你刚出锅的那个口感是水嫩多汁，一口爆浆，就是一口你咬下去那个玉米的汁水就直接喷在你的口腔当中的那一种汁水感。你要是不喜欢这种啊，就是水分特别饱满的这种啊感觉，你可以等它稍微凉一凉，温热的时候再吃。那个时候你吃吧，你就会感觉，哎，虽然它那个，因为你刚出锅的时候那个米粒儿不都是很饱满的鼓鼓溜溜的啊，你放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感觉它那个米粒儿稍微有点塌下去了，就不是那个鼓鼓溜溜的状态，没事儿啊。你这个时候吃的时候吧，你就会感觉到它又黏又糯，哎呀，又有嚼劲儿，然后呢又不硬啊，又很好咬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的那个新出锅，从你那个蒸锅或者水锅里面捞出来你马上吃，哎，你的即视感和你的口感和你给它放一会儿你再吃它不一样，等你给它放凉了再吃，哎，它又不一样。所以呢，就大家团完这个玉米之后啊，大家可以试一试看看找到你最喜欢的口感是什么啊。还有啊，可能现在大地的苞米下来了，大家如果去早市夜市想要买这个苞米挺容易的，是不是？但是呢，为啥我们把这个哈研有机黏玉米又给大家来进行推荐呢？第一，它是白苞米，第二吧，它是有机种植，第三呢，我保证你它好吃，知道吧？你在早市夜市很多苞米它可能也很便宜，第一能是有机种植吗？画个问号。第二，你能敢保证它一定好吃吗？

哎，又画个问号。第三，你能保证它是你现在买到的，就是我那个早上刚刚给你摘的吗？哎，我画个问号。啊，第四，你能保证它口感一定不老啊，一定是嫩，就是那种是你想要的吗？啊，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保证，第一，就是我们说它一定好吃，它的口感吧，就是软糯香甜，它很有玉米味儿。第二种呢，因为它的这个种子很特别，就是是属于那种保护种子，你知道吧？你在外面其他的种植基地你是吃不到的，它有独特的这个玉米的这个口感。第三呢，就是它足够的新鲜。我们是星期五给大家复货，星期五的中午，那这个玉米呢，现在还在玉米杆上呢，得等到星期五的清晨，哎，这个地里的叔叔阿姨才能给咱去摘，然后呢就给咱们装箱儿，装箱完之后直接送到咱们华山路1号的925的那个门市，大家来取就行了。所以它足够的新鲜，知道吧？第四，它是纯有机种植，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人工催熟，而且是人工除草，所以家里的你所爱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放心吃。而且我们的价格真的很实惠啊！目前来给大家的还是这个实惠装，就是30岁。为什么考虑到30岁呢？因为我们可能有双方的父母啊，一家分10岁，是不是不多？咱就都吃光了啊！好吃的是不是得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或者是我喜欢，就是家里尤其有一些健身人士，有一些女士，啊，有一些这个上班很忙的一些人士，或者是过两天孩子开学了，那你总要给他把这个早餐配齐了，配的营养要丰富一点。那我又不想起那么早去准备那么复杂的早餐，那么我可能准备了其他的之外，我还给他再蒸那么半块玉米，是不是就感觉，哎，吃起来更健康，更有营养，营养更丰富，更全面一些？所以呢，他就会买完之后，我都给他煮出来，然后我放到冰箱里去速冻上，我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拿回来。给它解冻了，然后简单一蒸，它就可以跟刚出锅的时候口感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损失。而且现在价格还很划算，我们三十岁只要78块钱，和1岁呢是2.6块。你在任何的地方，你任何的平台，你无论是电商也好还是什么样，只要能够保证的是有机玉米，这个价格你都不可能买得到。就包括我们之前，因为小辉说过，我们之前就是吃这个玉米吃了好多年，我们当时自己买的时候都没有这个价格。都比这个要贵很多，甚至要翻倍啊！所以真的是这次能够拿到这个价格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当时也是实属意外的啊！所以真的是就是诚心推荐给各位。但是呢，这次是白玉米，如果你对白玉米有偏见，那你可以不要买。但是我们觉得白玉米比那个黄玉米略微还那么更好吃一丢丢，因为当时那个黄玉米就已经很好吃了啊。但是什么样的朋友不能买呢？就是你即使很喜欢，你也不能买。第一，星期五你取不了的小伙伴，你不要买，因为我们这是鲜的啊，农产品，所以一定要当天取走。如果你说星期五我出门我不在家我没办法，那你不要买啊。第二呢，就是如果我喜欢吃那种老苞米的口感，喜欢吃那种就是就是很有嚼劲儿，就咬起来就是在嘴里那个要嚼很长时间，嚼一段时间才能够下咽的那种老苞米，有人愿意吃那种老苞米，觉得这个嚼起来很香啊。就是你愿意吃那种老苞米的，你也不能买，因为它给你达不到你想要的那种口感，它是那种什么呢？嫩。糯香甜的口感，所以呢，家里有老人的、有小朋友的、女士朋友偏爱这种。男士我昨天说了，男士喜欢啥样口感我不知道啊，但是绝大部分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听众反馈呀，我们自己的这个同事们反馈呀，都觉得很好吃啊。所以我就能跟大家保证这几点啊，就是它第一很新鲜，第二它是有机种植，第三呢，我们给大家的是市面上你能够拿到的有机玉米的最便宜的价格，第四呢就是它好吃，这些够了吧？啊，这些足够了啊，就辛苦大家可能需要到我们台里来自己来取一下，因为好东西嘛，好东西要想吃到它的新鲜度，你可能就得自己来取，因为它要是给你送货上门的话，你要就收到得是什么时候了？另外，它那个一箱子玉米很重的啊，它运费就很贵，这样划不来。所以大家午休的时候啊，下午班呢，顺路啊，过来取一下都可以。如果家里的老人来取的话，一定要记得拖一个那个拉杆车来啊，它肯定是挺重的。你想想，30岁苞米挺重的啊。我记得上次我们中午大家取完之后，有一些这个咱听众就在我们那个门口就开始扒苞米啊，扒苞米，因为他嫌重嘛，不好往回拿，都扒完了之后带着那个干净的玉米直接回去了啊，也有这样的这个现象。我们建议大家，你什么时候开始煮，什么时候再扒，为的是什么？为的让它不走浆儿，因为我们就是早晨给大家摘，最大限度的锁住这个玉米的营养成分，锁住它的玉米浆儿。大家都知道，玉米好吃，它要有玉米浆儿，啥叫？

玉米浆，就是你用手指甲一抠，它拔爆汁儿的那一种。昨天我还说呢，我说那个昨天早晨，泽南和周瑾在我们的直播间扒了一穗苞米，是吧？然后在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裸露了一上午的时间，皮都已经干了，但是里面的那个浆儿，我一掐，它崩了我一脸。但是今天那穗苞米已经报废了啊，我们已经把它扔出去，因为实在不行了，它已经干瘪了。就我们在有的时候在市场上买那个苞米，你看你一掐，它有浆吗？是吧？然后它可能没有浆。有的时候甚至还出现干瘪的那种状态，就说明它很已经不新鲜了啊。所以大家要吃好的玉米，首先它得先有锁住水分的玉米浆，好吧？订购热线87997337821190002，想团的小伙伴赶快打电话来报名，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升级的是我们的是那个箱装的啊，箱装的。以前就是想要跟大家，因为我们价格很划算嘛，就想给大家用那个塑料袋儿啊，或者是麻丝袋子装，这样的话还不省成本嘛，一个箱还好几块钱呢啊。但是呢，我们经过沟通之后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换成这种箱装，也就是你是送人自己留着都很好，送人也很有面子，因为这个苞米大家在外面买不到吃不到啊，就是这样。好了，87997337821190002，它大小就是这样大的啊，大小不是特别小的，也不是特别大的，就是正常的苞米该有的样子，苞米该有的大小。因为它是全程无公害种植，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催熟，没有这个就是除草剂啊，都是人工除草，所以它就是该长啥样它就是啥样，该多大的苞米就是多大苞米。你说它有个别上面可能那个穗儿不是特别满，有没有可能啊？是有可能的。你说它有可能中间就有哪块哪个地方它有个虫子有个虫洞，有没有可能有啊？因为咱没打农药啊，因为咱没有催熟啊，催着它长得特别饱满，不是的。但是它现在已经很饱满了啊，但是有个别的可能上面有个小尖尖啊，就是不是特别鼓溜的，或者中间哪个地方有个虫洞啥的，大家包含包含啊，87997337821190002。其实现在买苞米能买到带虫子的带虫洞的，那才是难得的呢啊。好了，这事儿我们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消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7337821190002。除此之外还要再说一句啊，就是我们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8月11号了，接近于8月中旬了，我们有几个团在8月12号、14号和19号分别发团。现在如果想报名的话还有机会报名，如果孩子这个假期学习学的差不多了，领着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啥的啊，我们有去贵州的团看黄果树大瀑布，今年水大，那个瀑布特别有气势，可以去看瀑布。然后呢还可以去看上西安去看兵马俑，去感受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另外呢就是八月份哪儿的季节是最好的呀？新疆啊，新疆的八月份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因为什么？不冷不热，瓜果飘香啊，西瓜哈密瓜蟠桃葡萄全下来了。你说七月去七月没有八月好，九月去九月没有八月好，任何的一个月份都没有，八月份去新疆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在8月19号给大家加开了一个新疆团，如果大家想去的话，87997337821190002，大家自己打电话，详细的来找我们的导播来要这个行程、住宿等等详细的情况，你们找我们的导播来要就行了啊，87997337821190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13:28，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有哪些消息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当然，我们的热线也在为您开通。无论是您想在暑期安排几天假期的时间，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啊，去省外游，或者是想要团购我们的这次的白玉米啊，哈研有机年玉米的白玉米，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19002。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想要就是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就说着这个假期啊，说结束就要结束了，今天已经是8月11号，新生可能马上就要开学了是吧，报到了啊。那么开学的脚步临近了，2026级的新生要注意了，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新生啊预约功能已经

给大家安排好了。从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呢，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的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来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来提交预约申请。然后呢，大家可以提前购买学生票。在线上呢，本人需要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个人信息当中将优惠类型选为学生，然后再进入到我的菜单栏，在常用功能当中学生资质核验选项来进行资质核验。那么如果线下呢，也就是大家去现场，您需要携带着本人有效的身份证、学生证以及呢火车票学生的优惠卡到车站的人工售票窗口或者是自动的售票机去办理。那么到底可以提前多久来预约你的车票呢？也就是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可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来预约。也就是说呢，家里孩子上大学了，可能爸妈要一起跟着去，是不是？也就是孩子本身再加上自己的父母，这样正好3个人可以跟你同行，一起预约到提前购买车票的这样的一个资质。那么学生优惠票适用于普通的旅客列车硬座、硬卧或者是动车组的列车的二等座、二等包座或者是多功能座、一等座等等吗？答案是可以的啊。那么除了预定之后，什么时候来支付票款呢？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你可以提前来预定你的席位啊，提前来预定你的席位。然后呢，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的第16天的零点到这个7点来兑现咱们的预约订单，并且将兑现情况在当天的早晨7点钟之后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来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呢，购票人需要在当天的晚上11点钟之前来支付你的票款，超期没有支付的将会自动取消订单。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开学的时间如果不在规定的这个时间段内，能不能办理学生的优惠票呢？答案是可以的。新生旅客呢，如果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以携带着本人身份证和您的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去购买。这个时候线上的窗口就不再为大家开放优惠票了啊。所以如果您是在8月17号到9月14号之外的这样的这个学生需要去学校报到的，那么你需要带本人身份证和您的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去购买学生优惠票啊。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今天在刚才中午给大家做了一条推送啊，叫折射手机壳。为啥说到这个呢？因为这两天我们也听到有些消息，就是我们的手机可能在监听着我们的通话。今天早上我们在早高峰也做了这个话题，对吧？就是你可能最近在关注什么，然后你的手机马上给你推送大数据，就推送到了。包括我今天早上参与节目，我还留言。

我说前段时间啊，我说播一条口腔信息的广告，然后我的手机微信当中马上就给我推送了这条，这个品牌这个门诊的相应的广告推送，所以就说手机在监听着我们啊，在了解着我们的需求等等。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手机壳可能正在偷拍你，你说听着多吓人啊！据央视新闻呢，8月11号报道，最近呢有一款名为叫做"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它的外观呢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啥差别，但是价格却要卖到300到800元左右，远高于普通的手机壳的价格。那么它到底贵在哪儿？不是它的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有多么的防摔耐用。而是说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啊，利用光的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啊，在屏幕熄屏之后也能够录像继续维持。更耐人寻味的是呢，面对着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呢并不把话说得如此之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要卖给谁？它的用户又是什么样的人？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和您共同来关注一下。当然，如果您感兴趣，您也可以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做的推送。懂的都懂，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你们懂还是不懂？这样的手机壳主要为的就是偷拍。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叫做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摄像机镜头外面加装一枚啊这个棱镜啊，那么它就可以改变镜头的近光方向，用来折射。这样一来呢，手机不需要正对着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那么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儿来拍侧面？有的商家就向记者直言了，说这类产品呢最重要的一个用途呢就是偷拍呀。他介绍说呢，手机可以放平，可以侧放，可以镜头朝着别处，实际呢这个拍摄的却是同一个方向。记者发现呢，在手机摄像头的外部加装这个棱镜之后呢，拍摄的画面边缘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那么对此呢，商家表示说，通过放大画面就可以尽量的把这个黑边给裁掉。商品的销售那叫十分的隐晦啊。记者呢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这类的商品，但是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是可以轻松的被搜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的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以及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呢也是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呢，这一类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了。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查得严呢。这种产品的成本到底多少钱呢？因为市面上要卖到300到500元左右。那么记者注意到啊，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销售在300到500元，就有孔的这款一款啊，还有一款更加隐蔽，无孔，就是让你根本就发现不了。它的价格呢可能要卖到700-800块钱。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说，这两款产品实际功能是一致，差别就是在它的隐蔽效果上。据了解呢，有孔款的近光位置呢没有塑料壳的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是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这个棱镜组件的。无孔款呢是使用和外壳颜色接近的透光塑料，将这个折射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呢隐蔽性更强，不容易被人发现。除此之外，商家通过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也可以继续录像。手机平放不对着人，屏幕熄屏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那从外观上看和普通的手机壳根本就没有任何差别。有商家介绍说，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使用于偷拍，还能够被用于做什么牌局这种作弊工具。目前呢，网上仍然有商家销售成套的所谓叫做牌局设备，以手机或者类似终端连接摄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
可以打着这个叫做打穿普通塑料牌等这个情况啊，售价在10000多元以上。这样的这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或者是售价上万元的这套设备，究竟它成本有多高？那么记者呢，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的小尺寸的光学棱镜，单独的售价只要几十块钱。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呢？那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朱卫啊表示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非法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在实践当中呢，它只能用于做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目前看没有其他合法的使用渠道，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非法的用途，从定性上来看，情节严重的话还会构成刑事犯罪。那么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面上呢还出现了一种叫做迂回的销售方法，就是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拍成这个拆了啊，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呢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呢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啥位置，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呢，部分的商品页面也会特意的标上禁止用于拍摄，但是这样就能免责吗？这样就好使吗？这样消费者就听话了吗？对此呢，专家认为说拆开来售卖依然是违法的，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这种东西呢，本身就是为了去偷拍别人，去偷录啊，所以这种标注往往只是达到了商业宣传或者是商业推广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不能免责。目前记者已经掌握到相关的线索，并且反馈到多个平台，平台呢，进一步来加强监管，进行审核，对于违规的这种产品要进行识别处置，防止类似的产品继续流通。这个呢，我们给大家这个有一个推广啊，在我们的视频，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在今天刚刚给大家推送有照片，但是没有视频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手机壳到底长啥样。其实吧，真是看不出来啥。如果咱普通人都能够识别出来这是这种叫做偷拍的手机壳，那它不就没市场了吗？那它就做的不够隐蔽，不够高级了哈。所以在这儿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做到不偷拍别人，但是同样我们要做到不被别人偷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隐私的。所以我们把这条消息跟大家来分享，也就是有的时候在某种特殊的场合，我们自己要多长个心眼儿，就是你所面对的人是否有其他的小心思。

另外我们简单来说一条高速公路绕行的消息啊，这条消息呢也是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今天早晨给大家做了推送，就是关于京釜公路部分封闭的事儿啊。为了配合哈尔滨市都市圈环线的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从8月15号开始到8月29号期间，将会临时封闭京釜公路，桩号呢是 K1370+200米到桩号 K1372+900米路段的双向交通，施工期间途经车辆可以在哈罗路绕行。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3:44，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和内容。再次提示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想要团我们的哈研有机黏玉米的第二波团购福利的小伙伴啊，这次我们团的是白玉米，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然后来进行团购啦。我们这次的数量真的是不多啊，我们复货时间还是星期五的清晨给大家做采摘，星期五中午11点钟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花山路1号925的小门市，到那边去取货了啊。保证新鲜，保证无公害种植，保证好吃。我刚才还保证了个啥来的，保证你在外面吃不到啊！保证有机玉米最价格最优惠最实在啊！30穗只要78块钱，我刚刚明明是保证了4项，我这一说完之后保证了5项啊！好了，那个30穗啊，只要78块钱啊！87997337821119002，大家现在可以订啊，订完即止，然后我们周五一起来复货就行了啊！高铁双人硬座却挤占了3个人，女子呢被邻座免票的儿童不断挤占空间，奶奶全程没吱声。12306回应了，说免票儿童不能够占用他人座位，乘客可以扫座位二维码来求助列车员。最近呢，有乘客反映说自己啊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原本是 DF 两人座的座位，因为邻座免票儿童不断的挤占空间，硬生生的坐了3人啊，这个乘车舒适度大打折扣。8月10号呢，记者联系到了这个当事乘客，据他回忆说呢，8月8号他在徐州东站换乘，全程呢大概是3个小时。他说当时呢我戴着耳机睡觉，迷迷糊糊的睁眼的时候呢，就看到他们呢就把座位中间的扶手给抬了起来，小孩子呢顺势就挤了进来。女子表示说呢，自己购买的是靠窗 F 座，一排呢就只有2个座位。起初呢想着孩子可能就只是在边上坐一下啊，还能忍受，但是孩子呢一边扭动着身体一边往里挤，甚至呢手越过他扒着窗边往外看。乘客补充到呢，说由于带孩子的是个老人，加上自己的性格相对来说有点社恐，出于尊重他全程都没有主动的沟通和交涉，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孩子呢因为嫌拥挤，于是呢就去了过道，过了一会儿呢又重新的坐了回来。10几分钟之后有乘客下车空出了座位，于是奶奶就让孩子移过去坐了，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他到站才下车。针对这个情况，记者呢是以乘客的身份就致电了铁路12306的客服，客服表示说，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一名成人啊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坐席的儿童乘车，如果单独占一个席位就需要买儿童票。客服进一步解释说，免费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够和同行成人挤在一起，不能够占用他人的座位。若乘客在旅途当中遇到类似情况，可以通过座位上的二维码啊，铁路畅行码扫码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啊，来进行协调和处理。

接下来我们来说啊，就是这一段时间啊，哈尔滨这个马上要开这个电影节了啊，就各方的明星都齐聚哈尔滨了，很多大牌明星都会来，然后哈尔滨的这个电影氛围也是相当的浓厚啊，躺着看电影，这是不是太舒服了？电影周露天银幕点亮冰城社区之夜。在昨天的晚上，哈尔滨爱建社区中兴家园广场上啊，那叫人头攒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社区广场露天展映活动在这里举行。在昨天晚上放映的电影啊，是《镖人：风起大漠》啊，吸引了众多居民来驻足观看。

看，社区贴心的准备了数十把的塑料椅，不少居民呢还从自己家里直接把躺椅给搬来了，舒舒服服的在家门口躺着就看了这么一场光影盛宴。放映员这个杨博文告诉记者说，从8月6号活动开始以来呢，爱健社区放映点的这个参与居民就越来越多。为啥人越来越多？因为电影好看呢，好多可能都是大家没有走进电影院看到的。你刚才我们说标人风起大漠啊，好多明星是吧，然后呢那个阵容很强大，歌曲又好听，然后呢还能看到李连杰啊，动作大片是吧。当时应该是我看啊，过年的时候看的啊，但是有一些朋友是不是没看呢？那去露天电影院大家可以免费的啊，夏天的哈尔滨的夜晚还很凉快，对不对？另外还有啥片呢？捕风追影、飞行家、极寒之城等等，这些影片既有节奏紧凑的看点十足的经典动作片，也有呢饱含冰城风情、篆刻着这座城市印记的本土题材影片，所以呢兼顾了大众的喜好和地域特色，收获居民的一致好评。然后呢连续多晚呢前来观影的居民说啊，带着弟弟准时赴约，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电影周露天展映活动，说昨天晚上放的那个镖人风起大漠之前在影院看过，意犹未尽，所以这一次正好赶上免费的来二刷，说这几天看了好多部电影啊，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捕风追影，说节奏紧凑格外精彩啊。在他看来呢，家门口的露天电影院又热闹又治愈，不仅是丰富了夏夜休闲生活，也方便老人孩子就近参与，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氛围感十足，希望这类惠民活动可以越来越多。您家门口，您家社区最近准备了或者是组织了这样的电影周露天放映活动吗？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3:52，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这个小时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主要的是一些资讯和新闻。在下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会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呢，路面上出行的您，也欢迎各位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呢，想要来这个跟我们出去玩的小伙伴，因为我们的省外的行程啊，都是由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带队的，大家可以来感兴趣的咨询一下。比如说我们去贵州看黄果树大瀑布啊，我们去西安去看那个兵马俑啊，秦始皇兵马俑，我们去新疆去感受大美新疆，去走沙漠公路，去感受那个喀纳斯，去找水怪啊，去吃新疆的葡萄哈密瓜啊，你能够想象站在哈密瓜地里吃哈密瓜是啥感觉吗？啊，很爽啊！所以就只是在这个月份、这个季节啊，我们送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份出行的好的选择。87997337811900002，如果在暑假的末尾季，您还没有一次说走就走的行程的话，那么这几个行程大家可以好好来参考一下。另外，我们的哈研有机粘玉米正在火热的团购当中，这一批白色的啊，要比上一批黄色的数量少很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机粘玉米种植，老人孩子都爱吃。87997337811900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7-99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3: FM 92.5，
0: FM 92.5，
4: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6: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哈尔滨交通广播，咱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4点0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今天是星期二，我们再次来提示您天气情况。首先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啊，在今天中午呢发布的相关的一些信息。今天的下午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其中主城区、双城、呼兰、二城、宾县、五常等西部区域呢是多云，有零星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那今天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呢是全市以多云为主，12号白天西部地区有多云、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区域呢局部可以达到中到大雨程度，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那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呢，全市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西部地区呢逐步地区可以达到中到大雨程度，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未来3天全市多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局部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的暴雨积涝以及低洼地带的积水，所以提示大家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好了，这个小时我们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要陆陆续续的送给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好像很久没有听梁咏琪的歌了，《远距离》送给各位。

刚刚听到赵乃吉《爱久见人心》，时针指向了14:17，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目前呢，在我们925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视频号上正在给大家播放的一段视频啊，从我这个交接班开始，我们就在放着这段视频，是我们这个有机黏玉米基地的这个玉米地的视频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目前呢要给大家来推荐的这一款，也是我们上一次团购之后呢广受好评的，来自于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的有机黏玉米。上次我们团购的是黄玉米，这一次我们来团购的是白玉米，让大家呢换一换口感，换一换新鲜劲儿，都尝一尝，看看找到哪一款玉米更适合你啊。但是这两款的玉米这个相同点是一样的，就是都好吃，都新鲜，都是有机种植啊，都是大家市面上所拿不到的一个价格啊。那么这一次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团购的仍然是30穗，然后只要78块钱，也就是有机黏玉米，大家在任何地方你都买不到，一穗只要2.6块钱的。我们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做到最低，为的呢就是把好的产品推荐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回馈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玉米呢是足够的新鲜，我们的复货日期呢就是星期五啊，星期五中午11点钟之后，大家可以来到华山路1号925的小门市来进行自提。那么在星期五的清晨，我们才会给大家来摘苞米，所以大家拿到手里的都是最最新鲜的。新买的小伙伴，你就是把这个苞米叶子打开一点啊，你露出苞米颗粒，然后你用手指甲一掐，手指盖一掐啊，你看看它爆不爆汁儿，你就知道这个苞米能不能好吃了啊。这是另外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这个上次已经团购了我们黄玉米的小伙伴想要来回购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打电话来这个团购87997337821119002。它呢是全程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催熟，然后人工除草，所以呢就是原汁原味的好味道。但是你说你吃它，你说跟你小时候的玉米的口感是不是完全一样？可能也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玉米的种子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个玉米呢，不是说你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玉米种子，它是咱们哈某研啊，你们自己来说啊，自己就知道了啊，哈某研的这个种子，然后呢种出来的有机黏玉米，所以呢这个是属于这个保护的种子，自己有独特编号的种子，所以这个种子种出来的玉米大家在外面你是买不到也吃不到的啊。然后这个玉米吧，它大概分几种口感，怎么个口感呢？就是它刚刚出锅，你蒸熟出锅的时候你吃，它是一种口感，那个口感呢它是一口爆汁儿，就是那个汁水直接是喷到你的口腔里的那种口感，就是你给它蒸好之后啊，它鼓鼓溜溜的啊，特别饱满，然后晶莹剔透，一看呢就很好吃的样子，然后你咬下去一口，它就会直接这个汁儿就喷到你的口腔里的那种口感。然后你要是想吃那哏啾点的啊，糯一点的，你就别着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咱们就稍微给它晾一晾，凉一凉，等到它温热的时候，哪怕是凉的时候你吃，你就感觉它又甜又糯，然后呢又有嚼劲儿。这个嚼劲儿呢，是它的那个口感很有嚼劲儿，但是它不是那种硬的有嚼劲儿啊，它软糯香甜，然后有嚼劲儿，是这种啊，它不是那种像那个苞米长老了之后里面有渣子面糊糊的，然后呢这个嚼起来很硬，不是那种啊，有嚼劲儿，不是那种，它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呢，就是喜欢吃这种甜糯的玉米的啊，喜欢吃这种香甜的玉米的，想要吃起来不费力的这样的玉米的。啊，想要吃那种恰到好处的口感的玉米的，不是喜欢吃那种老苞米，就费腮帮子那种的苞米的，你可以来团购我们这一款。另外呢，家里有一些老人，可能一天吃2顿饭，中午呢想要垫补一口，那么吃点玉米呢是非常健康的啊，代餐。如果呢你家里呢是有孩子，过段时间开学上学了，你想给孩子把这个早餐弄得丰富一点，你现在可以存一点这个苞米。啊，如果呢你是这个健身人士，或者是想要吃一些 DGI 的饮食，那么你可以来存一些这些苞米，你给它煮好了之后给它放到冰箱里去冷冻就可以了，然后需要吃提前给它解冻蒸一下或者是煮一下都 OK 啊，早餐吃是非常方便的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赶快打电话来订购87997337821119002。我们这次团的是白玉米，是有机黏玉米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跟市面上大家所买到的早市夜市那种玉米是不一样的啊，它不是一个口感，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种种植方式，
啊，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家里有老人喜欢喝一些玉米须子茶，是吧？我们在外面去买，或者你买市面上那个玉米须子，它喷了农药的，那玉米须子上都是农药，你说你怎么回家给老人喝，去煮了喝，那是喝啥呢？那是对身体有健康还是有害呢？咱们这个是有机的，所以你可以把那个玉米须子啊取下来，把前面那个棕色那段给它剪下去，里面这个干净的这个呢，你用清水涮一涮，洗一洗，你就把它呢分装，然后呢，保存好，随时呢可以给老人来提供这个玉米须的茶喝啊，相对来说要更健康一些。好了，87997337821119002，我们现在团购，你现在拿不了，咱们这玉米还在这个玉米杆上长着呢啊，咱们得等到星期五中午11点钟之后统一复货，因为咱们的团购的玉米是星期五清晨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采摘的，大小就这么大。你别说你便宜，你是不是东西可小了？不是啊，就正常的那个一磅是多大，就是一穗儿是多大，就正常的那个苞米的大小，它也不是很大，它也不是很小，它就是正好中不溜的。为什么他说它不是很大？因为它不是催大的，知道吗？没打膨大剂就为了大，它也不是很小，它就是正常的，就是吃着我们的雨水、我们的黑土地的营养长大的。它的时间足够长，日照足够久，雨水足够丰富，所以它就该长多大就是多大。但是大家如果收到，你难免会遇到，比如说这个最上面挨着那个玉米须穗的这块，可能有点瘪的，没长上去啊，没有一直长到头那么饱满，很正常。如果你上面个别的遇到有虫眼儿的、有虫子啥的，很正常。为啥？因为咱们是有机种植的，没有化肥，没有催熟啊，没有农药，所以呢，这些都是证明它是有机黏玉米啊。87997337821119002，我们一共是30穗是一份儿，只要78块钱。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打电话。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游向陆地的鱼》。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51，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小慧。刚刚呢，我们在这个整点，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首好听的歌曲啊。除此之外呢，马上到节目的尾声，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们目前在八月份还有三个暑期的行程是境外游，大家可以选择带着孩子去秦始皇兵马俑，到那边去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去西安，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行程是去贵州，到那边去看黄果树大瀑布的震撼。另外在八月份呢，也是新疆的最好的季节，我们去新疆，然后和大家感受瓜果飘香。欢迎各位，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来了解具体的行程内容。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哈研有机黏玉米的第二波的团购活动正在火热开启当中。如果上一次您已经团购了我们的黄玉米啊，觉得很好吃，打算回购的话，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白玉米啊，可能会比黄玉米还要好吃那么一丢丢，它俩的口感啊，它俩的种植方式啊，都是。口感稍微有点区别啊，口感可能相对来说要更甜糯一点。那么这个种植方式都是一样的，全程有机种植。然后呢，它的价格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提示大家，我们星期五来取，现在可以来订购。星期五的清晨会给大家来进行集中的采摘。那么提示各位，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只花78元就可以拿走30穗哈研有机黏玉米。大家在外面买不到的玉米啊，您可以赶快打电话来试一试，咬下去香甜爆汁，来自于这个黑土地的浓浓的玉米香气啊。你是出锅了直接吃，你是感受到是满口爆汁的那种感觉啊，它那个咬下的那个玉米的那个汤汁会直接喷射在你的口腔当中，就是那种口感。那么如果你想要吃相对来说有一点那个糯劲儿和韧劲儿的，有一点嚼头那种的感觉，你可以给它稍微放凉一点再吃啊。你会看到它怎么瘪下去了，刚出锅的时候非常的饱满鼓鼓溜溜的啊，但是呢凉了之后呢它会稍微瘪下去一点，但是这种口感的时候就是那种哎呀稍微有一点嚼头的那种口感啊，非常的好吃，孩子老人都可以轻松的把它那个搞定啊，不像是有一些外面的苞米可能熟了很有点老不好咬不糯不香啊等等，或者是煮完开花，我是特别不喜欢吃那种煮完开花的苞米啊，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就是不管它好吃不好吃，我看的那个样我就不想吃，所以我就是很喜欢这种苞米，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买过很多年了啊，所以这次我们把它团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8799-73378211-9002啊，想要来做早餐加餐代餐的朋友们，家里有老人想要吃这个中午用它来顶顶饿啊，或者是家里有孩子可以丰富一下早餐的，我们又上班又很方便，大家都可以买这些苞米，然后把它冻到冰箱里，随时吃，随时拿出来，然后呢，这个蒸一下或者再煮一下啊，就可以复原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大概也就是这样了，然后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明天下午的1点钟，我们再见了。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希望大家在今天和明天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随身的雨具。我是小诺，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由我为你主持，一起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有事请找925。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哈盐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925玉米团购活动第二波来了，昨天团购的就非常的火热，因为大家也知道黄金季节就这么一点点时间，错过了这几天，你再想吃这个玉米到哪儿买，它也没有这个黄金节点了。上一轮我们的哈盐有机黏玉米的团购活动呢，很多好评，这一次我们第二波啊，应大家的要求，我们团白玉米同样是无公害种植，无公害种植，绿色有机，香甜爆汁，自带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没有农药，没有化肥，人工除草，原汁原味。大家知道啊，这个玉米它要品种好，然后要季节好，还要有一个采摘的节点。像农民伯伯们啊，他们每天每年囤玉米，在农村都是准备好几个大冰柜，然后呢采下来怕它跑浆，马上煮熟了冻上，这样能储存一段时间。但是要说最顶尖最美味最夯的美味的玉米，就是采摘下来马上吃。那你说马上吃，我们要到郊区开车费时费力，而且呢也就只能去一次是吧。我们呢给大家早上采摘，然后呢中午你就可以取到了，最大程度锁住新鲜，不跑浆，可以说黄金季节应季购买，价格便宜，而且是早上采摘马上吃到嘴，那真的是最夯的玉米味道。早餐加餐代餐都合适，老人孩子都喜欢吃，吃了还觉得说还有没有了。想告诉大家，想有过了这个季节也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团购

0: 这次白玉米是30穗一份，不要158，不要128，也不要98，78。团购87997437，30磅，82119002，快来感受这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智商极高的朋友已经开始统计了，当下此时此刻这个时间应该吃什么水果什么蔬菜，对吧？啊，那冬天没西瓜的时候你吃西瓜，夏天西瓜来的时候你又没吃上，是不是啊？夏天桃子到的时候你抓紧时间吃桃，过段时间没有了，应季吃不仅味道好价格也合理啊。所以啊，我都建议大家像我一样，手机里呢珍藏一份一年四季应季水果蔬菜清单。这个季节该吃新疆的西梅了，这个季节该吃东北的玉米了，是不是啊？到冬天的时候你去吃点云南的玉米。会吃应季水果和蔬菜的朋友们，我想啊，不仅仅是省到了钱，而且吃到了更美味的这个精致的生活。那我们呢，这一次东北玉米是吧，一年只有一季的，这个你可真是不要错过了啊，一年一次，87997337821902。当然现在我们也可以在冬天吃一些速封的玉米，但要说最夯的，要说最美味的，要说顶配版的玉米，那还真就是现在吃。所以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团购87997437，包装也很漂亮，让大家呢送礼自留都有面，30磅，78元，87997337。那我们呢很多主持人都买了，包括说我吃不了的两人团一份的也有很多呀，啊，大家抓紧时间吧，啊，8799743782119002，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报名成功，跟我们一起享受应季的美味。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嗱，呢个歌咧就讲挥手嘅，咁啊，大家手上边咧就每人有一支棒啦，我哋就挥一挥呢支棒好唔好啊？
1: 最好咧将佢举高少少，个幅度大啲嘅。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小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7月8号到9月30号，滨城交管开展了夏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全程覆盖高速、城乡道路、农村路段等重点区域，重点严查酒驾、醉驾车辆超载超员、非法改装电动车、违法农用车、违规载人等各种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时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监管重点运输车辆，开展精准安全宣教，强化应急联动处置，多举措筑牢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全面开展水域生态护渔专项行动，搭建车巡、步巡、船巡、无人机及视频巡查五位一体立体防控体系，全天候严查非法捕捞行为，同时联动社区村民组建志愿护渔队伍，推进群防共治，民警深入沿江村落码头开展接地气普法宣传，以案释法，普及禁渔规定，全方位筑牢松花江水域生态安全屏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转阵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这两天呢，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不要忘记携带随身的雨具。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团购的白玉米马上就要截止了，大家抓紧时间吧。这个季节啊，吃商极高的朋友们都知道，东北玉米一年一季，一年最黄金的季节时间就是现在了啊。我们上一轮哈研有机黏玉米的团购活动收获了很多的好评，这一次第二波马上截止，因为太受欢迎了。白玉米同样是无公害种植，没有农药，没有化肥，人工除草，原汁原味。大家也知道，玉米如果说品种好，然后赶上黄金季节，然后再附加上是当天早上采摘，当天使用的话，那就是最夯的玉米口味了。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希望呢再给大家加一轮。还在旺季啊，我们现在这个黄金季节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天采摘的，然后中午你就能拿到的。希望大家呢跟我们一起啊，抓紧时间把它团了。我们30磅啊一团，30穗一份，78元。那我们这78元，大家想一想啊，含金量很高，就说我们带领大家都吃到的是应季的、经典的、美味的，而且是能够有无公害有机种植这样的资质的，让大家放心食用的，并且当天早上采摘的。有些朋友可能是比如说周末啊，那我去这个郊外，或者是去哪里啊，采摘一些玉米，然后呢，周一带给家里面的亲属。你知道，过了2天，过了3天，那就不是那个味道了啊，不是那个味道了。所以啊，一年一度，抓紧时间给大家呢，把所有的啊这个中间环节都省掉了，你直接就是中午拿到，早上当天早上采摘的30磅白玉米。有机的、绿色的、无公害的、人工种植、人工除草、原汁原味的。8799-7337，抓紧时间报名。8799-7337，提前预约，现在还有位子，你可以预约啊，报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一次团购也就是仅此一波，不知道下一波还有什么时候的啊。那也就是希望大家先到先得啊，数量是有限的，祝大家都能团购成功。8799-7337，8799-7337。
4: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李雪，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你好李雪。
3: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因计重设备故障，随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福高速前进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养护施工，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吉显站至刷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

0: 哈肇高速 K5至 K19公里处 移动式施工占用超车道， 吉黑高速 K825加600公里处 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 大齐高速 K628加711至 K781加082公里处 双向交替占用车道， 鹤大高速七台河至牡丹江方向 K213至 K214加700公里处 占用应急车道及行车道， 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31加300 至 K336加053公里处 半幅封闭对向混合通行， 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 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 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 限速限行的路段。 今日我省天气状况良好， 但出行前仍检查确认车辆状况良好， 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全程系好安全带， 保持注意力集中， 避免超速行驶，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距离， 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 遇突发情况可就近驶离高速， 请注意行车安全。 市场朋友们， 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 或咨询ETC业务， 可拨打高速客服热线 045196966， 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 96969， 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 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辛苦了，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错，
5: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6: 哎，
5: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7: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飞呀飞。好，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重要的信息啊。那今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告，因为大型活动的安排，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将在8月12号星期三，就是明天，临时闭园一天。公告表示啊，这次临时闭园呢，是园区大型活动的统筹安排所导致。景区呢，对闭园给游客出行游玩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感谢广大市民和游客的理解和配合。另外呢，为了配合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大型活动，8月12号，2026年的8月12号8点到21点30分，大家记好啊，明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21点30分，地铁2号线冰雪大世界站临时关闭，请广大的乘客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也是敬请大家谅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大家可能看到了我们视频直播的下方呢有这个玉米地的这个视频哈、啊。这一天可能很多的朋友已经报名了啊，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哈研有今年玉米基地的925的玉米团购活动的第二波啊。上一次呢我们就是这个啊，就是哈研的有今年玉米，上次呢是黄色的，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白色的啊，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给大家说。想要订购的朋友呢，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和82119002来进行报名啊，只有100份啊，只有100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绥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计重秤维修完毕，货车呢恢复正常通行。人

另外呢，我们从交管部门了解到啊，那为了配合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从8月15号到8月29号啊，从2026年的8月15号到8月29号，将会临时封闭京府公路啊，京府公路桩号是1370公里+200米到桩号1372公里+900米路段的双向交通。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可以在哈罗路绕行。交管部门提示啊，因为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的市民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标志指示标线以及现场的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来通行，确保大家的交通安全。

人家追。昨天啊，这个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也马上走啊，把这个导播，我们导播同事帮我煮的这个玉米啊，这个品尝的玉米吃完了才走的。哎呀，真的是啊，回味无穷。就是等它稍微凉一点哈，你嚼在嘴里边那种香甜的感觉，就感觉好像刚从地里边摘回来。它也确实刚从地里边摘下来啊。昨天我们品尝的是昨天凌晨的时候啊，人家工作人员帮我们摘来品尝的。那上一轮啊，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哈研的有机黏玉米的团购活动，收到了无数听友的好评啊。有的朋友可能中午取完了，下午就给我们发信息说还能不能订了。那没办法啊，因为只是限量的，你这个因为我们是提前一个星期四天啊给大家进行预定，然后星期五来取的那天早上的凌晨，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去下地给大家把这个玉米摘回来，然后中午呢运到我们的这个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门市，大家中午才能来取。所以说呢，这个临时订是不行的啊。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啊哈研有机黏玉米基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玉米团购的第二波。上次呢我们团购的那个哈研有机黏玉米呢它是黄色的，这次呢是白色的。因为这个新品种呢就是你在外边是买不到的啊，是买不到的，只有我们这儿你能买得到。这次第二波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白玉米啊。我昨天品尝的那个玉米呢粒儿比那黄色的要大，然后呢要更有嚼劲儿一些啊，但是呢香甜依旧啊，因为它呢是无公害种植的，全程都没有农药啊，没有化肥的这种种植，而且呢是人工除草，给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这个好味道，那个玉米呢才能那么好吃啊。哎，我这手里面这边有一个这个样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小啊，咱们呢还是跟上次一样的价格啊，30穗一份儿，还是只要78啊，还是只要78，和2.6块一穗啊，就上次有朋友算是2.6块一穗，给大家分两个纸箱装啊，一个纸箱装15穗，挺大的那个箱子啊，你所以说你这个自己留下吃，或者是送给亲戚朋友，或者跟亲戚朋友来凑一单都没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是限量的，老人孩子都能吃，只有100份啊，只有100份，先到先得啊，先到先得，你临时加是加不了的，因为我们只能按照这个数量，早上能给我们运来啊，先去掰。所以说大家想要啊，这个继续团购我们这个玉米的话，87997337821190002，你是早餐呢，或者加餐呢？有一朋友可能这个在减重的这个阶段啊，你吃玉米是没啥问题的啊，老人孩子都能吃，特别的新鲜啊。咱们呢给大家回馈，你可能在外边买一磅玉米，可能都4-5块钱，咱们呢不用啊，30穗一份，只要78。啊，团购热线大家现在可以拨打啊，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和8211900002，先到先得啊，先到先得。有朋友问说这俩玉米啥区别？那黄玉米和白玉米的区别，你单独吃基本上吃不出来区别，但是你放在一起比较，如果家里面还有之前你买的那个黄玉米的话，黄色的那个呢更软、更糯、更香，白玉米。

呢，在黄玉米的基础上呢，它又略略的多了一丝清甜的这种口感啊，都是非常好吃的。大家现在呢，拨通我们的热线吧，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订购啊，只有100份，先到先得啊。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1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12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阿城、宾县等西部区域多云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呢是30到32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区域呢局部地区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偏南风转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8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呢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区域的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6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降雨，降雨分布不均，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建议公众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12号气温比较高，体感闷热，13号起呢气温明显下降，请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着凉感冒。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啊，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车辆出行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好，看到我们的这个电话一直在闪啊，一直在闪，我们导播呢也在一直在接听大家的这个电话啊。如果你遇到占线的话呢，没关系啊，重新拨，或者你过一会儿再重新拨就行了，重新拨啊，重新拨就行了。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和8211-9002

因为明天呢，冰雨大世界有这个大型活动啊。这个刚刚我们就说了，明天呢闭园一天啊，临时闭园一天。另外，地铁呢也发布了这个公告，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9:30，地铁2号线冰雪大世界站呢也是临时关闭啊。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选这个幸运听众了啊。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选幸运听众啊，来得这个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连日来呢，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紧扣暑期出行高峰和文旅消费热点，密集开行了多趟特色主题列车，通过深化铁路加电影、铁路加研学等多元融合的模式，为旅客呢提供丰富多样的出行体验，助力地方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黑龙江电影主题列车开行，打造行走的电影博物馆。
1: 为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成功举办，黑龙江省电影局联合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开行行走的电影博物馆主题列车，8月10号下午1点在黑龙江哈尔滨西开往上海的直174次列车上，旅客们坐在电影主题车厢里观看影片，体验电影配音秀。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让旅客置身在行走电影博物馆中，了解黑龙江深厚的影视发展历程。旅客张文杰：
2: 因为火车本身它这种复古的感觉，再加上老电影的这种感觉，包括刚才列车刚才放了一段非常古老的老电影的音乐，这让我感觉就是缓缓地看到窗边的这个美景，之后听着这个音乐缓缓地前行，真的是把我一身的疲惫都赶走了，让我感到非常的轻松惬意。
1: 记者在电影主题列

0: 车看到，车厢内陈设电影海报、东北经典影视剧照。列车上邀请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担任文明使者，向旅客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列车上举办光影百年龙江记忆电影发展史主题图片展，以胶片光影、漫天飞雪、太阳岛地标等特色元素，呈现龙江电影独有魅力，真正实现旅客登车入景、步步遇光影的沉浸式体验。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副主席肖伟，
1: 从事40年影视专业，算这个懂一点电影的人，那么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为普通的乘客讲解电影，讲解哈尔滨光影百年、电影百年。用我们的话说，就天南地北都在这座列车上，我们感受了电影的力量，感受了电影的美好，我觉得非常有创新，也非常新颖。
0: 据了解，优享龙江畅游尔滨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推出的铁路加文旅客运专列定制服务，年初以来已相继开行多趟歌迷、球迷、齐齐哈尔烤肉等定制化主题列车。此次的电影主题列车根据途经的沿线城市，遴选多部经典影视作品，在餐车设置移动放映厅，循环播放经典电影片段，现场推出影视配音秀趣味互动环节，邀请旅客亲身参与电影配音，沉浸式感受影视艺术的独特魅力。国铁哈尔滨局集团哈尔滨客运段上海车队值174次列车长贾福全，
2: 打到了这趟移动电影博物馆主题旅客列车，希望啊通过列车这个载体，打造出流动的文化驿站，坐着火车就能看电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秀丽报道。
3: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4: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5: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3: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6: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7: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6: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3: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我们宠粉福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包啊，这个夏天出门你搭再好看，你要少一只这个冲场面的这个包啊，总感觉少点啥。有的朋友说包治百病啊，这个、马上到七夕了啊，如果你还没有想好给着你的爱人啊买一个什么样的礼物的话，今天的这次机会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呢我是最后一次说了，之后就没有了啊，这个我们最后

一次说这个 Coach 的包，我们呢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网上超级火的经典的爆款啊，比如说大流量的托特包啊，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的迷你麻将包啊，还有这个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以及这个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老花控啊，这个超级喜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啊，这个覆盖了大家日常出行啊、约会啊，或者是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啊。Coach 的包不用多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大家看那个花你就能看得出来，而且呢品质特别的好。但是有一点，他家的包呢确实是很贵啊，你在官网啊或者专柜，你至少得一两千块钱啊，很多的女生想买，但是呢一直又舍不得。那这一次呢正好赶上七夕，如果很多男士想送给你的爱人的话啊，还没有想好买啥礼物的话，你就给他买一个这个包。那很多的女孩子一直喜欢，但是呢因为它太贵，那这次呢你也别舍不得啊，送给自己一个这个礼物。今天呢咱们商城七夕大促啊，直接给大家打一个骨折价，只要599元起啊，只要599元起。刚刚说的我们说的那九款的包啊，都是Coach家非常火的这个款式。你没听错啊，这个有的款式价格可能都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九款啊，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都是高颜值，颜色呢也是随大家挑啊，每一只都带那个防尘袋、塑膜啊，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和包装。你就是七夕的时候送人啊，仪式感也会拉满。海外直采的，资质齐全啊，限量的福利，每一款、每一种颜色呢，可能就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今天呢，我也是最后一次说啊，最后一次说哦，今天是最后一天，一会儿可能再跟大家说一次，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你听到了，那你就抓紧时间吧，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那个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呢是一个字包啊，今天的关键词是一个字的包。这个 Coach 的包我们从来没给大家上过这么多的款啊，这么多的款，就是你一打开第一页的那个托特包啊，那个就是啊，那是老花包啊，经典的老花托特包，就是非常的经典啊。你可能在街上啊，或者身边有同事就背过这个啊，这个很多的女孩子可能平时也念叨过啊，想买一个 Coach 的包啊，自己选一选，或者是想送给你爱人的话呢，你就看看能不能问问他啊，这个侧面的打听打听他喜欢哪一款，或者逛街的时候是不是提到过啊。九款，每一款都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啊。大家抓紧时间吧，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一个字包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

好，继续来关注啊，为了切实的降低工地周边的道路交通事故隐患，最近呢，槟城交管部门巴彦大队组织了宣传民警深入到了辖区的各个施工路段，还有呢建筑工地啊，面向施工车辆的驾驶员、一线务工人员呢，开展了面对面的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教育活动。宣传现场呢，民警结合了务工人员工作实际，开展了精准宣讲。针对像挖掘机啊、钩机等工程作业车辆的驾驶人，民警呢结合辖区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重点呢给大家讲解了工程车啊、工程车辆作业的视觉盲区、占道施工的规范以及转场通行的要求、夜间警示防护等这些硬性的规定，督促施工方啊配齐安全员、摆放警示标志、严禁无证驾驶违规上路、随意占道停放，同时呢提醒过往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务工人员途经施工方的这个路段呢要减速的进行避让。那针对广大务工人员日常出行高频使用的电动车的实际情况啊，民警呢也是聚焦了不佩戴这个安全头盔、闯红灯啊、逆向行驶、横穿马路、违规载人载物等这些高发的违法陋习呢，开展了教育。同时呢，也是提醒务工人员在日常出行的时候，千万不要乘坐超员的面包车和客货混载，通过直

啊，寻找老人张怀礼，78岁，今天上午9点多呢，在第一专科医院附近走失，身高1.6米左右，穿黑色的衣服、黑色裤子，戴黑色帽子，手里面拿着一个红色的袋子啊，拄着一个蓝色的拐棍儿。因为老人呢喜欢刷视频，是昨天下午自己从老家延寿刚到哈尔滨的，可能是乘坐出租车离开的。最大的特点呢是上车会和司机说我要走找网红。啊，遇到的朋友呢，请和老人的家属取得联系，155-6180-8620，155-6180-8620。

今天呢，8月11号了啊，这个大家是不是给孩子选好了这个出去玩的路线呢？啊，如果再不出去的话，这个暑假可能就要过了啊。大家呢抓住暑假的尾巴，别让这个夏天啊因为没去新疆而留有遗憾。八月份盛夏尾声了，又是一年新疆当中啊，这个一年当中新疆最美的地方，最美的时节，气候呢也是最舒服的时候。大家避开人流，哎，草原呢现在翠绿浓郁，湖水呢也非常的丰盈啊，戈壁的风光壮阔通透，而且啊各类的瓜果梨桃全都是在成熟期，你这时候去能够品尝到很多当地的这个水果。大家呢给自己和孩子老人一场治愈又震撼的专属的新疆之旅。上次发完新疆之后哈，那个好几个月之前了，好多的朋友都问哈，说八月份能不能有新疆啊，那个时候呢我们不敢保证能给大家啊再带到新疆，因为到旅游旺季了啊，可能很多的价格呢都会涨啊，而且呢我们的行程都是这种全程没有购物的纯玩团啊，所有的必要的小交通都给大家进行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以说如果是能把这个新疆做到我们的这个标准的话，那你可能在市场上能找到，但是不太好找，但是价格呢可能又非常非常的贵，你都得到12,300啊，甚至11,000-12,300那样啊。那我们呢就觉得，哎，如果那样的话性价比可能不高啊。我们就坚持要让大家能够得到实惠，我们还能保证我们的这个水准，就是全程没有购物的纯玩团，所有的必要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啊，我们这次终于又给大家带来了新疆山海8日游啊，精华的景点，比如说赛里木湖啊，都说赛里木湖是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啊，湖水蓝得非常的透亮，还有雪花。雪山花海相拥，我看到大家在那拍的那个短视频呢，拍的照片呢，就仿佛是在画当中哈。另外呢，喀纳斯我们会去禾木村啊，原始的木屋村落，晨雾炊烟，白桦林间，时光仿佛都变慢了。另外呢，我们这次还会走 SR21沙漠公路啊，就是沙漠当中有一个笔直的一个大上坡啊，非常的壮观，穿越中国的第二大沙漠啊。还有乌伦古湖，这个是戈壁滩上的大海，碧波万顷啊，水鸟翔集，瀚海和碧水共生。我们会去五彩滩啊，就像是落日打翻的彩色的画盘，丹霞余晖，两岸的风光各不相同。世界魔鬼城啊，独山子大峡谷，总之吧，新疆这些经典的景点，我们这次呢，尽量的都给。

大家带到。我们还是南航直飞啊，南航直飞，航班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这也是我们一贯的啊这个要求。畅玩八天，落地之后呢，全程给大家升级到2+1的那种豪华头等舱的大巴车，就是能放120度的那种啊，像大沙发躺椅的那种啊，一排三个座位，就不是我们传统意义当中一排四个座啊，硬邦邦的那种啊。而且呢，这个座椅上能 USB 充电啊，告别大家的长途疲惫。嗯，我们呢这次仍然是精品的小团队啊，我们整个团15个人啊，整个团15个人，就是说名额不多。你再去掉我们一位这个带队的工作人员，那可能就14个啊，14个听众的这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这次住的啊，还是保持了全程6晚的。携程3钻的酒店，再加上1晚这个贾登玉的经济型住宿啊，一共是住宿7晚。吃的啊还是非常的有特色，比如说新疆特色的拌面啊，大盘鸡特色餐，新疆特色的抓饭啊，还有羊肉串，顿顿都是新疆的美味啊，不同的美味。另外呢，大家可以在那边吃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果，8月份正好是瓜果梨桃全都下来的时候啊。行程当中我们特色给大家赠送新疆的小丝巾或者小花帽啊，哎，还给大家提供一次无人机航拍的视频啊。这个呢你在报名别的团队呢，可能这个都是自费的项目啊。还给大家呢这个每天准备一瓶这个矿泉水啊，8天7晚的时间直飞，没有套路啊，没有套路，我们专属的定制的小包团。跟我们出去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现在都是专属定制的这个团队，你在市面上非常非常的难找，也根本就找不到啊我们的这个水准的。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啊玩转新疆，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刚刚跟大家说了，你想要没有去购物的啊，品质好的，那可能价格就贵。那我们呢给大家进行了这个平衡，我们既要这个全程没有购物纯玩团，还要小交通都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玩的还得好，然后呢价格还要实惠。我们这次终于等到了啊，8月份的时候，暑期啊最火热的时候，8月19号出发。听友的特惠价是7999啊，7999，你没听错，7999。大家想要报名的话，你现在呢就加李妹妹微信啊。大家报名的话，现在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啊，大家加微信啊，加微信别打电话，这是微信号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15114518722。想要去的朋友，你抓紧时间赶紧问啊，因为这个名额特别少啊，名额特别少，报的速度可能还会非常的快。你如果不抓紧时间的话呢，可能你就赶不上了啊，赶不上这次了。你想想，我们19号出发，然后8天的时间，你回来的20多号，你就如果孩子要开学的话，你该开始准备开学了啊。所以说这个团队的时间非常非常好，正好能够抓住假期的尾巴，大家千万别错过机会啊。15114518722，这是李妹妹的微信啊，这是微信号，大家加微信，用微信呢加微信啊，加微信来问一下。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最近呢，黑龙江省科技馆呢，全新的人工智能主题展启幕，为公众构建 AI 科普体验的新场景，沉浸式的感知，重塑未来的新技能。那这次展览呢，聚焦了国家人工智能领域战略部署和社会发展需求，以人工智能科普体验为核心，依托前沿的数字技术，展现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与发展趋势，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探索的趣味体验，带领公众沉浸式的体验智能科技，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认知，激发公众主动探索科技、主动创新思考的热情。另外呢，为了充分的发挥红色场馆育人阵地的作用，厚植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最近呢，一批青少年志愿者走进了哈尔滨市香坊区劳动公园的公运使馆，参与小小讲解员公益实践活动，化身了红色文化传播使者，在沉浸式的实践当中感悟峥嵘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我们再一次提示大家啊，就是上次跟我们一起团购过哈研有机黏玉米的这个朋友们，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波啊，这次团购的是白玉米啊，同样是无公害种植的。上次大家吃了可能觉得这个口感特别好，特别的香甜啊，玉米味儿特别的浓。为啥呢？因为咱们哈研有机黏玉米的种植基地的这个品种，你在市面上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啊，是找不到的，只有我们这儿呢有啊。每一穗呢都是这个玉米汁非常的饱满紧实，哎，咬下去呢香甜爆汁儿。昨天呢同事给我煮了一穗啊，我这个品尝的时候那真是满口飘香啊，满口飘香。咱们这次呢仍然只有100份啊，这次仍然只有100份，爆完即止，还是像上次一样那个纸箱包装啊。每一份呢是30穗啊，每一份是30穗，78块钱啊，和一穗呢是2.6块啊，2.6块一穗，30穗一份啊，每一份呢是30穗2箱啊，一箱15穗跟上次是一样的。你现在报名，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清晨的时候，凌晨人工作人员就下地去给大家采了采摘啊，然后呢中午送到我们单位的那个门市，大家中午的时候就可以来取了。你煮上这个十几分钟啊，满屋子都是那个玉米的香味儿，你早餐呢或者是加餐呢或者代餐都适合啊，因为它是无公害种植的啊，没有这个农药也没有化肥，就是人工除草的，所以说老人孩子都能吃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订购啊。星期五中午以后就可以来取了啊，星期五中午以后能来取，你得保证那天能取走啊，不能放在我们这儿。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发来了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啊，就是一个字儿包。今天我们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 Coach 的这个包啊，我也是最后一次说了，这次真是最后一次说了啊。如果你一直想有一只这个的Coach 的包啊，一直舍不得买，或者是我们的七夕马上就到了啊，这个男士想送给自己的爱人一份礼物，又没想好买什么的话，今天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Coach 的包不用我们多给大家做介绍，大家可能这个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能看得到啊。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九款啊，这九款Coach 的这个包都是平时大家可能在街上看到比较多的，都是比较火爆的款式，不是那个没有人买的那个款式啊。比如说第一款那个经典的老花托特包啊，这个可能在平时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它特别特别的实用啊。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选择啊，从大容量的托特包啊，到水桶包，到麻将包啊，到波士顿包，一共是有九款，不同的这个颜色啊，从日常通勤呐、约会逛街呀、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Coach 啊是一个轻奢的品牌啊，它的包呢平时在官网专柜可能都得一两千，但是很多女生想买啊有点舍不得。那今天呢我们赶上这个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给大家一个骨折价啊，一个骨折价。只要599元起啊，只要599元起，你没听错啊。有的款式呢，可能这个价格都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而且呢，我们是给大家精选的九款网上超级火的这个款式的包包，款一款都是高颜值啊，而且颜色呢随你挑，每一只都给大家带那个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包装啊，你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咱们是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啊，每一款呢只有100只啊，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没有了。我们呢这也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天，我也是最后一次说，大家呢抓紧时间吧，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啊，发送关键词包一个字啊，就是包。如果以前你没有那个Coach 的包的话，那我觉得那个经典老花托特包，那你就买这个就行了。啊，这个平时太实用了啊，太实用了。如果你已经有这个的话呢，那你就看一看换换别的这个款式，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大家自己来选吧，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就一个字包啊，一个字包。最后一次说了啊，明天就没有了，今天最后一天。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这个链接就下掉了啊，链接就下掉了。天眼里高空传递加上超多表情我们再来关注啊，初秋时节天高气爽，最近呢由道里区园林部门精心打造的群力音乐公园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这片融汇了自然野趣和城市美学的生态景观，不仅为冰城增添了一抹亮丽的秋色，更是生动地绘就了道里区外滩湿地生态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画卷。走进群力外滩湿地公园，仿佛踏入了一个巨大的露天花园。从高空俯瞰，蜿蜒的原路啊，就像是丝带般穿梭其间，紫红色的柳叶马鞭草以及五彩斑斓的百日草串联起来。在园区啊，园林部门巧妙地利用湿地原有的地貌地形，通过色彩分区和曲线设计，打造出了层次丰富、错落有致的立体花海景观。远处呢，现代化的高层住宅楼和宏伟的音乐长廊静静矗立，近处呢，清澈的水系和葱郁的绿岛相交相辉映，形成了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独特风貌。每分钟零距离，点一首歌给哈尼天。三伏天持续高温啊，这个避暑游呢成为了时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只售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298包括两个王牌项目啊。首先，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冰雪美景，让您呢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呢等着大家来体验。因为明天晚上呢冰雪大世界有这个演出活动啊，所以说呢
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赠送门票了。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赠送大家这个哈明秀的门票啊。然后后天晚上你就可以去看了。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因为大型活动的安排，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呢，将在8月12号星期三临时闭园一天啊。公告表示，这次临时闭园呢，是园区大型活动的统筹安排啊。景区呢，对闭园给游客出行啊、游玩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感谢广大市民和游客的理解和配合。另外呢，为了配合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大型活动，2026年8月12号的8点到21点30分，地铁2号线冰雪大世界站临时关闭，也是请广大的乘客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更新彼此最新的秘密，爱要随身听，随身感。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1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12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阿城、宾县等西部区域多云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呢30到32度。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区域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偏南风转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24到28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区域的局部地区啊，西部区域的局部地区可以达到中到大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最高气温呢24到26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降雨，降雨呢分布不均，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建议大家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12号气温比较高，体感闷热，13号起呢气温明显下降，请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着凉感冒。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的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车辆出行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有朋友问高速公路的情况啊，高速公路的情况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当中来实时查看啊，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这个信息。因为不知道您走的是哪条高速公路啊，大家自己来查询你需要走的那个高速公路的具体的这个名称，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当中有一个高速路况，你点击进去，那就是实时更新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好了，北京时间17:54了，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晚上17:00925温暖回家路，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7: 唉，
5: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了，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先来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呢，像是随缘啊，后面呢还有史建宇，再往后城南旧时老朋友了，后面呢还有这个坤少啊，再往后呢是自行车也是来了，欢迎各位啊。下面时间呢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有雷阵雨天气啊，雷阵雨转这个阵雨天气，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王玉庆留言，他说松浦大桥由靖宇街往滨江街方向下桥的这个匝道口车多，车行缓慢啊。重复一遍，是松浦大桥由靖宇街往滨江街方向的下桥口这个匝道的位置啊，现在车多，行驶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路况提供专线0518211900877。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咱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分享什么事儿呢？很多朋友啊，大家都在问925交通广播最近呢又上新产品了，什么呢？对了，就是之前呢为大家带来一波的这个哈研有机黏玉米，而这个黏玉米呢现在是第二波了，前一波呢已经被大家抢购一空了。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这波黏玉米可以说口感相当的不错，老少皆宜，而且呢我们925交通广播呀为了给大家极限所签，特别强调呢现在呢咱们限时为大家带来这个订购啊，8月10号到8月14号啊这几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抢购的机会。也就是说呢您从今天开始啊，这从听到节目，昨天我们已经为大家这个推荐了一天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就是14号这个到周五啊，到周五的中午11点，您就可以看到从这个苞米地里刚掰出来的这个苞米棒子啊，真真正正的，哎，这个你来散棒子，再给你一棒子啊。它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苞米啊，它就是在这个苞米地里长着的，它不是说像市面上拿回来以后呢，直接给你做熟了，然后呢，这个真空包装拿到手里呢，这种即食玉米啊，咱们这是什么玉米？咱们这个是鲜玉米。换句话说呢，就是从直接呢从苞米地里拿出来的真正的生玉米，而且外边呢还裹着这个苞米叶子呢。您想想，这拿到家扒开了叶子啊，一方面呢体验了咱们哎这个小的时候啊在家里边扒苞米的这个乐趣，然后呢再把最新鲜的苞米搁到锅里边，这把这锅苞米给你糊出来，您想想各位那得是个什么滋味哈。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带来呢这一批呢是特色的白玉米啊，白玉米。它同时呢也是无公害，没有任何的这个化肥，全程无农药，人工除草带来的呢是原汁原味的纯天然健康，放心给孩子吃给家里人吃的好玉米啊。而且咱们只有100份，为啥呢？因为这样的玉米本身的产量也是很少的啊，所以说呢大家想要的朋友赶快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哎，这个玉米呢是8月14号，就是在本周的周五中午11点呢，您就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咱们华山路1号925交通广播的门市来进行自取。那说为啥自取呢？第一点，量太大；第二点，如果说进行这个物流运送的话，它很难保障把这东西拿到手再给您邮到家，邮寄到家，这中间需要多长时间，它达不到那种极限的新鲜了，您说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就来现场取一下。为啥？咱不就是为了吃那一口鲜吗？从清晨采摘到中午送到，最大程度的把新鲜带给你，煮上十几分钟，玉米香飘满整个屋。早餐、加餐、咱代餐，馋了的朋友，想控制体重的朋友，咱直接放心吃，老人孩子都能爱吃。而且咱们之前的第一波啊，是这个

0: 黄苞米啊，这个黄颜色的。第二波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白苞米。这白苞米跟黄苞米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没有区别啊，唯一的区别就是它在黄苞米的软糯香之上呢，还多了一丝丝的清甜啊。这苞米怎么说？您只有吃上的朋友才知道。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提醒各位，今天咱们是依然啊，价格没变，78块钱带走30穗，78块钱带走30穗，合1穗呢就2块多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抢购，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哎，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就是回想起啊，今天是8月11号了嘛，回想起8月7号那一天啊，那天是个什么日子，很特殊的一个日子啊，也没多特殊，那天不是立秋吗？立秋一来啊，很多朋友大家说起一个事儿，说什么呢？立秋啊，那我这必须得有属于我自己的一杯奶茶呀，对不对啊？说到立秋，大家想一想啊，立秋在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为什么就让人有这么强的仪式感？而且啊，据了解，在立秋那一天，好多的朋友啊，大家呢这买奶茶啊都买爆了。你早晨订一杯，中午没送到，下午两点多钟送到了，哎，米屁颠屁颠的。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有必要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说上一句啊，千万别让仪式感绑架了你的钱包。那朋友们都知道啊，立秋之后呢，天气啊逐渐的降温了。虽然说呢，这两天温度呢还有一些这个飘忽不定，但是总体来讲，温度呢是有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的啊。那你说朋友圈季节奇幻，那怎么能比天气预报还准呢？气温刚刚下降了3度啊，凭朋友圈啊，这一码统一都给你刷上了什么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其实我真就奇怪了啊，你说呀，夏天这个奶茶呢是解渴的。冬天这个奶茶呢它是取暖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干啥的？我想明白了，它是年底固定的 KPI。 就好像啊，九月不喝上一杯奶茶呀，哎，你就搞不上对象。九月份不喝上我一杯奶茶，你就上不了大学。那九月份你要喝不上我这杯好奶茶，你就找不着好工作呀。这话不是我说的，这好像有点像宇宙牌香烟啊。但是啊，秋天呢，你就想绕开这杯奶茶，其实呢就很有可能会变得什么呀，快乐缺席。尤其是啊，这一个人呢，你这四季人生啊，没有这杯奶茶不完整了。就这么严重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全网啊基本上在朋友圈里都统一的文案咋写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被爱者幸福，有心者浪漫。就这广告啊，就要不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娱乐化了，你真可能它能上央视。然后啊，再配上一只精致绝美的啊，而且呢被 P 了无数次，基本上看不见任何纹理的一张奶茶实拍图，50、100的转账就过来了，氛围感瞬间拉满呢。我一开始呢也学着跟风，哎，年年的心凑个热闹，给家里铁钢整一杯。直到有一天呢，我给他整了一杯雪王，他啪甩我脸上了。不懂浪漫，我喝雪王我骄傲，什么意思这是啊？后来啊，我想了一下，其实啊，这杯奶茶呢，要的是什么？无外乎要的不就是大家呢，看起来有这么一点点的小浪漫，感觉起来有这么一点点的仪式感吗？但我发现有一件特别搞笑的事儿，是什么呢？秋天的一杯奶茶，而且呢是大概率的，不是渴了想喝，单单纯纯就是为了刷爆朋友圈啊。很多人根本不爱喝奶茶，平时呢减脂控糖啊，长痘痘怕失眠，忌口忌的比谁都严。秋天一到啊，这直接气氛一烘托，马上分分钟破例了。就好像那个张三丰啊，刚刚练成了绝世武功，还没等下山呢，就已经被自己七个徒弟给摁在那儿了。君宝救我。别人有我也想有，别人的幸福啊那我绝对不能输，哪怕我齁得慌，哪怕睡不着觉，哪怕这杯奶茶我喝不了。那你说喝奶茶这到底是一场属于自己的浪漫呢，还成为了人人必须参加的全民社交打卡？而且现在呀，这个奶茶呀早就不便宜了，随便要一杯什么鲜果茶呀、奶盖茶呀，那都分分钟20-30元起步的啊！加点料，升个级，大杯轻轻松松干到40-50。一杯奶茶的钱，基本上你可以买上1斤的新鲜水果，包括一顿简单的早餐。那对于我来说，如果吃包子的话，一天都是够了。但是，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它的滤镜里啊，这几十块钱根本啊，你就不值得一提了。为啥呢？因为大家花钱啊，花的那什么呢？花的那是一个义无反顾，主打的就是一个义不容辞。在男女朋友当中，这就是仪式感无价。但你会发现很魔幻，魔幻什么呢？就是这种盲目跟风啊，它还有连锁反应。
情侣要喝代表偏爱，闺蜜要喝代表陪伴，单身得喝代表自爱，没人愿意落后啊，也没人愿意在这场啊全民浪漫当中缺席。单身要喝，不是单身创造条件，单身也得喝。你打开朋友圈啊，一半的人呢在晒奶茶，那位一半呢在等奶茶，剩下的一小撮呢在纠结，我到底是不买显得不合群，还是买了纯粹浪费钱呢？但我见过啊，就是最为现实的一幕，就是有人平时嘛买这个水果啊要货比三家，纠结半天还觉得不划算，结果到了秋天的奶茶那说买就买，丝毫不犹豫，省钱啊精打细算的这个时候啊基本上抛之脑后了，跟风那就是什么挥霍买包买奶茶。有那一刻我觉得啊，我们的价值观呢，我们的消费观呢，真的很容易就被情绪还有氛围呢分分钟带跑偏。很多的商家呢也摸透了我们这种心理，每年准时呢也进行造势，包括各种啊什么限定的新品啊，秋日联名啊，季节包装啊，把一杯普普通通的奶茶就包装成了秋天的专属浪漫，年度的情趣必需品，本来呢是一杯解渴的饮品，硬生生的呢就被营销成了不买我就不快乐，不买就是没人爱。你说哪有卖奶茶呀，这卖的明明是焦虑吗，收割的明明就是仪式感吗？我记得前两天节目当中泽南说了一期关于这个老式男友的话题啊，就是人家浪漫呢选择呀这吃烛光晚餐，哎，我们俩浪漫呢选择直接天山大腰子。要不然的话，渴了的话别的人选择来杯奶茶，我俩呢直接整杯豆浆酸梅汤。其实啊，我从来呢就不是反对仪式感，因为生活当中的小幸福小美满往往都充满了仪式感啊，生活里这样的小美好偶尔呢也来犒劳自己一下无可厚非，但是我反对啊盲目的仪式感，跟风的消费欲，因为我不一定是我真正想需要的。真正的浪漫从来都不是随大溜的打卡，不是别人有我必须就有的攀比，更不是为了发朋友圈的这种虚假精致。很多人呢就陷入到了一种消费误区，把花钱呢等同于快乐，把跟风等同于热爱。各位你想想啊，春天要递一杯汽水，夏天我要递一支冰棍，秋天我要递一杯奶茶，冬天我要递一根烤肠。请原谅我啊，就原来的词儿是冬天第一杯热红酒，我真怕我打出来了以后不少人又跟风冬天说喝红酒，泽南说的。一年四季你有无数个第一次，人生当中经历的第一次也太多太多，如果把每一次第一次啊咱们都是循规蹈矩的要把它奠定出仪式感，那我可想人生当中啊真的是还蛮累的。其实生活呢应该过得更快乐一些，看似把生活过得精致圆满了，实则就是被流量和被销量以及营销所深深的捆绑，牵着鼻子走门儿。快乐越来越短暂，钱包越来越空，最后只剩下一堆呀无用的打卡记录，这难道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更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盲目的消费它不止于奶茶，平时的网红啊零食啊包括一些爆款服饰啊跟风美妆啊，很多东西我们买之前都属于是冲动上头消费，买之后呢基本属于是放在家里落灰，那我们消费买单的到底是需要的这件物品，还就是当时冲动消费的那一丝情绪和抢到手的那份优越感呢？唯独少了自己真正需要我们应该买单的那一项内容。有朋友可能会反驳说，孙楠你说的不对啊，我要的这一项是我喜欢的，大家都喜欢我也想买，我要的就是独一无二。对，没错，但是如果独一无二变成了所有人都追求，那你还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吗？你不又变成了随大溜随众的那一类呢？当然了，大家选择的不一定都不好，大家选择的也未必就一定适合你，选择我们当下应该有的，选择适合我们的，对于我们来说经济也好口味也罢，真正一杯适合自己的奶茶无关紧要多贵，只要它真正好喝不烧喉就可以了。其实一杯奶茶呀这个价格不贵，
没有几个人说是因为钱喝不起一杯奶茶的，但是呢，无论这种这个奶茶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种跟风消费也好啊，可千万不能是水涨船高。为什么呢？因为它堆积起来就变成了生活当中最大的浪费。年轻人总说存不住钱，要不然啊，就说工资不够花的。很多的时候呢，不是收入太少，反而是无效消费太多。我们把辛苦赚下来的钱，瞬间就变成了朋友圈的优越感，换了一时的情绪的满足。最后得到什么呢？得到的并不是长久的踏实和安稳。其实啊，真正的秋天的浪漫，根本不是昂贵的奶茶来定义的，应该是晚风、落叶、晚霞、浪漫的秋风，还有晚上准时准点18点钟的一听可乐。我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一年四季轮轴转，我什么时候收过钱？所以朋友们，珍惜吧，阳光雨露俱是天恩。每天的一听可乐，还有早晨的朝阳以及晚上的落日余晖，哪一项是收费的？但这一切都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我这有点套路，有点太深了，有点啊。所以啊，今年的秋天呢，我劝大家清醒一点，喜欢喝奶茶，偶尔买一杯犒劳自己完全没问题，这属于生活当中的小乐趣。但是别为了跟风消费，结果呢为自己攀比所买单，把买完不喜欢的奶茶呢随便的就丢弃了，这也是属于一种资源浪费。也不要被网络上的那些流量所深深的捆绑住自己的生活。消费的意义是取悦自己，不是迎合别人，是提升生活，而不是透支生活呀。一顿丰厚的大餐我觉得很开心，但是街边的一顿鸡公煲难道就不能最暖凡人心吗？有朋友说为什么选择鸡公煲，我爱吃鸡公煲。最好的生活状态从来呢都不是跟风打卡事事齐全，而是啊清醒和自律，按需所得，不把流量的裹挟和不被焦虑的绑架，还有呢就不盲目的攀比以及不冲动的消费，把这四样都做到了，把钱花在刀刃上，把温柔留给自己，把踏实的日子过踏实过通透，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呀。好，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上两句心里话啊，了解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到这里呢又该上价值了啊。说呀，这秋天的浪漫有很多种，最重要的那种绝对不是最贵的一杯奶茶，而是清醒的认知、踏实的生活和不随波逐流的自己呀。愿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能够跳出跟风的陷阱，理性消费，认真的生活，在平凡的日子里边收获属于自己最踏实的美好。

好，一首来自 Beyond 乐队的经典歌曲啊，是黄家强主唱的，这首歌呢叫做《冷雨夜》。其实呢，了解 Beyond 乐队都知道啊，他们乐队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首歌更适合谁，或者说这首歌呢由谁来主创，那么这首歌呢就由谁来进行吟唱啊。因为当时呢 ，Beyond 乐队当中的这个主音吉他手，包括这个主唱啊，黄家驹，他呢刚刚写出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觉得自己不够满意，于是呢把这歌呢就先给放起来了，结果弟呢黄家强就特别喜欢，然后呢中间呢加上了一段这个贝斯啊，谁知道啊，家强当时没想到这首歌写出来以后呢成了经典。所以说啊，这有时候真的是一首属于自己的代表作，或者说呢一个属于自己的特色，也会成为大家呢给你的一个记忆点。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顿号来了，他说啊，泽南刚刚说的精辟啊。BYC 留言啊，他说论这个情绪价值这一块啊，泽南绝对嘎嘎的，而且啊就咱俩观点大致啊，他跟你说这个基本上一致的啊，关键咋地，这个大腰子绝对能够治愈一切。各位，有的时候吧，你个大腰

草原的绿意盎然，感受呢戈壁当中的这个幅员辽阔，更加可以感受各种瓜果梨桃正属于鲜的时候，又好吃又甜的这时候。风景与味蕾双重享受，而且奔赴20来度的西域清凉，咱们给自己和家里的这种老年的人呢、孩子呀，都带来一次既治愈又震撼的专属新疆之旅。8月19号出发，哈尔滨直飞新疆，8天游。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精致15人小团额，都是925咱们的听友，不拼团，咱们中间呢不是散团，都是咱们925的自己人，而且呢全部的景点避寒的小交通，咱们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这一点大家记好啊。精华的景点都有哪些呢 ？S21 的沙漠公路啊，还有乌伦古湖啊，以及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这个五彩滩呢、禾木啊、喀纳斯啊，还有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等等等等，这些经典的景观一个都不能少。关键是这趟呢是舒服之旅，孩子、老人都能够感受到舒服。咱们呢是南航直飞，航班时间特别好，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8天。落地之后呢，全程升级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120度的这个座椅可调节，再加 USB 随时可以充电的接口，告别长途的疲劳。而且咱们全程入住的是3钻的酒店，入住6晚，再加1晚呢是在贾登峪的啊这个经济型这个住宿酒店啊，全给您安排的好了。还有呢，新疆的特色拌面呢、大盘鸡呀、还有手抓饭呢、羊肉串啊，您尝尝新疆的大腰子什么滋味啊！哎呀，说的我这点都流口水了。还有呢，贴心赠送，像是新疆的这个小花帽啊，特色的纱巾都赠送给您，无人机航拍一次。还有呢，就是这个免费提供矿泉水，而且呢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啊人身的这个保险也为您准备好了，大家跟着我们出行更加放心了。925交通广播带队出行啊，每次都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次8月19号出发，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一共就15个名额，现在名额不多了。8799-7337-8211-9002，每位听友只需要7999元。8799-7337-8211-9002，你也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详细咨询，路线啊，每天怎么安排行程啊，都可以告诉您啊。加我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咱们一起聊聊吧。

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我是小鹿，哎，今天呢聊聊我妈，哎，我爱我妈，但是啊，我妈这个人她的社交方式吧，她就是有点癫啊。我妈前两天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鹿，我给你发了个号码，你给这个亲戚打个电话，她就是那个谁的堂弟的老婆的亲姑姑的女婿，也在北京。你们来往一下，妈耶！就刚才这条社交链条上的每一环，我都不认识，也没有血缘关系，这算什么亲戚？这个人放古代，我们家诛九族都捉不到他。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说的这个亲戚啊，在北京我们一般叫陌生人。我妈还在那坚持，哟，联系一下嘛，他也是云南人，他也在北京。我说那又怎样？我只是一个普通云南人。我又不是云南驻京办，哎，我不喜欢给人打电话，我妈不能理解啊，因为我妈如果想给谁打电话，拿起电话直接就打，妈耶，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简直没有素质。谁要是直接给我打电话，那相当于直接钻进我的被窝了。是钻进我的被窝，还揪着我的耳朵一起去钻别人的被窝。我真的做不到，我活到现在为止，我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只有110和 Taylor Swift， 为他打 call。 而我妈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就是每一个有电话号码的人。而且我妈打电话最生猛的是什么呢？直奔主题打过去，喂，王秀兰，老李说我们家楼顶上水管裂了，你去帮我看一下，有问题找人来修一下啊。下午你去包两包豆腐给小鹿寄过来，挂了啊。好帅呀、啊！除了我妈，应该只有超级英雄是这么挂电话的吧 ？Got go， 干脆利落，对吧？你不会见到钢铁侠挂电话的时候在那，哎哎哎，

0: 才这段表演灵感源于我爸。我妈刚才那通电话打得最帅的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但是把事儿都办了。哎呦，我突然就很羡慕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我觉得我这辈子跟任何人的关系都超越不了我妈跟王秀兰的关系。我也有很多朋友啊，但是每次要求人办事儿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直接打电话呀？对吧？你肯定是先点开微信，再点开对方的头像，再点开他的朋友圈，来看看他最近在干什么，先点个赞，再回到对话框，开始一些虚伪的寒暄。亲爱的，你去露营了，照片好漂亮呀，我真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呀，下次叫我一起哦，我都想你了，嘻嘻，咱们尽快约饭哦。对了，任何聊天里但凡出现这个对了，那就说明前面都错了。清楚这个转折是多么的生硬和拙劣，但还是坚持用它来掩盖我们的蓄谋已久啊！假装是在聊天过程中，我一不小心我想起来了，哎呦，还是你激发了我呢，就以为这样啊，对方就好接受一点啊。要是这个对了真的这么好用，那以后人和人的交流就容易多了，对吧？医生对着重症患者说，哟，你这个情况挺好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行了，没事了，回去休息吧。对了，我妈现在啊，几乎是全职在刷短视频。看来你妈也是。哎，现在都刷魔怔了，短视频里说啥她都信，我说啥她都不信。
1: 对。
0: 啊，是吧？
1: 对。
0: 哎，我觉得真的，我因为我妈她就觉得视频里的人说话她有权威。我说妈，我也在视频里啊。我妈说你那说笑话，笑话不算话。我觉得现在想让我妈信我点啥呀，我可能得自己拍一个严肃短视频，把它剪辑上传到短视频 APP 之后，再把它转发给我妈，然后我妈一点开就是我一脸严肃的在那，这条短视频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建议点赞收藏转发之后再看。哈佛大学研究发现，老年人长期观看短视频容易导致智力下降，寿命减短，子女不孝。每天观看短视频五个小时以上会导致子女不孕不育。转发短视频到子女的手机会天克地中，再等你的运气吸走孩子的阳气，而最终所有的阳气都会被吸收到美国亚马逊公司。从今天起，不点赞不收藏不转发，跟我一起抵制文化入侵，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我妈很爱玩手机，但她从来不关手机铃声，这意味着我妈走到哪儿都是自带 BGM 的，滴铃铃，滴铃铃，哒哒哒哒哒，救命啊！哎，不关手机铃声这个行为真的是太 old school 了。我们年轻人如果在公共场合自己手机铃声响了，跟自己在公共场合放了响屁一样尴尬，对吧？铃声一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年人铃声一响理直气壮，哇，我妈的铃声最要命的是她还带震动，我妈还不屏蔽任何群消息，所以一到大年三十我妈的手机自己能走路。去年过年我真的是要被吵死了，我就想趁我妈打牌的间歇，我打开我妈的手机，把她所有的群都给她屏蔽了。我正在翻翻翻，发现哎，这也会屏蔽呀，屏蔽这些群你咋不都屏蔽呢？然后翻翻翻，发现哎，我妈没有屏蔽的群就是所有我在里面的群。我知道你们有点感动，但你们也不要太感动，因为我还发现我妈置顶了王秀兰，没置顶我，还屏蔽了我爸。但这故事里面最难过的还是我妈啊，因为我偷看她的手机，并且把她的隐私当作笑话到处乱讲，就跟她以前偷看我日记之后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但也没有关系嘛，笑话不算话嘛。

0: 이신 이
1: 就是前面那个白车。
2: 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尾号多少？
1: 7666。
2: 7666。行，那咱们就准备出发了啊。嗯。那个全程大概是36分钟啊。那个按导航走。
1: 好，
2: 好了，好了。哎呀。
1: 嗯。兄弟。嗯。到那儿半个多小时。嗯。咱俩玩个小游戏啊。
3: 行啊，
1: 消磨一下时光呗。
3: 好。
1: 咱俩玩个我发明的游戏吧。哦，这个游戏跟成语有关，我先说个成语，你接个成语，但是这两个成语之间必须要有关联。你说那成语的第一个字儿，必须是我说这个成语的最后一个字儿。
2: 成语接龙吧，就是。啊，
1: 哎，这个名起得好啊。哎，就叫成语接龙吗？
2: 不是，这个就是成语接龙。
1: 师傅，这游戏算咱俩一起发明的，行吗？
2: 这个游戏很早以前就。
1: 这个怎么样？不是，感谢师傅，感谢师傅。
2: 好。
1: 怎么样？
3: 听着就好玩。
1: 好玩是吧？
3: 好玩。
1: 我给你查个难点的啊。
3: 来，
1: 一心一意。

0: 他说一心一意的。
1: 哦，我听到了。
2: 谢谢师傅。
3: 这个好。一以以意都行，
0: 都行。
3: 好。一，以，以，一
0: 马平川呗。
1: 马平川怎么来呀？
4: 哎，师傅，干什么呢？师傅，
0: 不是他不是卡住了吗？他不是，
4: 他在思考。啊，师傅，你们司机是不是有规定啊？不可以打扰顾客呀？
0: 啊，我这是不
4: 感谢啊，感谢感谢
0: 啊，不好意思啊。嗯，
4: 兄弟，这不算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行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个男的，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十全十美，
3: 美有难度。哎，没有难度肯定是不行，
0: 这肯定是不行的。
3: 那没有想法也就不行，
4: 这个也不行。
3: 没人提醒就更不行了，对吧？哎呀，这个没人提醒确实是不行。
0: 美轮美奂。
4: 师傅，你说什么呢？
0: 我说能不能打开车窗？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不禁让人发出感叹啊！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有没有感觉到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感觉到一点？
4: 师傅，你是不是在提醒他？
3: 他没有提醒我。我和你有同样的感受，
0: 你感受到了吗？
3: 我感受到了。
0: 哎，好了，快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3: 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0: 不禁发出感慨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
3: 美丽的景色。
0: 好，收回来。违章了，不好意思，违章了。
4: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不乱引导他？你还引导他说五字成语，
3: 他偷了个景字儿。
4: 师傅，你能不能不说话了？
0: 你放心吧，兄弟，我肯定不会再说话。
4: 兄弟，你相信自己好不好？你不要受到外界干扰。
3: 我被蛊惑了。
4: 我再给你来一个啊。

0: 这个好，这个好，万箭穿心。
1: 心你别着急啊，心肯定是有一个，心肯定有一个。
0: 心，心有成竹。
1: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胸有成竹，胸有成竹。
0: 心多极少。
1: 哎呀，不对不对，胸多极少。哎呀，
0: 心有不甘。
1: 不对不对，胸有不甘，胸有。
2: 不是师傅，你干什么？说师傅你干什么？你不不说话了吗？
3: 他对了。
2: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好好开车？
3: 不是，他终于对一次呀。
2: 师傅，我跟你说，我们两个已经忍你很久了。
3: 你们两个忍我很久了，
2: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两个？你就算不尊重我俩，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游戏规则？这是我俩玩，又不是咱仨玩。
1: 那要是咱仨玩呢？
2: 这个行啊。
3: 啊，这个可以吗？
2: 啊，这个尊重游戏规则。
3: 那要是咱们三个人玩的话，你们两个要是输得太惨了，可不能举报我呀。
2: 师傅，您这个是录音吗？
3: 纯录音。
2: 亲爱的师傅，您能陪我们玩成语接龙吗？
3: 啊，亲爱的乘客，师傅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们玩一会儿吧。整吧，开始。
4: 稍安勿躁。哎呀，我也是好多年没有这种竞技感了。
3: 整吧，
2: 鸡毛蒜皮。
4: 这么转，那么转好一点。那么转。
2: 鸡毛蒜皮，
1: 皮里阳秋。
3: 确认不是编的成语。
1: 这个出自《晋书·楚侯传》，意思是说呀，我内心对某个人有所褒贬，但不直接说出来，也做皮里春秋。您刚才那个美丽的景色，那个是编的。秋，
3: 求之不得，
2: 得得于忘全，
3: 得于忘全。
2: 只思想达到一定高度的人，就不会成口舌之快了。
3: 你是不是在讽刺
2: 战国庄子？来，全，
1: 全功尽弃。
3: 等一下，
5: 兄弟啊，前功尽弃呀、啊。
1: 前功尽弃的意思是不是说某个人在某件事上付出的努力白瞎了？
3: 对。
1: 而全功尽弃的意思是说某个人这辈子都白瞎了。
3: 出自《
1: 战国策·西周策》。
3: 好。
1: 弃。
2: 弃，我想到一个，弃如敝履，指的是把某人呐、啊、像破旧的鞋子一样扔掉。来，
1: 履，
5: 就不履了吧？
1: 师傅，您的意思是说您不玩了？
3: 哎，师傅不玩了，师傅纯开车就很开心啊。麻了，双黄线掉头是吧？敝履，信不信我皮里要救了你？
2: 那咱们继续吧。
1: 好，
2: 一心一意。
1: 还是这个难呢。
3: 来，下车。
1: 哎，不是师傅，这还没到地儿呢。
2: 师傅，这哪儿
3: 下车啊？啊，你们在这演我呢是吧？
1: 此话怎讲，
2: 何出此言呢？
3: 哎，咱们三个人玩的时候，战国策、西周策啥都会啊。两个人说一心一意，不会了。
2: 一心一意很难呐、啊、
3: 一心一意难哪儿了？一心一意一马平川，这不张口就来吗？
2: 他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3: 谁不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2: 你这两个成语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3: 成语接龙嘛，一就是字头接字尾，不就接上了休息。
1: 其实从刚刚下车的一瞬间呀，我已经想到一心一意应该接什么了。
3: 不就一马平川，其实就
1: 一清成肥。
3: 你那个稍微冷门一点嘛，但是其实你点什么头，你在这跟我
1: 妙啊妙啊妙妙妙。
3: 你家是养猫了是吧？
1: 一心一意出自三国志魏书的杜庶传，一清成肥出自三国志魏书的王粲传。好接龙，文

0: 脉相通啊。
1: 文脉是
0: 不单是文脉相通，更重要的是一心一意和一清成肥这两个成语在正式用法上都由南朝的裴松之确定啊。
2: 他给三国志写的注解，父亲裴松之，
0: 儿子裴殷，
2: 孙子裴子也，人称史学三裴。
0: 所以宋文帝刘义隆当时觉得陈寿写的《三国志》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就命裴松之。广搜资料，终于与人家六年写出了《三国志》。注：
3: 且慢，
1: 这是看什么呢？这是。
4: 多么优美的隶书啊！
3: 你谁呀？你站半天了。
4: 我是一名 coser， cos 的就是写下这段文字的裴松之。
5: 您来了，
3: 好冷门的 coser， 我以为你是他俩召唤出来的。
4: 在下正是在双黄县掉头之时遭您辱骂之人。
3: 我刚才情绪吧也不是特别稳，
4: 不重要。刚才我像往常一样在双黄线掉头，
3: 像往常一样。
4: 突然耳边传来一声：“我霹雳杨秋了您。”双黄线掉头是我不对，但是霹雳杨秋它不是这么用的，你恰恰违背了这个成语的初衷啊！
1: 我也是第一次用，我也是。
5: 敢问兄台，如若您玩成语接龙，这一心一意您接的是？
4: 一清成肥，
3: 条件允许的话买张纸吧咱们。
0: 敢问先生为何接此一词啊？
4: 文脉相通，文脉相通啊。
3: 所以你们是同学吗？
2: 史学三陪。
6: 哦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也是这样。我一会儿给您发手机上啊，
0: 谢谢。
3: 上车上车上车。
5: 且慢，
3: 不是还有啊？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想我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一心一意
4: 竟只能接这么一个
2: 一清成肥。
7: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天可乐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谈风看车市，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

0: 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我们听众启航一直在关心我们，他说唐老师直播间有空调吗？909高经理的909频率啊，高经理在直播间说没空调热得不行了啊。他热是心燥，我们是心静自然凉，特别好。我们4楼有空调，我们925的直播间在4楼，909的直播间在3楼。3楼的直播间确实坏了，那个空调确实出现问题了，因为我们是新风空调嘛，是整个中央空调，3楼好像有点出现问题，所以说呢，909那块特热，我今天也看到了，但我们925呢，确实是屋里现在还是非常凉爽的，所以可以跟大家继续。

0: 聊车说车也会聊得很开心的。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聊聊领跑，因为领跑啊现在的销量急剧暴增啊。那个，我先问王胖子吧，王胖子，你现在对领跑有哪些了解？
1: 它这个车反正看着确实挺便宜，而且它挺大的，这是咱直观感觉的
0: 有
1: 啊。而
0: 大有
1: 且，
0: 小的啊。
1: 相对来讲吧，同价位来讲，它性价比就是比较高啊，就是电池的那密度啊，还有这个就是或者说是续航里程啊都要大啊，就是你看着或者车体也要大一些。
0: 市面上卖的也好，是不是？
1: 卖挺好，
0: 啊，这领跑厉害啊。
1: 对，
0: 其实领跑我今天
1: 咱也没想到能卖这么好。
0: 您
1: 其实开始我几年前接触过这品牌，
0: 你接触过？
1: 我接触过啊，
0: 啊，
1: 得有。哎呦，得有2-3年前了吧？
0: 来求着你说，王菲给我
1: 来。那时候没有4S店，
0: 建议4S店，
1: 啥没有？
0: 你那个垫完电，我再补贴你300万。
1: 3-4年好得，
0: 你那时候没屌他，你这玩意儿能行吗？我还得干燃油车是吧？
1: 那时候燃油车还可以，还能支了一把。
0: 而领跑在7月份的销量已经突破10万了。
1: 领跑应该是去年下半年开始，
0: 它基本
1: 车型也多了，
0: 嗯，
1: 然后逐渐的就
0: 它基本是谁呢？是我想想啊。是问界还加鸿蒙智行，加上蔚来，加上我看看啊，加上理想，3家店，几个最出名品牌新势力的造车之和，人说它已经不应该属于新势力造车了，上月突破10万辆，甚至比一汽大众都多了啊，就已经销量很厉害了，就说它已经迈入了燃油车的当年最火的10万了。领跑啊，10万辆，
1: 没想到，
0: 没想到，
1: 应该是都
0: 没
1: 想
0: 到。今天我们跟大家说，
1: 也算真是说这个这个大环境下的逆势而上了，算
0: 是逆势而上啊。
1: 这个没想到
0: 啊！我从明天呢说 A05是昨天晚上上市的，明天呢 A05呢我拿到之后呢我要试试。我今天试了试啊，这玩意儿新能源有新能源的好处，价不高啊，7-8万块钱，但是呢里面空调还挺足的，配置也挺不错，动力
1: 开了也不差啊。
0: 但是唯一缺点啊。但是我总是燃油车的感觉去感觉它去，燃油车因为它是非增程式底盘嘛，是不是？它基本上底下是块电池，
1: 对，
0: 它前面是
1: 一体化，车身一体化，
0: 前面是麦弗逊的，后面是电池的，所以开车的转向角度啊和支撑度啊就没有那么好。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代步来说挺好。我老按大众的想法，哎，这转向我一拐弯一搭了它就过去是吧？一扒了它就过去，那也没有感觉。但是人说了，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这么要求，咱们省吗？里面的那个智能配置不好吗？又听歌又唱歌的，你都不用听你广播了，你在这叭叭叭的白话，里面什么都有，又可以对话的。你好，小玲，是不是？
1: 啊，对，他那个车机吧，他确实新能源这个车机他比较先进，
0: 对
1: 啊，你能干的事也挺多。
0: 对，其实挺好的，我觉得可以。你要不要求那种以前我们
1: 极致的驾乘体验、
0: 底盘的操控、底盘的
1: 整体感？
0: 对，然后那种这指向的准确是吧？然后是这确实减震效果特别好那种感觉。新能源现在不要求这，新能源现在走了另一条赛道啊，确实挺不错的啊。8211-9002和8799-7337，这是我第一次开领跑啊。过两天有机会继续开领跑，说领跑的现在的销量急剧上升啊，干的大家已经没有任何的，就是干新势力已经没有任何脾气了。即使是干传统的燃油车生产那一块啊，什么他已经把风云和长城干掉了啊，风云和长城在国内的新势力的就是新能源的销量已经赶不上了，他唯一现在差的是谁呢？吉利和比亚迪啊，他有可能会追上吉利的，他现在势头非常猛啊，他如果要再这么下去，他可能就追上是什么起源呐、什么蓝图啊，这是没法跟他比了啊，人剩下的都他唯一的能要比的他就比亚迪了，但是比亚迪最近的销量确实一直在回升，原因就是他这2代电池和闪充技术呢一直在回暖，所以
1: 比亚迪这个今年价格呢它波动不大，
0: 嗯
1: 啊，它主要是这个增配了，
0: 对，
1: 更新换代了，
0: 哎，比亚迪
1: 没加钱，
0: 这两下挺好
1: 啊，我也不加钱，我多给你东西，
0: 闪充是吧？
1: 对，闪充完了大电池这块都上了，大续航。
0: 今天又获得了一个德国什么奖，说那个奖还挺厉害的，是吧？说是车界的诺贝尔吧，是吧？那个奖还挺工业化的诺贝尔，说还获得挺好，这是个闪充技术，挺认的，是不是？
1: 挺认，
0: 这个。比亚迪现在上升速度真快啊，一个是比亚迪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领跑。领跑其实车啊，我们从细节做工来看，它没有那些什么问界呀、什么甚至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什么那些什么我刚才说的蔚来呀、什么，但是它的性价比非常高，价不贵，但是能有的都有，做工咱能说得过去是吧？
1: 对，因为这个鸿蒙这个东西吧，
0: 嗯、
1: 它毕竟有华为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0: 嗯、
1: 它要求相对来讲比较高。
0: 对、对，
1: 就包括咱们接触也能感觉出来，就是用咱们话讲，就事儿挺多啊，要求的挺多。
0: 那没办法，那销量下来了。
1: 你想跟人合作，这不太容易，这东西要求挺多，所以说这个

0: 事儿事儿。
1: 对对对对对，小细节啥要用
0: 动力
1: 话
0: 说事儿事儿的，谁天天扯你啊？事儿事儿。问界下速度特别快啊，问界下了50%，问界自己都现在都承受不住了。问界的销量已经回到，加上鸿蒙智行，一个月销量才回到了4万多辆，销量太快了。他以前一个月都在8-9万辆，现在回到4万多辆，他已经被领跑打的已经不知道遍体鳞伤了啊，确实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领跑是完全靠着这种性价比，
1: 领跑车普遍不贵
0: 啊，不贵，
1: 普遍性不贵啊，就是说，15万以下的，
0: 嗯、
1: 就是或者是10万以下的，
0: 嗯、
1: 就这个价位的、
0: 嗯、
1: 啊。
0: 而且他打一个打一个嘴儿，打一个打一个嘴儿。他这款的 A05 啊，他准备就打星越，他比星越大，续航里程长，而且呢，里面的配置呢还更好。哎，咱没有说要求那么准确，那么无人驾驶。没有说呢，他的那个人工智能做的那么高级，
1: 对。
0: 但是正常的，你的语速啊、快速的反应啊，都完全够用啊。一个家庭代步工具，一个小白的开车，完全够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它相对便宜的这个吧，因为技术门槛也低，
0: 啊啊，
1: 它主要就是性价比就显示出来了，
0: 嗯嗯、
1: 啊，就是确实是这样。
0: 好像我们导播在打电话，电话在占用，你们可以发微信啊，发微信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视频号、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87997337吧。我们接着看啊。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82119002和87997337。他说中国有多少家造电车的企业啊？最多说400多个品牌，现在好像剩五六十个吧。造电车企业
1: 也得上百吧？现在不能上百了吗？
0: 老赵走访过，你说说吧，老赵有多少造电车的？
3: 这个真不知道。
4: 有些品牌的话，真是实话的话
0: 你都不
4: 知道
0: 啊，你这都不知道。有的不在咱这卖，像海南的都卖海马那个电车企业啊，在咱这都不卖。
3: 大大小小的真是不少，
0: 太多了啊！大家可以。哎呦，我们导播电话在站着，你可以打87997337啊。这如果占线的话，你可以再打一遍啊。这87997337的更方便一些啊，线路更多，或者是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觉得打电话更方便，买车二手车，车展结束了啊，这两天卖车卖的也不是特别好啊，车展这玩意儿表现也不是特别好啊。那天刘刚来了，王胖子没来啊。刘刚一句话说，都不以前是争着抢着去车展，现在是争着想着。抓阄谁去车展啊？没人愿意去。
1: 对，
0: 等那个好不容易派俩人去了一会儿，又溜回来了。你说你我在那待着不卖车，
1: 用不上。
0: 那个我也不签单，你说在家不浪费吗？因为我每个月有销售任务，我有提成啊，因为底薪都那么低，完全看销售的啊，是吧？
1: 对，
0: 现在这
1: 是车展以后就淡化了，看一下。
0: 这车展现在淡化很厉害，是吧？
1: 全国都淡化，
0: 全国都不去看车展了。说这个玩意儿，我挺问。20年前，我们那呼哈呼哈的是吧？
1: 整两张票了不得
0: 啊！我能拿，必须的，这不托人弄点，必须整两张票啊！那卖车展、搞车展门票的人，那都老牛了哈！我说这玩意儿都我认识的人，87997337和82119002，82119和87997337。他说二手的奥德赛好买吗？市面上多吗？
1: 那得看你预算是多少钱。
0: 嗯。
1: 奥德赛现在二手的价格倒不太贵啊、
0: 嗯，
1: 你像买这个15开始之后的，这不就是新款的了吗？
0: 嗯，
1: 它正经七座的了啊、
0: 嗯。
1: 现在买的话，基本上就6万块，能达到6万多块钱，能买个相对不错的啊、
0: 哦。
1: 这个配置就像这个智享型，就是这个中排座椅带腿托的这种，
0: 嗯，
1: 这个带滑轨的这个，就是

0: 可以调成那个大四座那种都可以，
1: 嗯
0: 但是这个需要注意一点，因为它这个2.4地球梦发动机有一些机器它烧机油，
1: 哦
0: 哦，它丢机油，
1: 嗯
0: 啊，你需要好好检查检查。
1: 那2.0混动的好像是都是近几年，而18年以后的了吧？
0: 对，17、18以后的，
1: 18以后的了，
0: 对，
1: 那个稍微贵点是吧？
0: 对，稍微混动的还是稍微贵一点，因为它混动油耗的话，基本跟油的得差到小一半，基本。
1: 嗯嗯，那个好也好买，现在燃油车的2.0都好买是吧？
0: 对，也有、
1: 嗯、也有啊，好买好买，现在。买二手车这玩意儿，买尤其买燃油车的二手车好买，新能源呢现在呢这势头急剧猛增啊，是吧？
0: 对，
1: 哎，上个月卖的全国才卖了150多万辆，它新能源就卖了100万辆左右，新能源的势头确实很厉害啊。
0: 是不是这些油车都卖到东北来了？基本上，
1: 关键是油车卖东北现在也卖不了咋动了，
0: 也卖不动，
1: 也卖不动啥呀，是吧？昨天说了一个 B 九啊。B 九最便宜的没有天窗的，已经卖到12、13万了吧，13、14万了。我说就是在东北车王那儿，超级便宜，这已经没有、嗯、没法干了。
0: 现在也只能一便宜这个价格，就只能是便宜了，
1: 嗯，
0: 没有别的办法。
1: 嗯，现在真是便宜，但没办法，再便宜，经销商也干不过这。
0: 你现在你补贴这个也跟去年比不了了，那你就只能是车价上便宜。
1: 老赵，你们现在收没收一批好点的便宜车型啊？最近？
2: 最近的话很多，
1: 都有啥呀？可以。
2: 啥都有，
1: 嗯，都有什么便宜？给大家说说市场现在都啥情况了？
2: 现在市场上的价格的话，这个好车啊，
1: 嗯、
2: 这个收购价格还是不便宜，因为大家的话呢，
1: 嗯、我说有没有那些资源车便宜？前两天买奥迪、
2: 嗯，暂时没有，
1: 没有啊，
2: 对，
1: 没有奥迪那些便宜车型了，
2: 暂时没有，因为它这个都是阶段性的批量的，
1: 嗯，
2: 这个不是长期有的，
1: 嗯、
2: 所以说的话来了一批销售销没了就完事儿了。
1: 嗯嗯。
2: 但是好像现在奥迪应该个别还有吧？
1: 嗯、
2: 奥迪的话资源车目前还有。
1: 嗯。但是 B 九都有资源车了、哦，说现在这个市场上一汽大众确实干的已经很难了啊。哦，我先借一台，现在经销商确实挺难啊。我这是准备借一台那个 PHEV 的，因为这 PHEV 在一汽大众经销商里，以前你听说过吗？连试驾车都不落，连试驾车都不落了。
2: 现在的话呢，就是为了给经销商减负嘛。
1: 啊、
2: 试驾车几乎都砍的几乎没有啥。
1: 啊，那谁还开呀？我都没有感觉，我还开啥呀？
2: 因为你想啊，现在在售的十几款车型，
1: 啊、
2: 如果上一套试驾车几百万就进去了，
1: 嗯，
2: 所以说的话都没有了。
1: 哇，你说现在是咋干的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热线啊。如果打8211-9002占线的话，你可以打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8211-9002和8799-7337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嗯。听说暴雨连续啊，说都建议路面使用3维探地雷达车，也建议大家呢开车时候小心点啊。老赵，最近这种二手的水淹车多不多了？在你们那儿返修的多不多呀？
2: 暂时的话，那一批次都已经结束了
1: 啊。那一批次
2: 基本的话呢，这个全损的一部分，
1: 嗯，
2: 轻微的话作为维修的一部分都已经完事了，
1: 嗯，
2: 但是还没到二手车市场呢，
1: 还没流到呢。全损的车辆多不多？就你了解？
2: 非常多，
1: 非常多。
2: 对，
1: 都被收购了是吧？
2: 保险公司直接就 指定地点了，就不管你上四 S 店修配厂了
1: 啊，
2: 直接就是到一定程度，直接拖到指定停车场，
1: 嗯，
2: 临时他们租的停车场往那一放，最后有人等待这个商讨价。
1: 他现在先拍卖，拍完卖之后先卖那个价，给你一部分钱是吧？
2: 他。

0: 是先询价
1: 啊，
0: 询完价之后，询出了这个拍卖底价之后，
1: 嗯，
0: 根据这个你的保额，
1: 嗯，
0: 然后跟这个车主做协商，
1: 嗯嗯，
0: 然后最终的话达成一致，就直接打款了，
1: 嗯嗯，
0: 然后车辆就是直接按照拍卖结果拖走了，
1: 嗯嗯，是啊，我曾经录过一个视频，就是啊，他就把这个收了完之后呢，他会给一些专门做二手水源车的人，是不是啊？
0: 对，专门做的这个，
1: 表象的一些东西重新收拾了，
0: 事故车
1: 卖给全国的一些二手车经销商们啊。
0: 对，
1: 但是这个价格一定会跟实际价格会有很大的差距吧？是吧？
0: 一定，
2: 对，肯定会有很大差距。
1: 嗯嗯，其实那天我也问王菲了啊，他说这个车呀，你肯定差距很大。另外呢，你可以要求他看那个保险，是吧？
2: 对，看保险。
1: 嗯嗯，看保险，这保险造不了假，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但有两种人啊，你还会上当的。第一种人，买这车的人，啊，
2: 没保险
1: 啊。第一种人就是图便宜，就是觉得这玩意没事儿就能图便宜，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还有图小便宜了，在各种诱惑下，是吧？在花言巧语的诱惑下，这玩意真便宜。
2: 肯定还有，
1: 还有第二，
2: 最终他也达不到报废那种程度，
1: 嗯，
2: 便宜到一定程度还有人买，
1: 嗯，还有人买，这是这个贪小便宜的事儿，自古以来就有，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捡小便宜上当。
2: 这个往往是这样，就是他贪小便宜，他买到手以后，
1: 嗯，
2: 就是以后说使着不是他想象那样，
1: 嗯，
2: 或者经常犯毛病，
1: 嗯，
2: 他也不可能跟你说，
1: 嗯，
2: 这个人都是这样嘛，他也不可能说我当时说我说我买了什么东西上当了，
1: 嗯嗯，
2: 啊，我当时贪小便宜上当了，这都不能提这事儿，
1: 家家烧好酒，
2: 所以说你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对对对，
0: 把牙往肚子咽是吧？
2: 对，谁能承认自己错误啊？这东西不容易承认。
0: 他为了以后他转手的时候别影响他的价格。
1: 但是他再转手马上就让你看出来，他也是图小便
2: 宜，也不值钱了，也就
1: 也不值钱了，
2: 对对，他买的是便宜，他卖不值钱，
1: 但
2: 是
1: 他抱侥幸心理，这玩意儿一旦能开得住真没事儿，是吧？
2: 对对对，
1: 这玩意儿看啥情况，
2: 也有能开着的啊，
1: 有
2: 也
1: 有
2: 啊，也有。对，
1: 第二种情况就是买那些车呀，有另有所图的人，叫图谋不轨的人，拿那玩意儿顶账好，是吧？
2: 租赁
1: 啊，租赁啊，对，
2: 小租赁公司也可以用，
1: 啊，对，
2: 事故车、水淹车，这小租赁公司都可以用，嗯，
1: 啊，对。对对对，有时候看视频号，哎，这些租赁，哎，这租赁车怎么老出事儿呢？是啊，
2: 这个你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车要是正常买下来之后租出去，这得啥时候能回本啊？
1: 嗯，
2: 那都买的就是不正常的。
1: 哎，是，一天叫他给我造的，叮当叮当的，是吧？啊，8211-9002啊，我们热线。另外还有一个人买完当顶账的，是吧？这玩意儿整一个大A6吧，是吧，老赵？咔呱唧回去又顶50万，回去
0: 原来的话呢，这个顶账的车太特别多，
1: 啊，
0: 这两年少多了，因为都不景气，都不景气，
2: 都谨慎也，
0: 对，也没有那个活，希望顶，但是没有地方顶了，
1: 反正也是玩，那前两年欠了账的，是吧？现在确实是啊，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可能进入8月份之后啊，真是买车的人不是特别多了，销量也真的没有那么好，好像。车展，尤其车展这一批又过去了，大家好像对买车不感兴趣。哎，大家说店里的人都哪儿去了？真没啥人。8211-9002啊，我们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这两天老赵是不是又在使空调了？这两天好不容易寻思空调不使了，这两天空调还得使是吧？
0: 对，又开始使起来了。
1: 嗯，这空调再使几天就，反正也就结束了是吧？这空调只要能坚持住就行啊。
0: 我估计怎么也得到月末吧，
1: 有点有那么热吗？哈尔滨天气前两天，
0: 这两天我看这温度就起来了。
1: 嗯，
0: 今天就31-2度，明天也31-2度，
1: 今天可真闷啊！
2: 一般能用到9月份，
1: 能用
0: 对
2: 9月份也离拉也能用一些天。
1: 嗯，好，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0: 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3: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新能源现在基本上全部占上风了，燃油车的销量基本一直普遍的下滑，大家也看到了，雪佛兰已经都结束了，在中国都撤出中国市场了。虽然自己强调我们这面呢还在生产大部分车型是出口国外的，但其实也就明白点人知道，它已经不在中国市场销售了。它大部分呢，它上海通用的以销售别克和凯迪拉克为主，而且以新能源为主了。现在呢，都是以新能源的天下了，差不多啊，基本上能留下的品牌已经很少很少了，燃油车留下的品牌已经很不多了啊。那天有个听众问我，因为你说过宝马330i 能使得住吗？我有点懵了，宝马有点330是，
4: 那你是得看是新车啊，
3: 新车能不能买，他说
4: 这个都没问题、
3: 嗯、
4: 你要是说这个纠结这个事儿，这车就开不了了。
3: 330是整个以前是百、嗯
4: 它这个是高功率的吗？不是高功率的，
3: 应该是吧？
4: 它是中功率的吧？
3: 中功率的
4: 啊、
3: 嗯！它现在宝马改的数字吧，我们总是被接触，我都懵了。
4: 对，它那好像起步现在就是325，
3: 哦哦哦，
4: 然后就是330，
3: 嗯，
4: 就是或者上面有啥我就忘了。反正它这个好像还不是特别那个马力大的。
3: 好像你现在不接触二手车，你都不接触，
4: 就这个也不太接触它。
3: 燃油车你都接触不上了。
4: 对对对对，
3: 以前燃油车还搞个活动啥的。
4: 对对对对对，
3: 啊、
4: 再一个咱们有的接触现在年限长的车，
3: 啊、
4: 它跟这个编号年限近的还不一样啊。
3: 对呀、
4: 啊，但是我认为宝马三系这个车就是开了整体还是不错的啊，确实
3: 不错
4: 啊，
3: 不错。
4: 它在这个价位或者这个档次来讲、
3: 嗯，
4: 整体的这个行驶品质还是数一数二的、
3: 嗯、
4: 啊。
3: 嗯，
4: 尤其这个财富的变速箱和宝马这种合作，确实就应该说，
3: 就是
4: 燃油车这种调校也就到基本别说到头了吧，也算是。
3: 但三系给感觉就是底盘低，是吧？
4: 底盘低一点，
3: 嗯，
4: 稍微小一点，
3: 也小一点
4: 也行吧。它这个东西不要求这个大小，动力上好
3: 啊、
4: 嗯嗯。
3: 动力，像你说的，它的输出功率啊，升功率输出这块确实挺好。
4: 对，对
3: 但就是有时候觉得好像坐地板上那种感觉。
4: 对对对，它座椅就是这个造型
3: 啊，尤其北方人的坐着是吧，还往里头就呼哧一下炫下去的感觉。
4: 这个车一般是女士或者是男孩年轻的开的东西，
3: 嗯，
4: 有喜欢这个东西。
3: 现在的女士和年轻人啊。
4: 也不一定买这个，
3: 也根本就不买这玩意儿了。基本上我看觉得都不想买了，是吧？全被新能
4: 源。宝马可能是五系，它有一定的客户群体
3: 啊，
4: 就是小的，有的年轻人，
3: 嗯、
4: 他这个接触新鲜事物，他不一定能买这东西了。
3: 你没发现连豪车的 C 级，奔驰的 C 级都没有多少人去买了？
4: 对，对
3: 以前 C 级卖的多火呀、啊！
4: 对，
3: 差不多女士是吧？咱也不是真大款假大款，反正差不多有点水平，带着 LV 包的是吧？
4: 对
3: 啊，穿着
4: 买个 C 级就够用了啊，然后再往上就是 GLC，
3: 对、
4: 啊，
3: 就必须来个 C 是吧？咱不管真的假的啊，这玩意儿必须还大标那个是吧？
4: 对，
3: 那个连奔驰都感到差异，全世界的 C 全卖到中国了。这两年好像真没人买 C 了，是吧、
4: 嗯、？C 开了可太一把了。
3: C 对，
4: 开了可太一把。
3: 奔驰
4: 那跟那个 A 四和三系比，那都差太多了。
3: 啊、
4: 开了
3: 是奔驰开着不舒服。
4: 对，小的奔驰一点也不奔驰，
3: 一点不奔驰，一点
4: 也是大的奔驰才是奔驰，
3: 必须。哎，对对对，必须超过1G以上的是吧？借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聊。你没发现我们大家聊到燃油车的时候很有动力，很有想法啊？一聊到新能源呢，这两年新能源发展太快了，
4: 对，太快了，
3: 我们自己都无法接受了、啊。
4: 有的时候你没接触呢，没了解它呢，它就改款了，
3: 嗯、
4: 没有了，或者
3: 对，它有些功能我们自己我都，
4: 感觉天上的流星了，来的也快，走的也快，
3: 功能我自己都整不明白，是吗？这个功能啊，点对点的这个无人，也不叫无人，我老叫是那个自动驾驶，人家说不对不对。叫辅助驾驶啊，这玩意儿，
4: 而且这个辅助驾驶一加一个名
3: 啊，啊
4: 啊，
3: 对，
4: 一加一个名啊、
3: 嗯，天神之眼，
4: 对
3: 对, 对，
4: 而且还有几点零的、
3: 啊、
4: 这个一千
3: 零
4: 个样，
3: 是不是啊？是不是那个鸿蒙之行那叫什么来着？我又蒙着了啊，就是那个问界的又叫啥了
4: ？ADS，
3: 是前后面叫 ADS， 前面这叫什么来着？我又忘了，是吧？
4: 乾坤之驾
3: 乾坤之驾到底谁好谁不好、啊、反正 我估计是80%-90%的人不敢开，除了刘刚上节目
5: 必须给你。

0: 弄蒙了
1: 啊。
0: 对，你比不要不说谁好谁坏的问题了，
1: 真比不了。
2: 反正我开的就是比亚迪这个，还有这个华为这个，确实还不错啊，确实还不错。
1: 你使无人驾驶了吗？
2: 啊，敢用，确实不错。
1: 你
2: 敢用啊？敢用，敢用，确实不错。
1: 嗯，
2: 对。
1: 其实也挺好用的。
2: 挺好用，挺好用。
1: 我那天让刘光给我演示一下自己开，挺好用的。
2: 而且它这个吧，你得这个必须得有激光雷达。
1: 嗯，
2: 必须得有这个东西。你没有激光雷达和有激光雷达，那开的差挺多。
1: 不对，不一样。
2: 不是一个东西，根本。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必须有那个激光雷达，它有多少颗？有它有摄像头。
2: 别的都差异，就这个激光雷达你必须得有。对，
1: 激光雷达都得造好几颗以上的，三四颗以上。
2: 它这个前面这个面积比较大
0: 啊，
2: 然后就是。对你这个辅助驾驶，尤其你往前开的时候，它作用非常大。
1: 你心里不忽悠一下？
2: 对对对对，
1: 心里忽不忽悠？
2: 不忽悠，不
1: 忽悠啊！
2: 现在那个不是突然来刹车啥的，
1: 不像前两年那个
2: 啊，它开的非常柔和，
1: 啊、
2: 开的非常柔和，
1: 就像司机似的，一下开
2: 分辨出来了啊、嗯。
1: 而且很简单，其实就是把那个两个就跟咱高德地图似的设置
2: 是吧？
1: 是吧？
2: 对，设置一下，有拨杆啥的，或者整两下就好了，它自己就来了。
1: 对，
2: 啊、
1: 有时候你在屏幕上设置完之后，它自己点让你往它点，让你使用了辅助驾驶，然后你。但是一定提醒你，他让你把着方向盘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啊，他不把方向盘他不行，现在不让不把方向盘的，其实挺简单的，但是敢不敢使呢？反正有人敢使是吧？嗯，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其实我有时候说这些吧，我估计大家80%-90%的人，
2: 他这个像有一些的吧，他、
1: 嗯、
2: 就是。它就反应慢，
1: 嗯嗯，
2: 就像这个反应慢似的、
1: 嗯。
2: 实际上那个东西就是它的本身这个运算速度不行，
1: 嗯嗯，
2: 哎，芯片不行，
1: 对，
2: 还是就差到这儿了。
1: 这个打出、
2: 啊、
1: 这个
2: 对
1: 模块的计算能力，
2: 你就有那么多摄像头，它也来的也慢，
1: 对
2: 啊，它就是运算速度不行，
1: 嗯、
2: 芯片不行、
1: 嗯嗯、
2: 啊。
1: 但是比亚迪我们试了一下大唐的，确实计算速度确实
2: 对对对对对对，比亚迪它这个还不错、
1: 啊。那个楼下那个叫夏克泊车嘛。
2: 嗯
1: 嗯，我高经理那夏克泊车啊，就是极客的7X， 它必须摆直了，车一下来它自己夏克泊车能进。但大唐 EV 已经更先进了，
2: 它自己就
1: 都不用摆直了，
2: 对对对对，
1: 自己就你点完了那个车位自己就进去。
2: 它那个现在能调，
1: 它拧吧拧吧拧吧它就进去了、啊、
2: 对对对，你就是它有一个虚的影，你调到哪它就停到哪，
1: 它
2: 可以
1: 它一
2: 说
1: 出三四个车位、嗯、你点到中间那个它自己拧吧拧吧就进去了是吧？
2: 对，
1: 而且它有听众，我录完这块儿有听众问我它撞了咋办呢，它跟我的想法一样，用普通人的想法是吧？
2: 撞了比亚迪那个不说他有
1: 他全包，
2: 给多长时间
1: 他全包
2: 吗？
1: 他全包，他全包。第二人说不可能撞，确实计算能力很强了。好，我们热线8211-9002啊，大家有问题接着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2: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3: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它是新能源的问题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好像车展结束之后啊，好像买车这个季节啊，基本就是淡季了啊，也没有什么像，就是好像这时候都开始停止消费了，按照往常的似的。行，今年呢，本来就是赚钱不容易，大家可能买车的这个想法啊，都放到了用刘刚的话说，都是刚性需求的。那我让王飞说说吧，你现在这两天有什么好的二手车给大家推荐一下？
4: 我这个昨天
3: 我看你收了个雪铁龙，
4: 雪铁龙是那个前两天买回来的，
3: 嗯，
4: 前两天买它是个一手车，12年的 C5，
3: 12年的 C5，
4: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3: C5， 哎，我等等，
4: 嗯，
3: 我先想 C5 当年好牛啊，中央疾控式方向盘是不是这个？
4: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我你让我想想，
4: 对，
3: 1.8T 的是吧？
4: 不是，那是2.3的，还有2.0的那个年代。
3: 啊，
4: 对，后期出的有 1.8T、1.6T
3: 的，那是2.3的，
4: 对，2.3，
3: 最早
4: 早期都2.3、2.0的，啊，
3: 随动那叫什么来？刚才我说来的随动那叫什么？中央疾控式方向盘，是吧？
4: 对对对对，
3: 而且好后轮带随动转向的，
4: 对，那个车开的倒是不错啊，它状态也不错，而且一手车实行，
3: 但是它有一个就是他们都半，为啥法国车都生产半屁股的呢？他那也不是全屁股，
4: 他那个对后风挡也是挖兜型的，
3: 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少半拉屁股那种感觉是吧？
4: 对
3: 啊，
4: 嗯，
3: 你给说说这车吧，
4: 车还不错，
3: 嗯，
4: 啊，然后检测保险到明年3月份，
3: 嗯，
4: 啊，
3: 嗯，
4: 这个就几千块钱吧，大几千块钱，
3: 嗯
4: 啊，我觉得这种车吧，这油耗确实高一些，
3: 啊，
4: 但是它这个车它毕竟是一手车，所以养护啥都挺爱惜的，
3: 嗯，
4: 啊，然后这个
3: 多少公里？
4: 17万公里，
3: 17万公里，
4: 10秒啊，
3: 嗯，
4: 一手车，
3: 嗯，
4: 啊，它就是自己开的，
3: 嗯，
4: 啊。反正配置也挺高，电动座椅、真皮啥的。
3: 嗯，
4: 这皮子没咋磨啊，因为这车主，咱接触车主，
3: 这个我相信
4: 他挺瘦啊，挺瘦，所以说这皮子也不费。对，
3: 你不用说，
4: 一点没磨着。
3: 这个我相信，非常相信法国车在用料上不骗人。
4: 对对对，尤其那个年代，它卖的也贵
3: 啊，
4: 那时候对，
3: 就是，那时候贵的宝马不也偏吗？宝马的座椅为啥老起皮子了是吧？那宝马就是，
4: 品质不错，方向盘也没咋磨
3: 啊，
4: 就是整体保持的还不
3: 错。就那个方向盘，我刚开始试驾过，那方向盘有点发懵，
4: 不太适应，
3: 中间不动弹是吧？
4: 因为它方向盘有这么个问题，它这个喇叭也是两个按键
3: 啊啊，
4: 它不是说按中间这个气囊的位置就是按喇叭，它不是，它是这个也是集成到这些协调定速啥里面有两个按键
3: 啊啊，
4: 有的时候你这个一转吧，你这个手就对不上这个喇叭了。
3: 对对对
4: 对对，
3: 它中间它
4: 适应，
3: 中间它不跟我这是老法，这是咋想的？他说这样是让你更定位更好啊，他可能有他的想法，他说更准确。然后以前呢，你打出方向盘一直在动，你觉得好像一直什么东西都在动似的。反正法国人也爱解释，他也是那个什么吧，带苔藓的吗？
4: 啊，没有苔藓，
3: 这个不带苔藓，
4: 没有苔藓
3: 啊，
4: 这个好，这个年代没见过苔藓，我还卖过一些
3: 啊，
4: 然后12的这个年限呢，我还真没见过苔藓，
3: 嗯嗯 嗯， 嗯
4: 啊，这个配置就叫什么尊玉吧，当时就也不便宜，买的时候啊，现在就是大几千块钱吧，
3: 嗯，
4: 就现在这个人，如果说你要是说带个步或者练个手，
3: 嗯，
4: 这都行，
3: 嗯，
4: 因为这个车它比较重，就是报废站它都不少给
3: 啊，对对对，
4: 这报废站这玩意儿给4000多，
5: 卖铁都值钱，
4: 4000多，将近5000块钱，
3: 啊，行，
4: 所以说你就开个，哪怕你开2年，其实也都没赔啥钱。他，
3: 嗯，
4: 这个检测保险还到明年。
3: 嗯，法国车有法国车的一些缺点，但是人便宜，但法国车有法国车的 优点特别明显，法国车底盘做得好，
4: 做工用料还没
3: 做工用料
4: 真扎实，
3: 法国法国车这个指向的准确性啊绝对好啊，法国车还不像德系车那么硬，但是呢也比日系车要强得多，法国车这种调教调教，尤其是底盘，我开过好多次法国车，尤其那个老姚那个标志，那时候走、
4: 啊、
3: 为了宣传自己，天天总让你开是吧？现在问界不让你开了，以前总让你开，一想开这
4: 个。他这个车主的话，
3: 这
4: 个、你像他换车的话，其实也不太好换
3: 啊、
4: 因为他说我这看了很多车，
3: 也
4: 最后买的也溜、
3: 嗯，
4: 因为别的车可能再开就是品质上和质感上差点劲儿啊、这样的话也算升级了，他买一些日系车，他确实可能开不了，
3: 开不了，开到这种欧系车之后，
4: 开
3: 日系车
4: 这么多年都开不了，
3: 开不舒服，
4: 对，
3: 开的确实不舒服，老有点那个挺担心的感觉啊，是吧？就跟我开新能源似的，就是老我就这两次总开新能源，他打舵的时候怎么老不像我那个大众是指着走，
5: 指向特别明
3: 显、啊，我这往这边骑一带，咱们就指着
4: 轻飘的他那个。
3: 他是轻飘都
4: 不
3: 过来，
4: 了你也不知道打到哪儿去了。
3: 对，
4: 就是这种感觉。
3: 对
4: 对
3: 对, 对，你说的慢行慢，他能看出来，是慢是能看出来。我就听着打到，哎，我再打一半，他先过来了。你要是让你说的是不知道打到哪儿是，
4: 对，有点那种感觉。
3: 你开快的时候就不敢了，是吧？尤其你高速超车的时候，
5: 对，你要不适应一段时间，轻微打舵好像没反应，整大了，它稍微大一点又过去了。
3: 这玩意儿啊，它就跟底盘有关系，是吧？它就跟底盘，因为
4: 调校上有关系。
3: 对，它底盘是电池的，一块大电板在底下，它不可能做到这那种独立悬架的，是吧？
5: 也不是，还是调校，
3: 还是调校有问题吗？
5: 对，底盘调校的问题。
3: 嗯，那我怎么觉得它怎么调那玩意儿，调的都不如燃油车好啊？燃油车还是比较不错的，是吧？嗯，但是现在燃油车确实，人家说我也不让你去天天强调这种操控性，也不让想强调这种底盘的扎实性，我更强调我这车的智能化。后置车能节能绿色环保性，是不是、啊、
5: 对，省钱嘛。
3: 嗯，是，不光其实人不光省钱，人家还有各种智能化呀，智能化坐在里面确实啊，它在里面的那感觉啊，咱不用说，就开那空调我都嗖嗖的，是吧、
5: 嗯、
3: 你开燃油车的人敢挤，谁敢开都霜都上的。
4: 对，它这个你开的时候需要适应性，因为它油门来的也快，相对来讲、
3: 嗯、哎，对，它这边油门来的可快，
4: 一点嗖扎就起来了，它特别快，
3: 轻轻一点它就走，轻轻一点它就走啊。
4: 对对，
3: 行，82119002，但是我现在到目前没看到啊，都各种新能源啊，但新能源现在有个最大，它由于它智能化做得好，它车身做的都比较大。那天我们看到了那个5.3米的大唐 EV 啊，
4: 它不怕大，
3: 嗯，
4: 因为你大车的话，它这个劲头动力也够用，
3: 嗯、
4: 开的不笨，嗯。
3: 但是这个大呀、啊，要是让咱自己那个就是泊车入库啊，倒车入库超级费劲，那玩意儿太忽悠忽悠了，哎呀，他是。他进去可真容易，我看他啊，他们说确实，尤其过地下车库的时候，都让他自己进去啊，他算得很准，是吧？咱们自己开吧，我老觉得好像这玩意儿别愣愣的感觉，太大了，这种车5.3米已经赶上 MPV 了。我从后面看大唐的时候就是 MPV 啊，他感觉就是 MPV。
4: 这5米多就挺大的，
3: 相当不小了。
4: 嗯、对，你燃油车做这么大，就是那就排量都挺大的啊，所
3: 以
4: 他这个
3: 以前揽境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大的不行了，
5: 对，
3: 才5.1米，
5: 5.152，
3: 才5.1米呢，那叫大吗？那现在上来就5.3米，上来，而且揽境也没宽到2米啊，揽境宽到有2米吗？1.9米多，
5: 1.995米吧，
3: 对，
5: 好像就接近2米吧。
3: 现在上来都宽2米了，
5: 轴距2.980，
3: 现在上来就宽2米，你开一个宽2米车，一个长5.3米的车，让你自己倒车入位的时候，有点费劲，
4: 对，
5: 有难度。
4: 瞅一瞅，
3: 那
4: 好好瞅一瞅，
3: 那你又不是下来让他自己进去是吧？
4: 是不开别车的事儿？
3: 对，
4: 常开就好了。
3: 好，82119002和87997337，刚才推荐了一款，我们又说远了。雪铁龙当年是一个很好的品牌啊。雪铁龙在中国没卖好的原因啊，我就觉得它有点超前了。其实雪铁龙应该做好，它
4: 法系车也挺固执，
3: 嗯，
4: 它对它这个自己的东西挺固执，
3: 嗯、
4: 不太容易改变，
3: 行，他挺固执，
4: 对，而且他如果说像大众一样，
3: 嗯，
4: 你这喜欢大的，我就给你加长，
3: 嗯
4: 啊，这车也能卖好，
3: 嗯。第二个，他维修起来啊，当年确实遇到问题，他总跟别人不一样，是吧？
4: 他这个和日系、德系的是另一个方法了，就另一个路子，走的是另一个风格，所以说咱们这日系、德系，他来的早啊，他这个都适应了这东西了。
3: 这人要是说点背吧，他总点背，他然后碰上的。二汽啊，当年呢，二汽的造车呀， 哎呀，二七人好不容易都回来了，咱也再干了很多
4: 营销这块也不猛，
3: 也做的不行、
4: 嗯，
3: 子弟们也都跑去了。就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这种企业里头，很多人容人托关系弄门子全去了。我就认识那么多徐德龙，徐德龙是中国最早合资的企业呀、啊，是不是、啊
4: 对？对，
3: 都跑那儿去了，说做的也没出色，是不是、啊？
4: 徐德龙其实来挺早。
3: 中国三富康嘛是吧？
4: 对，富康来，
3: 富康卖的好啊！富康那时候卖的可牛了。那时候你要能进神龙公司，你得二七家里啊，至少得磕一扎杆，不是？那不值得吧？
4: 这个当时的富康实际上比捷达开要强，
3: 强。
4: 捷达开
3: 富康，捷达太小了，而且富康也早，但是他没做好，确实没做好啊。尤其他的后轮随动转向啊，今天说到哪儿聊到哪儿，后轮随动转向。第一次用到出租车上，人说就不应该用到出租车上，然后他撇了腿了，
4: 对，
3: 撇了腿之后呢，他修不起，
4: 压的，
3: 他越修越麻烦，
4: 他那个悬挂形式他没法修，
3: 对、
4: 嗯、
3: 他越修他修要花很多钱，所以说最后给出租司机造成了这个心理阴影，所以这富康啊就最后就都没卖好，最后富康唯一到出租车的就是在武汉有，剩下谁也没卖。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8211-9002，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6: 谭峰
1: 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3: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确实啊，我们现在听众更喜欢通过这种自媒体账号啊，跟大家一起看。我也在我的抖音上跟大家呢做了好多视频，前两天做的主要是来自大唐的两个视频，一个是下课泊车，一个是大唐的一个整体的介绍，也做了一个蓝图啊，蓝图的追光 S 这款车马上在成都车展上市了，据说它的百公里已经能压到3秒以内了，说被称为最快的车了。大家可以到抖音上加我 TF8211-9002 TF8211-9002，看看我们做这几个视频对你有什么帮助。从明天开始呢，我可能要连续录几个视频关于领跑了，因为领跑现在确实是国内新能源最火的车型了，它也是卖的最好的车型，从 A 级到 B 级到 C 级到 D 级，它的 ABCD 啊，当时我也没搞清楚，今天问了问他们家的专业人士，就是根据轴距来定的，轴距呢也就是车长没超过2米4米多点的都被定 A 级小型车，稍微大点的呢也就是将近2米7-2米8的轴距的呢基本定为 B 级车，然后再长点是 C， 最大的呢可能轴距超过3米多的了，定为 D19 这款大型 MP 大型的 SUV， 还有大型的 MPV D99。 领跑现在确实啊整个的势头非常有劲啊，大家也都很多人都在问领跑值不值购买，就跟昨天我们有个听众问到底出手领跑还是奇瑞还是吉利啊，但是我们最后定了奇瑞就别看了，奇瑞的新能源好像卖的哎真不行啊，我们自己都没看着过。王胖你看过
4: 风云系列，嗯，
3: 基本可没看着多少吧，
4: 对，他就刚上市正好卖了一些，那时候势头还挺猛、
3: 最近起源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势头了，
4: 就势头就不行了，
3: 下去了啊、
4: 对，
3: 人说奇瑞别干了，别在中国干了，全看出口吧，
4: 看出口，
3: 他大部分都是出口，他在国内去卖了没卖几万辆台车，
4: 出口还挺认的
3: 啊，出口他卖的特别好，他当年在出口的底儿打得好，确实他出口卖的好，不如全看出口吧。行，今儿就到这吧。如果想大家想跟我互动的话啊，或者想买车的话，可以到抖音上加我 TF8211-9002 TF8211-9002。我们今儿就到这吧。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7: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8: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9: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8: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狄仁杰传奇第20集，武承嗣为了夺取皇位，不择手段的陷害皇嗣，其心可诛。武则天听了狄仁杰的话，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没有想到，武承嗣竟然为了皇位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但是他也不愿意轻易相信狄仁杰的话，毕竟武承嗣是他的亲侄子，他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的。武则天沉默了片刻后，对狄仁杰说道：狄爱卿，此事事关重大，朕不能仅凭你一面之词就定武承嗣的罪，你先回去吧，待朕再仔细调查一番。狄仁杰知道武则天对武承嗣还有所偏袒，想要让他立刻处置武承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调查下去，一定能够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从宫中出来后，狄仁杰并没有放弃，他继续深入调查武承嗣构陷李旦的事情，并且找到了一些与武承嗣勾结的官员。这些官员在狄仁杰的审问下，纷纷交代了自己参与陷害李旦的事实。有了这些证据，狄仁杰再次进宫面见武则天。这一次，他将所有的证据都呈递给了武则天，并且详细地说明了武承嗣构陷李旦的整个过程。武则天看着狄仁杰呈递上来的证据，心中的疑虑终于彻底消除。他没有想到武承嗣为了皇位竟然如此丧心病狂，连自己的亲堂弟都要陷害。武则天勃然大怒，他立刻下令将武承嗣召进宫来。武承嗣进宫后，看到武则天满脸怒容，心中顿时感到一阵不安。武则天将狄仁杰呈递上来的证据扔到武承嗣的面前，怒声说道：武承嗣，你看看这些，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为了夺取皇位竟然不择手段地陷害皇嗣，你对得起朕对你的信任吗？武承嗣看着面前的证据，知道自己的阴谋已经败露，他吓得连忙伏地叩首说道：陛下恕罪，臣一时糊涂犯下了大错，还望陛下能够饶恕臣这一次。武则天看着武承嗣，心中充满了失望与愤怒，他说道：你犯下如此大罪，朕岂能轻易饶恕你？来人，将武承嗣拉下去，削去他的官职，贬为庶人。就这样，武承嗣的阴谋彻底破产，他不仅没有夺取到皇位，反而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而李旦也终于洗清了冤屈，暂时保住了皇嗣的地位。这场武承嗣构陷李旦的事件，虽然只是皇嗣之争的前哨战，但却充分展现了皇位争夺的残酷与血腥。在这场斗争中，狄仁杰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成功地揭露了武承嗣的阴谋，为李旦洗清了冤屈。然而皇嗣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等着他们。此后的日子里，朝堂上依然暗流涌动。武则天虽然暂时保住了李旦的皇嗣地位，但他心中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依然犹豫不决。而李旦虽然逃过了一劫，但他深知自己的处境依然十分艰难，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陷入危机之中。他只能继续小心翼翼的生活，等待着命运的安排。狄仁杰则继续在朝堂上为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而努力着。他知道皇嗣之争是五周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武则天找到一个合适的皇位继承人，让五周王朝能够长治久安。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狄仁杰想象的那么顺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嗣之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各方势力纷纷卷入其中，朝堂上的局势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狄仁杰在这场斗争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他依然坚定地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懈努力着。天寿二年的这场皇嗣之争的前哨战，虽然以武承嗣的失败而告终，但却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日子里，朝堂上还将上演更加精彩、更加残酷的皇位争夺。

而狄仁杰、李旦等人也将在这场斗争中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第八章，幽州都督契丹南侵，军事谋略的全面展现。万岁通天元年，大唐北方边境风云骤起，契丹军队如汹涌潮水般向南进犯。这股突如其来的军事威胁瞬间打破了幽州一带长久以来的平静，将整个地区拖入了战火纷飞的泥沼之中。彼时朝堂之上，皇帝与群臣紧急商议应对之策，各方情报如雪片般纷纷传来，详细汇报着契丹军队的动向与规模。原来契丹首领孙万荣、李进忠趁唐朝内部兵力部署有所调整，且部分精锐部队远在他处征战之际，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南侵行动。他们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骑兵与步兵，一路攻城略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在这场严峻的危机面前，唐朝迅速做出了军事部署。朝堂之上，一众将领纷纷请缨，欲奔赴前线抵御契丹的进攻。然而由于事发突然，且边境局势复杂多变，朝廷在兵力调配和作战策略的制定上面临着诸多棘手的难题。首先，幽州作为北方的重要军事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旦幽州失守，契丹军队将长驱直入，对唐朝的北方腹地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必须尽快组织起一支强大的防御力量，坚守幽州城，阻挡契丹军队的进攻势头。为此，朝廷紧急从周边地区抽调了部分兵力，火速增援幽州，同时任命了经验丰富的将领负责指挥幽州的防御作战，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定局势。其次，对于契丹军队的进攻路线和战略意图，唐朝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判。通过情报收集和前线侦查，得知契丹军队此次南侵采取了分兵多路的战术，试图从多个方向突破唐朝的防线，制造混乱，进而寻找机会集中兵力攻克关键城池。面对契丹军队的这一战术，唐朝军队决定采取分兵抵御、重点设防的策略，在契丹军队可能进攻的主要通道上设置了坚固的防线，布置了大量的兵力和防御设施，以阻止契丹军队的前进。同时派出精锐的侦察部队密切监视契丹军队的动向，及时掌握其兵力部署和行动意图，为后续的作战决策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在幽州都督府内，气氛紧张而压抑，新任都督狄仁杰刚刚到任不久，便面临着这一严峻的军事考验。狄仁杰深知此次契丹南侵绝非普通的边境冲突，而是一场关乎大唐国运的重大战役。他肩负着保卫幽州百姓、守护大唐边疆的重任，丝毫不敢有半点懈怠。狄仁杰首先对幽州城内的兵力和防御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评估。他发现幽州城虽然城墙高大坚固，但由于长期以来边境相对安宁，城内的守军数量并不多，且部分防御设施已经年久失修，亟待修缮和加强。为了尽快提升幽州城的防御能力，狄仁杰立即下令组织城内的军民对城墙进行加固和修缮，增设了大量的瞭望塔和防御工事。同时他还积极招募当地的青壮年男子，充实到守军队伍中，经过简单的军事训练后，让他们参与到城防工作中来。在加强城防的同时，狄仁杰也没有忽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他深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因此他派出了大量的侦察兵和情报人员，深入到契丹军队的后方和周边地区，收集各种情报信息。通过这些情报人员的努力，狄仁杰逐渐掌握了契丹军队的兵力部署、后勤补给、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这些情报为他制定合理的作战策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根据收集到的情报，狄仁杰得知契丹军队的主力部队正在向幽州城逼近，而其侧翼部队则在沿途对一些小城镇和村庄进行劫掠。狄仁杰意识到
契丹军队的这种分兵战术虽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突然性，但也存在着兵力分散、协同困难的弱点。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对契丹军队的侧翼部队进行突然袭击，不仅可以打击契丹军队的嚣张气焰，还可以打乱其作战部署，为后续的防御作战创造有利条件。于是狄仁杰决定亲自率领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出城迎击契丹军队的侧翼部队。在出发前，他对部队进行了精心的部署和动员，他向士兵们详细说明了此次作战的目的和意义，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同时他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明确了每个士兵的任务和职责。当狄仁杰率领着骑兵部队悄悄接近契丹军队的侧翼部队时，契丹军队正在对一个村庄进行劫掠，他们毫无防备，沉浸在掠夺的快感之中。狄仁杰见状，立即下令发起攻击。骑兵部队如猛虎下山般冲入契丹军队中间，刀光剑影闪烁，喊杀声震天。契丹军队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他们纷纷丢下手中的财物，四散逃窜。狄仁杰指挥着骑兵部队乘胜追击，对逃窜的契丹军队进行了猛烈的打击。经过一番激战，契丹军队的侧翼部队遭受了重创，死伤惨重，残部狼狈逃窜。此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唐朝军队的士气，也让狄仁杰在军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然而狄仁杰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他深知此次胜利只是暂时的，契丹军队的主力部队依然强大，幽州城面临的威胁依然严峻。因此他决定利用此次胜利的契机，进一步加强幽州城的防御力量，并制定更加完善的作战计划，以应对契丹军队的下一步进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狄仁杰一方面继续加强城防建设，储备充足的粮草和物资，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另一方面他积极与周边地区的唐军取得联系，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抗击契丹军队的进攻。同时他还密切关注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根据契丹军队的行动动态及时调整作战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契丹军队的主力部队逐渐逼近幽州城，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即将拉开帷幕。在城墙上，唐朝守军严阵以待，他们手持武器，目光坚定地注视着远方。而在城外，契丹军队则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他们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充满了杀气。战斗打响后，契丹军队首先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们推着攻城车，扛着云梯向幽州城冲来。城墙上的唐朝守军则利用各种防御武器对契丹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时间，城墙上箭如雨下，石块纷飞，喊杀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面对契丹军队的疯狂进攻，狄仁杰冷静地指挥着守军进行反击。他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防御策略，哪里的防御出现漏洞，他就亲自率领部队前往支援。在他的指挥下，唐朝守军团结一致，奋勇抵抗，一次次击退了契丹军队的进攻。然而契丹军队并没有因为几次进攻的失败而放弃，他们不断调整进攻策略，加大进攻力度。在一次进攻中，契丹军队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对幽州城的一个城门发起了重点攻击。他们用攻城车撞击城门，试图强行攻破城门。城门在攻城车的撞击下发出了阵阵巨响，摇摇欲坠。在这危急关头，狄仁杰果断下令组织敢死队出城反击。敢死队成员们手持利刃，呐喊着冲向契丹军队，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与契丹军队展开了激烈的近身搏斗。敢死队的突然出击打乱了契丹军队的进攻节奏，为城门的修复争取了时间。在敢死队的英勇奋战下，契丹军队的这次进攻再次被击退。经过连日的激战，契丹军队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始终未能攻破幽州。

0: 他们的士气逐渐低落，后勤补给也出现了困难。而唐朝军队则在狄仁杰的指挥下，凭借着顽强的斗志和坚固的城防，坚守住了幽州城。随着天气逐渐转冷，契丹军队面临的困境越来越严重，他们的粮草供应不足，士兵们在寒冷的天气中忍饥挨饿，战斗力大打折扣。而唐朝方面则趁机加强了对契丹军队的包围和封锁，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和补给线。在这种情况下，契丹军队内部开始出现了动摇和分裂，一些将领意识到继续进攻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纷纷劝说首领孙万荣、李进忠撤军。孙万荣、李进忠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撤军。狄仁杰得知契丹军队撤军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唐军全线出击。唐军如潮水般涌出幽州城，对撤退的契丹军队进行了猛烈的追击。在唐军的追击下，契丹军队溃不成军，死伤无数，最终契丹军队狼狈地退回了北方草原。此次南侵行动以失败告终。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狄仁杰传奇第21集，空城退敌心理战的经典案例。契丹军队虽在之前的交锋中侧翼部队遭受重创，但主力尚存，依旧气势汹汹地朝着幽州城逼近。这一日，探马来报，契丹大军距离幽州城已不足30里，幽州城内气氛凝重的如同暴风雨来临前夕。狄仁杰站在城头，望着城外远处扬起的漫天尘土，那是契丹军队行进所带来的迹象。他眉头紧锁，心中暗自思忖着当前的局势。经过之前对契丹军队的突袭，幽州城内兵力损耗不少，且新招募的士兵大多缺乏实战经验，而城外的契丹军队人多势众，士气虽因之前的小败有所受挫，但依旧不可小觑。如今若凭借现有的兵力与契丹大军正面交锋，胜算极小。狄仁杰踱步回到都督府，府内的将领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指令。众人见狄仁杰进来，纷纷起身，眼中满是期待与忧虑。狄都督，如今契丹大军压境，我等该如何是好？一位年轻的将领率先开口问道。狄仁杰并未立刻回答，而是缓缓走到地图前，仔细地观察着上面标注的地形与兵力分布。良久，狄仁杰抬起头，目光坚定地扫过众人，说道，此言一出，众人皆惊。狄都督，空城计这太过冒险了吧，万一契丹人识破，我幽州城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啊。一位年长的将领忧心忡忡地说道。狄仁杰微微一笑，说道，诸位莫急，听我细细道来。我已对契丹军队的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他们的首领孙万荣、李进忠虽勇猛善战，但生性多疑，我等可利用这一点布下空城之局，扰乱他们的判断。于是狄仁杰开始有条不紊地布置起来。他先是下令将城内大部分士兵撤至城内隐蔽之处，只留下少数老弱残兵在城墙上巡逻，同时打开城门，城门处安排几个百姓模样的人若无其事地打扫着街道，城墙上旗帜稀疏地飘扬着，给人一种城内兵力空虚的感觉。在城防物资方面，狄仁杰也做了巧妙的安排，他让人将一些巨石、箭石等防御物资隐藏起来，只在显眼处摆放少量物资，制造出城内物资匮乏的假象。此外，他还命人在城内各处燃起炊烟，营造出城内百姓生活如常的氛围，一切准备就绪，单等契丹军队到来。此时城外的契丹军队正快速行军，先锋部队已能远远望见幽州城。当他们看到幽州城城门大开，城墙上士兵稀少，旗帜稀落时，纷纷感到诧异，先锋官不敢贸然前进，连忙派人快马加鞭向后方的大军汇报。不久，契丹首领孙万荣、李进忠率领大军赶到，他们站在阵前，望着眼前看似毫无防备的幽州城，心中疑虑顿生。孙万荣皱着眉头说道，这幽州城怎会如此模样？难道是唐军设下的圈套？李进忠也点头道，我看此事定有蹊跷。

不可轻易入城。这股骑兵小心翼翼地朝着城门靠近，城墙上的老弱残兵依旧不紧不慢地巡逻着，对他们的靠近似乎毫无察觉。城门处打扫街道的百姓也仿若未看到他们，依旧自顾自地忙碌着。骑兵们渐渐靠近城门，心中愈发疑惑，却又不敢贸然进城。就在这时，城楼上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琴声，这琴声在寂静的战场上显得格外突兀。契丹骑兵们纷纷停下马匹，抬头望向城楼，只见狄仁杰身着一身素袍，悠然地坐在城楼上，面前摆放着一张古琴，正专注地弹奏着。他的神情淡定从容，仿佛城外的千军万马对他而言不过是过眼云烟。这一幕让契丹骑兵们更加摸不着头脑，他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为首的骑兵将领犹豫片刻，决定先返回禀报。孙万荣和李进忠听了骑兵将领的汇报后，更是感到疑惑。孙万荣说道，这狄仁杰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难道不怕我大军攻入城中？李进忠沉思片刻后说道，我看这狄仁杰向来足智多谋，此中必有诈，这空城说不定就是他设下的陷阱，若我等贸然进城，必定中了他的圈套。于是契丹军队在城外徘徊不前，始终不敢轻易入城。他们一方面担心城内有埋伏，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就这样放弃眼前看似唾手可得的幽州城。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此时城内的狄仁杰也在密切关注着城外契丹军队的动向，他知道这是一场心理的较量，谁先沉不住气，谁就可能输掉这场战争。他依旧镇定自若地弹奏着古琴，琴声在夜空中飘荡，仿佛在向城外的敌人传达着一种自信与从容。而城外的契丹军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士气开始渐渐低落，士兵们在城外又冷又饿，心中对未知的恐惧也越来越深。他们开始私下议论纷纷，猜测着城内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一些士兵甚至开始抱怨，认为不该在这里浪费时间。孙万荣和李进忠见此情形，心中也十分焦急，他们知道这样僵持下去对自己一方不利，但他们又实在不敢冒险进城。就在他们犹豫不决之时，突然有士兵来报说后方发现有唐军的援兵迹象。这一消息让契丹军队更加慌乱，孙万荣和李进忠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担心陷入唐军的前后夹击之中，于是决定立刻撤军。随着孙万荣一声令下，契丹军队如潮水般迅速向后撤退，一时间马蹄声喊叫声交织在一起。狄仁杰在城楼上看到契丹军队撤退的身影，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这场心理战他赢了。幽州城内百姓们得知契丹军队退去的消息后，纷纷欢呼雀跃，他们对狄仁杰的敬佩之情更是达到了顶点。而狄仁杰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深知此次空城退敌虽成功，但只是暂时化解了危机，接下来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幽州城的防御，以应对可能再次到来的危险。在后续的日子里，狄仁杰积极组织军民重建城防，补充兵力和物资。他还对此次空城退敌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思考如何在未来的战争中更好地运用心理战术。同时他也将此次事件详细地向朝廷进行了汇报，为朝廷制定后续的边疆防御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次空城退敌之举在大唐军队中传为佳话，人们将狄仁杰的这一计策与三国志中诸葛亮的空城计相提并论，二者虽有相似之处，皆是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利用敌人的多疑心理，以空城为诱饵成功吓退敌军，但也存在诸多不同。诸葛亮空城计时面对的是司马懿率领的魏军，其主要凭借的是自身的威望以及对司马懿心理的精准把握。而狄仁杰此次空城退敌，除了利用契丹首领多疑的性格外，还巧妙地结合了城内的实际情况，通过对

对城防布置、人员安排以及营造城内氛围等多方面的精心设计，成功营造出一种城内空虚却又暗藏玄机的假象，让契丹军队不敢贸然进攻。狄仁杰的空城退敌，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智慧和临危不惧的勇气，更是为后世在军事谋略和心理战运用方面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范例。他让人们明白，在战争中，除了强大的兵力和精良的武器外，巧妙运用智慧和心理战术，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胡商命案、丝绸之路的跨国追凶，在幽州城历经战火的喧嚣逐渐平息后，狄仁杰还未来得及稍作喘息，又一桩棘手的案件摆在了他的面前。这日清晨，一位神色慌张的衙役匆匆跑进都督府，向狄仁杰禀报，城内一处胡商聚居的街巷发生了一起命案。狄仁杰听闻，眉头瞬间拧紧，深知胡商往来于丝绸之路，身份背景复杂，这起命案处理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诸多麻烦。狄仁杰立刻带领一众衙役赶到案发现场，只见那是一处略显偏僻的小院，院门半掩，周围已围聚了一些神色惊恐的胡商。狄仁杰等人进入院内，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扑面而来，院子中央一具尸体横陈在地，死者身着胡商服饰，满身血污，致命伤在胸口，伤口深且整齐，显然是被锋利凶器所致。尸体周围的地面上血迹早已干涸，呈现出暗红色。狄仁杰蹲下身子，仔细观察尸体的面容和伤口，同时向身旁的仵作询问初步验尸结果。仵作回禀，死者死亡时间大致在昨夜子时左右，除胸口致命伤外，身上还有几处抵抗伤。狄仁杰微微点头，目光开始在小院中四处搜寻，他发现院内的物品有明显被翻动过的痕迹，一些香笼的锁被撬开，里面的货物散落一地，但看起来并非是贵重之物。狄仁杰转身向围观的胡商们询问情况，一位贵年长的胡商站出来说道，大人，死者是我们来自西域的同乡，在此地做些丝绸和香料生意，昨夜我们还一同在市集上忙碌，之后便各自回房休息，没想到今早就发生了这样的惨事。狄仁杰又问，你们可曾听到什么异常声响，或者发现有可疑之人在附近出没？众人纷纷摇头，表示昨夜并未察觉异样。狄仁杰心中疑惑渐生，这起命案看似是普通的谋财害命，但现场又有诸多不合常理之处，若是单纯为财，为何只翻动了一些并不值钱的货物，而对死者可能携带的贵重财物却未取走？带着这些疑问，狄仁杰决定从死者的身份背景和生意往来入手展开调查。经过一番走访打听，狄仁杰了解到，唐代丝绸之路贸易繁荣，幽州作为重要的商贸中转站，往来的胡商众多，为了管理这些外商，朝廷制定了严格的过所制度，胡商们要想在大唐境内进行贸易活动，必须持有由官府颁发的过所，上面详细记载着商人的姓名、籍贯、所带货物、目的地等信息，外商在大唐经营生意也需遵守大唐的律法，一旦违反将受到严厉惩处。狄仁杰命人仔细查验死者的遗物，果然找到了他的过所，上面显示死者来自遥远的西域某国，此次前来大唐是带着一批珍贵的香料和珠宝，准备前往长安进行交易。狄仁杰意识到死者的货物极有可能是命案的关键所在，他推测凶手或许是知晓死者携带贵重货物才设下陷阱，企图谋夺货物。于是狄仁杰开始调查死者近期的交易情况和接触过的人，通过对死者常去的店铺和市集的询问，得知死者在案发前几日曾与一位神秘的买家频繁接触。据目击者描述，这位买家身着黑袍，面容被一块黑布遮住，看不清长相，每次与死者交谈时都十分谨慎，似乎在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狄仁杰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追查，终于打听到这位神秘买家曾在一家客栈落脚，

0: 他立刻带领衙役赶到客栈，向掌柜询问情况。掌柜回忆道，确实有这样一位神秘客人，几天前入住，行事十分低调，很少与其他客人交流，但就在昨天，也就是案发当日，这位客人突然退房离开，走得十分匆忙。狄仁杰心中一紧，觉得此人嫌疑极大，他让掌柜详细描述神秘客人的模样和离开的方向，随后带着衙役们沿着这个方向追去。然而追出一段距离后，线索却突然中断，神秘客人仿佛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狄仁杰并未气馁，他深知此案涉及跨国追凶，难度极大，但关乎大唐与西域各国的商贸往来和友好关系，必须全力以赴。他决定从唐代对外商管理的法条入手，再次寻找突破口。根据大唐律法，外商在大唐境内若发生纠纷或犯罪行为，大唐官府有权进行调查和惩处。同时，为了维护丝绸之路的贸易秩序，大唐与西域各国也保持着一定的信息交流和协作。狄仁杰想到，或许可以通过与西域各国的官方渠道取得联系，寻求他们的协助。他立刻修书一封，详细说明案件的情况和神秘买家的特征，派人快马加鞭送往西域各国在大唐设立的领事馆，请求他们帮忙留意此人的行踪。在等待消息的同时，狄仁杰继续在幽州城内展开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数日后，狄仁杰终于收到了西域某国领事馆的回信，信中称他们在本国边境地区发现了一名与神秘买家特征相符的可疑人员，此人正试图携带一批货物越境。狄仁杰大喜，立刻组织人手准备前往西域追凶。在出发前，狄仁杰再次仔细研究了案件的卷宗，确保对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他深知此次跨国追凶任务艰巨，不仅要面对路途的遥远和艰辛，还要与西域各国的官方机构进行沟通协作，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为死者讨回公道。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好嘞，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

光影流转，致敬经典，乐声悠扬，礼赞时代。在8月9号太阳岛上光影交响，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奏响。本场演出由一级指挥哈尔滨交响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于学峰执棒，具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担任演奏。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哈尔滨歌舞剧院、哈尔滨音乐学院、哈尔滨博发合唱团、哈尔滨市妇女儿童活动

活动中心多家文艺院团联袂参演，晚会分为了冰城光影、功夫华章、四海共生、山河颂歌四大篇章，甄选多首中外经典电影原声，以荧幕影像加交响演绎的创新模式，让光影叙事和古典乐章相融共生，在盛夏之夜为冰城的观众奉献上了一场唯美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也为首届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再添一抹动人的文艺光彩。说起电影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第一次用乐队给无声电影伴奏，是在哈尔滨响起的。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了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此后的30多年里，电影一直是沉默的，银幕上的人影在动，嘴巴在一张一合，却听不到任何的声音，这就是默片时代。如何让这场沉默的梦幻不再那么寂静呢？世界各地的影院尝试了同一种办法，就是请乐队现场演奏。在中国呢，目前已知最早把乐队请进院线的就是哈尔滨。1908年开业的奥连特电影院放映的全都是默片儿，里边的爱情欢笑，观众只能够听见放映机齿轮转动的咔嗒声。为了弥补这份缺憾，奥连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组织专业乐队为无声电影来现场伴奏。据史料记载啊，乐队在银幕一侧现场演奏，音乐随剧情起伏，紧张处旋律急促，抒情处旋律悠扬。画面是夕阳的，音乐是现场的，荧幕上下共同完成了一场光影的对话。这一创举呢，很快被其他的影院去效仿。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电影院已经遍及哈尔滨、道里、南岗、道外各区，乐队演奏成为了无声电影时代哈尔滨影院的标配。据远东报记载，当时呢，中国大街之电影之，电影的巨星地，每当夕阳西下，一般侍女入内。观看者是络绎不绝，那人们走进影院不仅为了看光影，也为了听音乐。如今呢，奥连特电影院已经停止放映了，无声电影也早已被有声片所取代了。但是当我们坐在现代的影院里等待片头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或许应该记得，在100多年前的哈尔滨，曾经有一支乐队坐在银幕旁边，为沉默的光影奏响了中国的第一个音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中国第一家以慈善为目的修建的电影院，同样也在哈尔滨。在哈尔滨道外区曾经矗立了一座老电影院，它有过很多名字，慈光、社协、红星，但是无论名称如何更迭，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的那个第一从来没有被磨灭，中国第一家以慈善为目的修建的电影院。时间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的哈尔滨慈善总会每年经费都是入不敷出，会长张廷阁一直在寻找为慈善事业造血的出路，一个大胆的想法应运而生，创办一家电影院，用光影的收入反哺慈善。1937年，张廷阁以哈尔滨慈善总会的名义出资，在道外破土兴建了慈光电影院。1938年1月，慈光电影院开业，开幕片《潇湘夜雨》，当时它是道外区最大的电影院。影院开业之后，慈善总会呢将其租赁给国泰影业公司经理朱安东去经营，通过租赁分得收入的稳定，那这一笔收入也成为了慈善总会最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哈尔滨迎来了解放。1948年，慈光电影院更名为社协电影院。1953年，哈尔滨市民政局将影院移交给哈尔滨市文化局。那从此呢，这家因慈善而生的电影院更名为红星电影院。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红星电影院成为了哈尔滨人的集体记忆。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发的红星电影院的电影联票吗？
如今呢，慈光电影院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他开创的以影助词的模式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当我们回溯中国电影的百年光影，不应该忘记曾经有一座电影院，它的荧幕上不仅放映着悲欢离合，更承载着人间善意。光影有爱，这或许就是慈光电影院留给中国电影最温暖的一份遗产吧。另外呢，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也是在哈尔滨诞生的。在中国电影的版图上，黑龙江是光影最早亮起的地方。1905年，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在哈尔滨诞生，到1908年，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影院开业。这片土地始终和中国电影史紧密相连。这份光影图谱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电影制片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诞生。1945年10月1号，在接收原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组建了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东北电影公司携带全部的设备器材迁往东北解放大后方合江省兴山市，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鹤岗市。几百人经过哈尔滨北上，一路辗转抵达了兴山。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电影团也调往兴山。1946年8月27号，吴印贤等延安电影团成员从陕甘宁边区出发，长途跋涉，取到朝鲜，经图门、哈尔滨，辗转抵达兴山。两支队伍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上完成了会合，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就此集结。两支队伍汇集之后呢，于1946年10月1号以东北电影公司为基础，正式定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建厂之初啊，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马棚改为办公室，未完工的电影院改成了摄影棚。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东影人用激情和智慧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七个第一：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相继诞生。1949年4月份，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往长春，虽然离开了黑龙江，但是他在这片黑土地上的短短3年，已经为中国电影事业培育了第一批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哈尔滨的第一家电影院到鹤岗的第一座电影制片厂，黑龙江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版图上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开创者的位置。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婉约的一首歌《往事如烟》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实用一日游的攻略出炉了。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活动场地呢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汇集了多元游玩业态，兼顾品酒、美食、演艺、亲子、露营、夜游多重体验。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一站式的规划出行呢，园区官方整理了完整一日游的游玩攻略，解锁全天候的冰城夏日欢乐。这届啤酒节呢，全面升级了场地的规模，新增了西区野趣公园板块，划分八大功能分区，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的文旅嘉年华。园区内业态丰富多元，五座特色啤酒大棚，十一座国际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集中亮相，汇集国内外多款精酿啤酒，搭配了各地特色小吃的美食街，游客可以一边开怀畅饮，一边品鉴风味佳肴。除了品酒尝美食之外，园区的休闲娱乐场景啊也是全覆盖了，生态露营区绿意环绕，适合亲友小聚放松，气膜游乐王国，还有萌宠乐园、亲水乐园，专门是为亲子家庭打造的，孩子可以尽情的撒欢游玩。园区内设置了梦想大舞台，每天不间断的进行乐队表演、互动演出，搭配主题花车巡游、国风 NPC 沉浸式互动，氛围感十足。夏日逛啤酒节，四季冰雪演绎不容错过。冰雪秀场常态化上演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多国演员带来高水准的冰上表演，盛夏时节沉浸式的感受冰雪艺术的魅力。在入夜之后啊，非遗千灯会就点亮了整个的园区，千盏花灯错落排布，打造氛围感满满的中式夜游，搭配烟花秀、无人机展演，夜景观赏性拉满了。整套的一日游行程可以按照白天休闲娱乐、午后品酒聚餐、夜间赏灯看秀的规划路线，上午可以前往西区野趣公园散步露营，带着孩子体验亲子游的快乐，午后呢进入到啤酒大棚、啤酒花园小酌尝美食，傍晚打卡花车巡游，晚间可以观赏哈冰秀和非遗千灯夜景，全天的行程松紧适宜，满足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为了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呢，园区配套服务全面的完善了。啤酒节实行的是免费入园，游客可以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公众号提前实名预约，带着您的身份证核验入园就可以了。园区分时段运营，西区野趣公园和冰雪秀场冰雪场馆是上午10点对外开放，啤酒核心区运营时段呢是下午1点到晚上10点钟。自驾游客还配有免费的停车场，地铁2号线可以直达园区，真的是做到了方便出行啊。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2: 925小说联播，
10: 月平像疯了似的寻找磕头的老四，老四倒没找着。哎，您说这事儿有多巧，跟仇人那个老妖婆遇上了。月平是紧咬钢牙呀，心说这老家伙，我跟你一无冤二无仇，帮着你劈柴火，帮着你挑水，可我杀了你的当了，一片可怜你的心换来的驴肝肺，你冷不丁给了我一掌，好悬没要了我的命，要不是老四抢救的及时，我就在这世界上消失了。我非问了你怎么回事，你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打我一掌。月亭想到这儿，把找老四这茬就放下了，大步流星噔噔噔噔转下山活，眨眼之间到了小破院了。月亭有气，脚步声就重了，这一进院惊动这老太太了。这老太太扭过头翻眼看了看，一点儿都没惊慌，就好像什么都没看着似的。老太太稳稳当当往那儿一坐，眼皮耷拉下来，接茬打盹儿。呵，越听这气儿更大了。呆，老妖婆，你究竟是什么人？你还认识我不认识？为什么你打了我一掌？你受何人的主使？你真名实姓叫什么？还不从实讲来？念你偌大年纪，如果说的有道理，我可以饶你不死。月亭连说了两遍，这老太太无动于衷，连哼也不哼，吭也不吭。月平气急了，冲到他面前，刚一伸手，老太太站起来了，拄着拐杖转身往屋里就走。月平就在后头跟着，就见着老太太进了屋，反手把门关上了。月平一推呀，大概里边插上了。哈哈哈哈，这门能把我挡在外边吗？你赶紧给我开门。说着话，月平飞起了一脚，把门给蹬飞了。那月平那腿上多大的功夫，蹬开之后，月平撑就跳进屋中。不进屋什么事儿也没有，一进屋 月平就感觉到一股特殊腥臊的味道，直刺鼻孔啊！哎，这个味儿怎么那么难闻？说个难闻，

药力发作，月平直挺挺站到地当中，动不了了，浑身的血几乎都凝固了，但是眼睛眨巴着，心里头明白，脑袋清楚。就见那老太太从门框旁边转身过来了。小毛孩子，你那毛还嫩呐！学了2天半武艺，狂傲的不得了，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那张三丰，什么古来稀，也只能是个屁。上回老身有好生之德，打你一掌，仅使了3成劲儿。可惜你还是个孩子，就是警告警告你而已，让你趴个3个月、5个月的，留点记号，往后别太狂。哈哈，想不到被个人把你救走了。小兔崽子，你吃的什么药啊？莫非你用了神仙一把抓了？那么重的伤，好的如此神速，哦，又回来找我算账，这可讲不了，说不起。老身今儿个就得玩狠的了，要结果娃娃你的性命。哎呦，越听这个后悔，心说呀，难怪人家管我叫娃娃，管我叫小孩子。我这脑袋一热，就忘乎所以了。我就没想想，这种人并非等闲之辈，什么手段都可能施展得出来。我怎么就不注意呢？踢开门我就进来呀。哎呦，到现在上当也晚了，只是。不明白这老太太究竟是谁，为什么那么腥骚？她使用的是什么药？但是想说话说不出来呀。可就见这老太太把拐杖放在那破床的边儿，那床底下拽出一只生锈的箱子，是个铁皮箱子，把箱子盖周开，里边拿出个皮口袋。把皮口袋轻轻展开，月婷看得清楚，里头有6把毒刀，什么形状的都有，锯齿的，两面是刃的，一面是刃的，牛耳尖刀型的，小宝剑型的。这老太太一伸手挑了一把，两面是刃的，扭回头来，在月婷的面前晃了一晃。月婷就感觉到腥骚难闻，连他这个刀子上都被这种特殊的药给喂过了。孩儿啊，哎呀，太可惜了，年纪轻轻就把这条小命交代了，我也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哦，可能你还不甘心，从你的眼神里头我猜出来了。你不知道我是谁，你死了闭不上眼，对不对？那我就叫你做个明白鬼。老身我姓林呐，我叫林四姐，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独手婆婆，我也是阴阳教的人。在阴阳教大排行，我也是10名以内的当家人，凤尾堂的堂主。奉我家教主所差，在此地守把，专抓你这号的人。月婷啊，
就你这么点的能耐，赶上阴阳教顺元丰，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

得了，说多少都没用，早点把你打发，省着活受罪。我再告诉你，刚才我使的这种药，就是我们凤尾堂独门研制的东西，叫胡骚粉呐，骚不骚？叫胡骚粉呐，谁闻上也得趴下。我可不怕，我上来解药了。我再告诉你，这把刀子都用毒喂了一年了，365日，也慢说是你，叫大罗金仙扎上他也活不了。再告诉你，还没治，没治啊！我不给治，我不给解药，他是准死无疑。孩儿哎，你可就死到这把带毒的刀下了，闭眼吧！哎，你看他一字一板说着，等杀人这一刹那，眼珠子都瞪圆了，五官都挪移了，真吓人！岳婷，你闭眼，等死吧。他说这番话，岳婷全听见了。就在这时，就听这老妖婆叫了一声：“啊！”扑通，天亮了啊！岳婷吓得赶紧把眼又睁开了，奇迹出现了，就见毒手婆婆林四姐趴伏在地，后背咕嘟咕嘟往外窜血，眼睛瞪得溜圆，四肢抽动，痛苦难当，最后腿一蹬不动了。这谁干的？就听身边有人咯咯乐：“三哥，是我，你愣什么啊？”岳婷扭回头一看，老四。就见老四啊，一点都没受伤，嬉皮笑脸，从老太太身上摸出一包解药来，给岳婷吹上了。岳婷打了个喷嚏，啊！你看这玩意儿，走五官通七窍，阿嚏打完了，能动还能说话了。哎呦，老四啊，你来的真及时啊，可把哥哥我急死了。你在哪儿来？三哥，三哥，坐下吧，慢慢聊。岳婷坐下了，眼睛直愣愣瞅着神鬼莫测的老四，心里升起种种疑团，心说我们结拜离场，我不知他姓字名谁，到现在我也不知他这能耐有多大，来无踪去无影，他我那毒钉把他打上了，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怎么没事儿？你说怪不怪？莫非我那毒钉失效了？这时候那老四把门拿起来了，那破门收拾收拾又挡上了，然后转身挨着岳婷坐下，咯咯一乐：“三哥，你愣什么？你想什么呢？老四，你没受伤。受什么伤？我用暗器打司空料，你正好往前一窜，打到你身上了。”哎呀，三哥，你说的真不假，这下打的可够狠的，正打到我致命的地方，但我没事儿。嗯，你难道有半仙之体？还什么呢？我也是肉人。不过呢，我一说穿了你就明白了，我身上内配宝甲，刀枪不入，外边再套上衣裳，你根本看不出来。你那暗器能伤着我吗？不过绷着一下怪吓人的，还挺疼。那你跑什么？我说三哥，你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呀？我不。

不跑，你能完得了吗？你瞅你眼珠子都红了，我怎么劝你，你也不听，非要跟司空廖分个短长。你瞅瞅咱们几个人，人家有多少人？再打下去，咱哥俩都得交代。我正好顺坡下驴，巧使一计，假装中了毒药，暗器没身跑。我准知道三哥疼我，非追我不可。我这不就把你领出战场，转危为安吗？哦，是这么回事。嗨，哎呀，老四，你这鬼点子真多呀！哎，行了，我服你了。那你怎么又到这儿了？我故意把你领到这儿来的。我知道，你非得找这老妖婆出气不可。早也出气，晚也出气，利用这机会把气儿出了得了。嘿，不过三哥不是兄弟说你，你毛真嫩呐，脑袋一热忘乎所以。今天是我在后头跟着你呢，不然的话你是不是就死在他手啊？我忘了跟你介绍了，他叫林四姐，也是阴阳教的，十大帮头有他一号。你别看他装的这副熊样，这叫咬人的狗不露齿。这个毒手婆婆其心可狠毒呢，在这蔫蔫巴巴叫人吃亏上当，结果你就好悬吃了大亏。方才他要扎你，我在后头进来了，我先扎他一下，先送他上西天。多谢兄弟你救命之恩呐！兄弟，咱俩翻翻个吧。你是哥哥，我是兄弟，我远不如你。哎，三哥，你这叫什么话说的？我呀也是说你，其实我也百忙不是，这就叫沾事则迷，旁观则清。我也净干蠢事儿。老四，那下一步你说咱怎么办？三哥呀，听我的话吧，回去吧。到周家坨，等着帮兵的来吧。就凭着咱们，空费劲儿，白伤神，弄不好把命还得搭上。咱不是怕死，咱不为解决事儿吗？事儿解决不了，再把命搭上，这就犯不上了。好吧，哎，事到如今，我想起老人说的那句话。不撞南墙不回头啊！我算撞了南墙了。但是说话之间，月平就突然发现什么？这老四这个脸呢，有点变形，而且靠这个耳朵垂底下这有点欠缝。一开始月平认为他血热呀，脸上爆皮。后来发现不对，耶！莫非老四贴着一张假脸儿？月婷这心就一动，为什么他不跟我通报明星？为什么到现在不跟我说实话？哥俩也是处的不惜外呢。月婷事先也没打招呼，好回周家坨吧。这老四一转身，这么功夫，月平施展绝艺，探双指，在他脸上冷不丁一抄，歘，出人意料，把假脸儿给撕掉。老四嗷了一声，再捂完了。月平一看，傻了。在他面前的哪是什么磕头的老四，分明是绝顶美丽、光彩照人的一个大姑娘。俺那故意把那嗓子憋粗，拿那么个声，哎呦，这个漂亮！什么西施啊，杨贵妃呀，古代四大美人啊。就跟这姑娘遇到一块儿，也得逊色三分。真是眉似新月，眼如秋水，
比如悬胆考

0: 好似桃花呀，简直难以形容。怪不得个头不高，身段那么苗条呢。我就说这小伙怎么长得这么帅，就是脸儿黑一点儿哦，带假脸儿的。他是个什么人？月婷的嘴张得有多大呀？四两重的包子一对往里扔，谁都碰不着谁。都吓到这份惊呆住了。可这屋里的空气就好像窒息了一样，足能有三分钟，谁也没说话，也没喘气儿。那个姑娘也出乎意料啊，脸通红通红的，心就跳成了一个。好半天，月婷的大嘴才慢慢闭上，喘过这口气儿来。啊，你究竟是什么人？月婷一问，姑娘不得不说话了。假脸这一摘掉，这人就整个像变了态一样，完全恢复了女人的一切。再看他低垂粉梗，看了一眼月婷，三哥啊，还管我叫三哥呢。问你究竟是谁呀？你要不说清楚了，都把我急死了。三哥荣炳，哎，本来我跟你说过，没到时候呢，到时候不用你问，我全告诉你。可是你性子太急，已经识破庐山真面目。我就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三哥呀，最近江湖上出来三绝，你听说过没？
1: 哪三绝？
0: 第一位高人就是铁伞怪侠月婷，就是你呀。第二绝叫木剑先生，据说他手使一把木头宝剑，此人姓字名谁，一般人不清楚。此人纵横江湖，被大家奉若神明，这是第二绝。第三绝叫夺命神刀白衣女剑杨红，我就是那个杨红。
2: 想起来，想起来。
0: 月婷心说，我在赶奔周家坨的路上，看着几辆车还拉着棺材，风雷掌寒烈那帮小子的那行凶，正要杀我周老伯，棺材盖崩开了，蹦出一个白衣女人，面罩轻纱，那个动作跟我们老四差不多，莫非就是他？月平一问，啊，真就那么回事，就是那个女的。月平如梦方醒啊，眼睛照样瞪得溜圆，就问：“你叫杨红？”“
2: 是。”“
0: 那么你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哎呀，三哥呀，我的祖上也是一代名将，叱咤风云。有个杨再兴，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了，杨再兴也是我老伯跟我爹岳飞莫逆的交情，我就是杨再兴之女呀。”“
0: 嚯，那我又不明白了，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女，你怎么跟这帮人勾搭连环？这为什么呢？你怎么认得那么多人？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2: 哎呀，哥哥，我说明白了你就清楚了。”
0: 说到这杨红啊哭了，心里太难过了。只因为我爹为国捐躯，早年死去，岳元帅被害风波，秦桧还不肯善罢甘休，
2: 一心一意要把岳帅手下的部将及其家属斩尽诛绝。虽然我爹早就不在了，可是秦桧对我家属也不肯罢手啊，派出许多杀手把我们家祖坟都刨了。我娘鲁氏吓得夜不能寐，因此带着我们兄妹外出逃难，颠沛流离，是浪迹天涯。我们感觉到在南宋这个地方待不了了，后来花重金买了一个船家，用船把我们渡过长江，我们就逃到大金国去了。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幸好遇上一人，这人把我们一家子给救了。哦，他是谁？他姓盖呀，叫盖九霄。
1: 盖九霄，
2: 他是干什么的？也是一位武林高手啊，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独霸武林第一人。
1: 哎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2: 岳平心说，我遇上我两位师爷胡燕三绝和古凤春，他们跟我说的清楚，我师祖胡燕云龙收了个记名的徒弟，就叫这个盖九霄，因为他投靠了金国，我师祖恨得不得了，当面训徒，他恩将仇报，结果把我师祖给暗杀了，这小子跑了。到现在我两位师爷就寻找他，多年不知他的死活，闹了半天他投靠了大金了，在长江北边呢。嗨嗨，眼前这女子杨红啊，闹了半天你是盖九霄教出来的，你也不是个好货，今天我非得跟你彻底清账。岳平做梦也没想到，磕头结拜的老四居然是个女的，是杨再兴之女，叫杨红，简直他是坠在无里云雾之中啊，半信半疑。为了搞清楚，他是一再追问，这杨红一边哭一边解答，看意思言出肺腑，不像是谎言。岳平一听，他的救命恩人和老师就是本门户陷害师祖的凶手盖九霄，这火就撞上来。哎呀，又一想头脑别发热，我就因为有这毛病做了不少蠢事，吃了不少亏，这回啊我先稳住架。岳平把火往下压了压，接茬问，
1: 哦，
2: 这么说盖九霄救了你一家，是不但把我们母女几个人接到家里头管吃管喝，还收我哥哥做了干儿，收我做了义女。后来我哥哥得了一种特殊的病，不幸夭折。我哥哥死后，我娘鲁氏痛子心切，也一命呜呼，相继去世。那时我义父盖九霄拿出钱来给他们厚葬，对我视同己出，百般宠爱。我从小的时候他就传授我武艺，我现在的能耐都是跟他学的。岳平心说，这是真的，我听我师爷跟我说了，那盖九霄是带义

受到金兀术的重用，在金兀术的府里官居一品侍卫，还兼任着总管。我们吃喝不愁，手下的人对我尊称，管我叫公主。呸！真是恬不知耻啊！越听太不爱听了。那，你不在金国享受荣华富贵，过了长江，到了宋朝，你想干什么？三哥荣炳。就在前些时，有一天，我义父盖九霄把我叫去，当面对我说，他呀有一件心愿未了。他说，在南宋，他有几个仇人。头一个仇人就是铁嗓门的几个人，呼延云龙，说早已不在，这另作别论。还有一个呼延三绝，还有一个古凤春，还有个古来稀，还有个张三丰，使他放心不下。另外，他又提到你的名字。说还有个新出世的铁嗓门真正的传人，叫铁嗓怪侠岳霆。我义父跟我说，你到宋朝去一趟，能想法把这几人的底细摸清，如果有了机会把他们干掉，也就算报答了我的养育之恩。这是一件事儿。另外，我义父对我说，他平生最喜爱的就是武器，在武器当中最最喜爱的就是那把湛卢宝剑。说当年岳帅曾经佩戴多年，乃周三卫所赠。他也调查清楚了，说岳帅被害之前曾经派人把宝剑送还给周三卫，这也事实，说物归本主。让我无论如何找到周三卫，要把湛卢宝剑得到手。同时呢，他还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奸相秦桧，让秦桧给帮忙寻找湛卢宝剑；另一封信就是给阴阳教的教主写的，叫阴阳教大力帮忙。大金国许给阴阳教很多很多好处。安排完了之后，我就过了江了。你一个人来的，非也。我义父对我一个孤身女孩放心不下，临行之时，给我一面轻纱遮面，不让人看清我的面目。另外给我派了一个保镖，保镖是谁？这人就是盖九霄的养女呀，人送绰号飞天蜈蚣，叫盖七娘。这个女人可不简单，论功夫，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名义上她是保护我，但我发现暗地之中，她在监视我的行动。因此，我对盖七娘颇为不满。我这个人性娇气傲，不愿受人管束。自从我到了宋国之后，忽而是女装，衣身白，面罩轻纱；忽而我戴上假脸，冒充男子。后来盖七娘拿我也没办法，现在她就在顺元峰阴阳教，跟教主在一起。我干的这些事儿都是背着他不知道干的。哦，你叫杨红？是，我杨红啊。那么我问你，既然你义父当面授意给你，让你找铁嗓门的门人报仇，我就是，你又认识我，你因何对我没下手呢？说到这儿，杨红这脸。

0: 一哄，好半天没喘上这口气儿来。三哥，你真是强人所难呐！古人云：“英雄爱好汉，才女爱英雄。”由于我对你非常敬慕，对你也非常佩服，尤其赞成你的为人光明磊落，所以我有点舍不得。这就别往下再说了。下边的意思就是对月平产生了爱慕之心。那古人呢，他脸皮薄啊，这话他怎么说出口啊？他不像时髦的时代了，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爱你。那年头，那人能说这话吗？月平也不傻，月平脸红脖子粗，也明白了。不问这茬了。那么他又问：“杨红，我不明白，你现在是落得人不人，鬼不鬼呀？那么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你是继续跟着你的义父胡作非为，听他的指令，你还是另走一条道路呢？”这三哥，我摊上这组逆事，连我自己都不明白。天哪，我是有口难分辨。盖九霄不错，是我的义父，他投降大金，胡作非为，我是不满意的。我劝过他数次，他只能当耳旁风，动不动把眼一瞪，还把我痛骂一顿。另外呢，他对我家有天高地厚之恩，发丧我母亲，养育我哥哥和我，传授我惊人的武艺，我就是变牛变马，难报大恩万一呀，我怎么能背叛他呢？因此我脚蹬两只船是犹豫不决。
1: 嘿嘿，明白了明白了，看来你还得一心一意追随于他呀。你要追随他，那咱们是水火难容，对口的仇敌。二句话咱别往下说了。哎，刚说到这，冷不丁就见杨红柳眉一挑，杏眼圆翻。有人偷听，说着话唰身子一晃，就跳到外头去了。月平也不白给呀，怎么，哎呀，坏了，光顾说话了，这是什么地方？肯定是阴阳教派来人了。月平抄起铁伞也冲出去了。到院里一看，果然有俩人，这俩人抹身就跑。刚跑出院去，杨红在后就追上了。因为偷听的这俩人脚程没有杨红快。月平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俩人他认出是谁来了。一个矬骨伦敦敦骨伦敦的矬胖子，一个细马长条的细高条。矬胖子使长剑，细高条使峨眉刺。他一看呢，是山西的风雨二侠。矬胖子是胡啸天，细高条是刘通海。多日不见了，哎呀，是他们自己人呢。他就想喊一声啊，老四，或者是杨红，都是自己人，你别下手。但是晚了，话没等出口呢，就见杨红把掌中柳叶刀一晃，刀光闪过，噗噗，风雨二侠是失手两分，倒在血泊之中，脑袋咕噜出多远去。月平在后头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坑了我了，你坑了我了。 这家月平可翻了脸了，紧走几步抓住杨红，顾不得男女有别了，你干的好事，这都是咱们的人。杨红一不着急二不着慌，把刀上的血蹭净，三哥你说什么，死的是风雨二侠胡啸天刘同海，是我大哥法镜二哥侯殿臣的徒弟，你怎么瞎杀人。我三哥你别吵着行不行，允许我现在还管你叫三哥。怎么这俩人是你们的人一点都不错。哎呀我的三哥呀，闹了半天你还蒙在鼓里，你哪有我最了解他们，他们早已投靠了阴阳教了，是打在你们里边的细作呀。哦，月亭这脑袋上好像挨了一闷棒，身子一摘吧，好像没趴下。清醒之后，月亭把眼珠子一瞪：“你胡说，你胡说八道，你在造谣，根本不可能。”这两个人跟随我多日，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呀，我怎么就没看出破绽呢？你这是听信谁的挑拨离间？三哥，请允许我对天发誓，我要冤枉好人，临危我不得善终。他们俩的的确确是阴阳教的人，我就在这里边见过他们俩数次。他们俩把你们的一举一动，把他老师和师叔的一举一动，随时禀报阴阳教，而且到阴阳教教主这儿和总管的手里领过三次赏钱。三哥你想过为什么咱们在屋中谈话，他们俩在房上偷偷的听？他肯定受了阴阳教的人指派上这来偷听，然后回去禀报啊！幸亏咱们发现的及时，不然的话咱们非吃亏不可，连我的身份彻底的暴露。哎呀，月亭怎么琢磨怎么不是那么回事，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在傅太白的家里，这两个人舍命救我呀，跟司空廖手下人动手，他们还伤了不少官府的爪牙，我亲眼目睹，哪看出半点他们是一伙儿，这纯属造谣，不信。哎，不信。杨红说好，信也在你，不信也在你，现在我说你又不听，那怎么办呢？那你说三哥怎么办？怎么办？杨红啊，咱俩过去的事儿一刀两断，谁也别提这茬了，鬼使神差那是误会。现在就冲你办的这件事儿，我宣布你两大罪状。三哥，我身犯哪两大罪？一，认贼作父，投敌叛国，你该不该死？二，听信谣言妄杀无辜，屈赖好人，你该不该亡？今天我非。杨红一听扑哧笑了，三哥呀，据你这么一说，我身犯了不赦之罪了，难道说你还能要我的命吗？
0: 一点都不假。
1: 月平回到屋里啊，把那毒手婆婆在箱子里拿出那个皮袋，咱不说有六把带毒的刀吗，什么形状的都有。月亭信手就抽了一把带毒的囊子，像疯了一样就冲出来了。我要给死去的风雨二侠报仇，不然见着我俩磕头的哥哥，我无法交代，我扎死你。

王红连躲都没躲，把胸脯一挺，来吧。为什么他没躲呢？他身上有宝铠护身呢。咱没说吗？月平误伤，打了暗器打他身上了，一点没伤着。有这个仰仗，所以他没躲。月平这个刀尖儿啊，逼得他软肋这儿。杨红一乐，好吧，我也不解释了。你愿意报仇你就报吧，三哥咱们缘分已满，任凭自便。月平点了点头，好，你死可别怪我一狠心毒。哎，俩手抓着脑子哇往里的一递，你说什么事都能出现。杨红有宝铠护身，本来是扎不动的，没想到独手婆婆这刀可厉害，宝甲也避不住。而轮中就听见噗的一声，刀苗子整个扎到肚子里头了，光剩个刀把。就见杨红柳眉一挑，眼睛往上一翻，三哥你真扎。月平呢，其实那气儿上来，说的话挺硬气，也没想要他的命，轻轻的扎他一下出出气发发火，哪知道以甲变阵了，那鲜血像箭一样喷射出来。月平也傻眼了，扑通，杨红摔倒在地，手捂着伤口痛苦难当。三哥，我有个要求，我死之后我身上这身宝甲给你留个纪念，另一个要求，你能想办法找着我爹杨再兴的坟墓，把我葬在他老人家墓旁，我感恩不尽。天哪，天哪，为什么这么多逆事摊到我的身上？那血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月亭再捂也捂不住了。哎呀，这个后悔呀，看出来他不失为是个好人。正在这时，就听外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前一后进来俩人。月亭急忙站起来拉架势要决斗，等一看呢，自己人。谁呀？在前面是个胖大的和尚，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净，后边跟着磕头的二哥侯殿臣侯道爷。弟兄一见面，法净就说，哎呀兄弟，没想到又见面了，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啊，你怎么在这儿？大哥二哥你们先别说，你们上哪儿去了？我找你们找的还好苦，我认为你们二人遭了不测了。是啊，是遭了不测了，奶奶的，我们掉进翻板，让阴阳教的人他娘的给抓住了，在地闷子里闷了好几天呢，死不死活不活的有多坑人呢。哎呀兄弟，我再告诉你，你可注意啊，咱们内部出了奸细了。谁？就是我们教的他妈徒弟胡啸天刘通海，他妈这俩败类闹了半天受阴阳教的收买，给我都气死。月平用手一指，扛着地躺的是谁？怎么没脑袋？你再给脑袋找回来瞅瞅是谁。哎呀，这俩王八羔子他妈怎么死在这儿？该死该死。大和尚气的对着死尸踢了好几脚，把脑袋踢得像球似的就地直咕噜。月平更后悔了，二位哥哥，你们有什么证据说他们俩
投靠了阴阳教，他

0: 有了。
1: 我们被抓的第二天，阴阳教的人派了俩刽子手要把我们哥俩给收拾了。这俩刽子手面罩青纱，身披黑斗篷，鬼鬼祟祟的来到我们的面前。啊，大娘的来的，我一眼就看出那矬胖子是胡啸天。尽管他面罩青纱，他娘的，他那个我还不认得他们。我正在疑惑之中，这小子真他妈下了手了，要把我们哥俩开膛破肚。可谁也没想到，在这紧要的关头，我们被人给救了。我兄弟，这有咱的好朋友啊，是二老关的俩老头。那俩老头一个叫司马望，一个叫诸葛元，那可是咱的人呢。岳平想起来了，对对对，我见过这俩老头，就他们。俩老头以巡山为名，巧遇此事，把他们打倒在地，把我们俩给救了。结果放开绑绳之后，我们过去把青纱摘下来一瞅，他妈是这俩王八蛋。刚要收拾他，哪知道司空廖领人赶到了，就这样瞪眼瞅这俩小子逃跑了。我们俩正恨呢，哎，没想到他死到这儿了，该，他怎么死的？二位哥哥哟，我屈望了好人了，谁？就是他。岳平趴在杨红身上，抱到怀里，这个哭。我竟因为脑袋热呀，办蠢事，现在脑袋还接茬在发热。我驱杀了好人，不听良言，我算个什么东西？看来我这种人活着不活着没意思了。啊，砰！他把插在杨红身上那把刀拔出来，一掉个，对准自己的胸口，叫自尽而亡。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p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那今天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全天直播陪伴也已经正式开启了。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8月12日星期三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啦。在这里要问候每一个正在赶路或者说刚刚起床的每一位朋友，今天是星期三，一周的中间节点，走到周三，很多人都会觉得身心啊稍稍有一些倦怠，一半呢是已经过完的工作，一半呢是还在等待周末的到来，所以这种不上不下的时刻非常适合把节奏放慢一点，听一听那些沉淀下来的歌。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听到非常多和很多人都非常契合的音乐，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开工乐，来自蔡健雅，默契，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今天清晨的第一首歌来自蔡健雅《默契》。蔡健雅很多次拿下了金曲奖，创作包括演唱都带着一种清醒细腻的质感。那这样的一首歌《默契》是姚谦写词的。那蔡健雅曾经在访谈里面谈到过，她和姚谦合作的时候呢，很多想法不需要反复的沟通，彼此就能够 get 到对方想要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份合拍正好对应了歌曲的名字，叫做《默契》。那感情里面最好的状态可能未必是轰轰烈烈的，而是一份舒服的同频，不用费力的解释，不用刻意的讨好，人和人之间那样的一份自然而然的懂得其实非常的难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都是如此。在星期三的早上，希望您也能够拥有一份不用勉强的默契。早上的6: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一夜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三快乐，早上好呀。星星也来了，说天文早安，周三了，是的，周三了，祝各位周三快乐。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君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三快乐，早上好呀，欢迎各位。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一周过半，怎么样？这周的工作还算繁忙吗？这首歌来自萧亚轩。浪漫来袭。

这样的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来自萧亚轩，叫做《浪漫来袭》。这首歌出自2014年的专辑《不解释亲吻》当中，这张专辑萧亚轩参与创意统筹，整张唱片传递出来的态度就是坦然勇敢去爱。那不同于他很多快节奏的舞曲，这首作品甜度非常的轻，他没有沉重的爱恨，讲的呢就是心底对于美好的一份期待。很多人会把浪漫等同于珍贵的礼物、盛大的场面，但是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浪漫吧，往往都是猝不及防的小欢喜，所以平淡的日子当中偶尔也会有一些美好悄悄地撞过来，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有浪漫来袭。6:17，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安，我是天文，祝各位早上好啦！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啦，也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黑大公路 K467 加400公里处大雾已散，这首歌陈明，我要找到你。

0: 来自陈明的歌《我要找到你》，这首歌是属于来自千禧年代的声音了，好久都没有听到陈明的声音了。2000年发行的作品，这首歌是由陈耀川、楼南卫参与制作，编曲非常的简单大气，放在现在来再听呢，会格外怀念那个年代当中情歌当中的这样的一份笃定。歌里面呢是一份很纯粹的信念，就是认定一个人呢会义无反顾地去寻找他。现在生活当中的节奏非常的快，大家习惯权衡利弊，所以这种简单直接的心愿反而会更加的让人动容。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有这份奔赴美好的勇气吧。另外像陈明这样的一些老牌歌手，现在的消息好像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手好像现在已经不再发专辑，不再发新的单曲了呢？
1: 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
0: 8月12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GR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冷漠小狗来了说早安天文来报道啦，早上好呀，这个早上也欢迎各位。这首歌是一位演员来演唱的，演而优则唱，来自孙俪的歌《爱如空气》。

这首歌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在里面呢？孙俪的歌《爱如空气》，作为当年大热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流传度非常的高。孙俪的演唱没有特别复杂的技巧，因为她是演员出身嘛，所以可能不能用歌手的这样的一些唱法去要求她，所以非常的干净平实，把感情当中最本真的状态也唱了出来。爱如空气就很像拥有的时候习以为常，然后不会刻意的察觉，可是一旦缺失才知道它早已经渗透我们的生活。所以真正珍贵的感情呢，往往都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细碎陪伴当中，平常缺不可或缺。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吧，好好珍惜身边那个能够默默陪伴你的人。早上的6:26，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冷木小狗说听过孙俪的《风吹麦浪》，《风吹麦浪》这首歌是不是在春晚的舞台当中和李健一起合唱的？妍妍说了，早上好呀，天文，早上好，这个早上欢迎各位，8月12日星期三，欢迎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吧。最近呢，松北区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的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右转专用道临时封闭。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大家，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请提前从中原大道世博路进行绕行。早晨的6:26，那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晨欢迎你，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一周过半，那此刻你在干嘛呢？星期三的清晨，路上的车流可能已经会慢慢的多起来了，有的人正在赶往单位，可能有的朋友还正在送完小朋友去幼儿园，在路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刚刚收拾妥当，准备开启全新的一天。到了周三，很多人都会进入一周当中的疲惫的节点，那压力啊包括疲惫啊都会悄悄的冒出来，所以很多的人都说周三要是能休息一天就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周三如果真的是可以休息一下的话，我觉得这周会过得非常的快，上两天休一天再上两天，这周好像就过去了。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提议是不是非常的让人期待呢？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好朋友严玉吉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啊，马上要凉快了。对，天气预报显示这周过几天的温度又会回到了最低气温啊，可能就是10几度20度左右，但是这周剩下的这几天都是有降雨的啊，怎么说

如《甄嬛传》，我也是没有完整的看过，所以不知道各位看过孙俪的电视剧吗？什么《辣妈正传》呀，《理想之城》啊，《幸福鲜花》一样啊，包括还有卖房子的那个房四锦，什么电视剧了？忘记了。一桶爆米花说假装今天休息，都是这么来哄骗自己，哄骗自己去上班，是不是？我也在每天告诉自己，虽然才周三啊，这周还有四天，我跟自己说，哇，已经周三了，很快了，这周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来继续听歌吧，这首歌来自陈淑桦，说你爱我。

6:39。这首歌来自陈淑桦，叫做《说你爱我》。陈淑桦的声音是华语乐坛当中特别的一个存在吧，知性从容。那这首歌旋律非常的柔和，讲的呢也是一份非常朴素的感情的期待。像我们中国人表达情感大多都是非常含蓄的，习惯会把爱呀落实在事情上面，却不习惯口头的表达。所以爱意呢其实是需要被听见的，所以真诚的说出口，说出你心里的感受，不是肉麻，而是彼此之间的一份确认。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好好表达，好好珍惜吧。就像以前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啊，就感觉遇到一些挫折呀，遇到一些纠结，往往都不会去表达，不会说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会表达，学会说出你内心想法的人。看看大家的留言吧。醒醒说，说小的时候不想上

放学长大之后不想上班，说得很准确。就是我很长时间看过一段话，就是开玩笑的说啊，说现在嘛，很多的年轻人起不来，但是呢，很多的上学的小朋友呢很想上班，所以就应该反过来，因为现在很多退休的人啊有时间了，然后呢应该让他们去上班，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上也起不来，应该去上晚班，让较少的老年人呢去上早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啊。陈百强的歌，偏偏喜欢你。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陈百强，偏偏喜欢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样一个值得你去偏爱，或者说偏爱你的人呢？那今天呢是8月12号，星期三，马上就要迎来七夕佳节了。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了，如果你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千万不要坐等缘分上门啦。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像家里养猫养狗的，可以带上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呢，就是一个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当然啦，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交通广播主持人将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来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如果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哦。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报名，咨询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心电心》，早上的6: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刚刚看到有朋友在后台说，这个我们的团购玉米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名额了？还有是名额的，今天是星期三，还有最后几天了，就是因为我们周五就要来取玉米了嘛，所以周四肯定是要结单的。如果大家还想团购一下我们哈研有机黏玉米的活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最近的这几个最后几天的报名的时间了。上一轮我们的玉米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好评啊，很多中午取走，下午就在家里面煮好，就发来信息问了，说能不能再团一点了。还有的听众呢反馈说非常的好吃，家里面的老人和小朋友都非常的爱吃。所以正在收听925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925玉米团购活动的第二波也正式开启了。那这次我们团购的呢是白玉米，同样是无公害种植的，每一穗的玉米饱满紧实，咬下去全部都是香甜爆汁的，自带醇厚的浓郁的玉米香气，全程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的是原汁原味的好味道。那这次呢我们也是限量的，所以就是报完即止了，纸箱包装和上次一样，不管是送人也好还是自留也好都非常的合适。那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限度所保留我们这样的一个新鲜的口感，所以在家里面煮上十几分钟，满屋都是玉米的香气，不管是早餐呀加餐或者是代餐都非常的合适，老人和小朋友都可以吃。925交通广播为了回馈我们听众的一路支持，这次带来的哈研有机黏玉米的超值团购福利和上次一样，一份呢是30穗78元，78元一份，30穗玉米。团购热线0451-8799-7337，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82119002，一起来感受一份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吧。那这次团购的呢是白玉米，上一次的是黄玉米。很多朋友说黄玉米和白玉米有什么区别呢？单独吃是吃不出来区别的，如果放在一起做比较，你会发现黄玉米非常的软糯香，白玉米会在黄玉米的基础上还多一点甜味儿，所以这就是区别。那我们的团购活动是即周五，也就是8月14号星期五，在11点之后，华山路1号925门市来自取。所以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或者说最近不在哈尔滨的朋友，可能没有机会来做这次的团购活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确定好，本周五11点之后，到我们下班之前，您能够来到我们门市来取货的话，再进行团购。所以这次没有办法给大家进行邮寄，是因为我们是要凌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程度保留这样一个新鲜，如果邮寄的话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斟酌一下，如果周五能来取的话再来报名。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8799-7337，8799-7337，一份30穗78元。吕方老情歌。

0: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4: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这同学还在南京看了伍佰的演唱会，分享了他的感受。所以大家印象当中，伍佰都是热烈奔放的摇滚现场，而泪脚则展现出他的另一面的通透。这首歌不是沉溺伤痛，而是讲的相遇离别之后呢，学会了释怀，学会跨过心里的那道情绪的角。所以人的一生要有圆满，也会有遗憾。学会和过往和解，接纳所有的经历，才是生活的常态。早上的6:55，看到大智说了，说马上周阿姨就要来接班了。是的，周阿姨已经在导播间蓄势待发了。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我们用了不同的歌曲来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晨间时光。可以说音乐抚慰人心，旋律治愈日常，希望大家能够卸下周三的疲惫，保有温柔和力量。明天早上6点，天文依然会在这里等你。今天是周三，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三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5: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5: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5: 宠物情人，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5: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6: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6: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7点到上午9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哈、大家都说周三是这一周显得最疲惫的一天。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一周过半了吗？然后还没有结束，稍微有一点盼头，还不多。
1: 我明白了，就周三这时候，再过这两天接下来肯挺难熬啊。
0: 是的，大家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一下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30，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巴彦等西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雨量为中雨，局地可达大雨，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
1: 这立秋结束之后，各位哈，你带来的这凉意可以说是立竿见影了。而且呢，这剩下的余温呢，不仅啊会逐渐的这个没有退场，而且呢，今天依旧带来了这个伏天的反扑啊，最高气温呢持续在30度以上啊。虽然说呢晴云交替相伴啊，但是呢局地呢还有短时间的这个雷雨天气，南风送暑啊，可以说呢闷热层层的在叠加。好在呢本轮的升温时间呢不会持续太久，加长版的中伏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本轮的这个暑热天气呢进入到收尾的阶段了。从明天开始呢，气温会逐渐的回落，大家近期外出做好防暑降温等工作，遇到雷雨及时进行躲避，耐心的等候啊天气清朗这个清爽的这个天气的到来了。
0: 说到这个还没有出伏，我们现在正处在二伏，也就是中伏啊。预计呢这个中伏是在8月13号结束，就是全年最热的时间段了，也覆盖了大暑节气，高温桑拿天比较集中。咱们今年的立秋是在8月7号，就正处在中伏当中。古话不是说嘛，秋包伏，热得枯，暑气非常强。所以你看今年夏天就感觉哈尔滨很闷热、
1: 确实是。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全市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区域，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建议大家外出随身备好雨具。今天的气温仍旧比较高，体感闷热，提示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三的早上好了，我们一起来鼓鼓劲儿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这个大致启航一大早就来了啊。大致还说呢，是说今天问个泽南是不是接着还有吃玉米啊，反正玉米已经给你煮上了啊，一会儿我们拿直播间里得尝尝馋馋大家。还有启航，这是老朋友了是不是啊。还有王玉博也来了，另外呢秋米说了，哎呀周阿姨早上好啊，
0: 早早，
1: 我在铁梨的农村向你问好了啊、辛苦了辛苦了、
0: 这是在农家菜去了吗？
1: 我问一下，就是他在农村的意思是不是你也种地呀、放着咱们925交通广播庄稼听了以后、是不是收成也相当的好？
0: 现在就是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小伙伴、周末休闲的时候也非常喜欢到农村去。
1: 哎对，摘摘菜呀、那咱该摘一点蘸酱菜了。秋韵也来了哈，另外呢这个大志也来了，他说啊，泽南你这个你看周阿姨状态多好啊、你看泽南就总感觉好像刚睡醒似的，跟我一样。
0: 不是刚睡醒啊，没睡醒
1: 还没睡醒呢。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在我们直播间帮着我们点点赞啊。
0: 是的，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并向大家问到一声早上好啊。好了，接下来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松北区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路口处有施工，提示大家注意绕行。
1: 再来关注那房产自媒体啊涉嫌违规，哈市的房经协会呢发布了通报，并移交了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0: 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今天临时闭园一天，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半，地铁2号线冰雪大世界站临时关闭。
1: 925交通广播在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交管平房大队，走进925交通广播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关于国省道以及农村的道路出行安全，聚焦农用车违法整治，欢迎大家随时与我们在线互动。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美好。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2: 好了，周三的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3: 各位好，我是曾楠。
2: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经常走松北区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近期呢，松北区祥安南大街和世贸大道的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会有施工，导致右转专用车道临时封闭。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可以提前从中原大道和世博路进行绕行。
3: 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油价啊。这前两天呢，大家都挺关注的，这油价接下来是一个怎么样的调整状态呢？那距离8月14号24时的这个调整窗口呢，还剩下3天的时间。本轮的成品油呢，它的计价周期呢，从8月3号开启，一直截止到8月11号，那已经走完了7个工作日了，还剩3个统计日。那周期开局的阶段呢，油价下调预计呢将逐步的放大，下浮的这个下浮的幅度呢一路走高。
2: 不过呢，近期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下调幅度呢开始回落。目前预计汽柴油下调每吨345元和每吨335元，折算92号汽油下跌每升2.8毛，95号和0号柴油每升下跌2.9毛。如果国际油价继续维持高位，预计降幅还会进一步的收窄。计价周期仍然有几个统计日，变数尚存，我们一切呢要以发改委官方的公告为准。
3: 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现在要说买房也好，看房也好，不光说呢您可以通过这个中介哈，还可以通过一些网络上的这个视频呢，或者是一些网络的自媒体博主。但是大家要注意了，那近日呢，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联合协会互联网自媒体专委会，那么也是开展了房地产的经纪行业协会的相关的互联网清朗行动。那期间呢，多次啊收到了行业从业者和市民反映，以及微信视频号叫做尔滨房某某某房发布了多段的不当言论视频，同时呢也是涉嫌违反了行业自媒体专项整治相关的文件要求。那经过查处呢，协会呢对相关的从业人员予以全行业通报批评，账号违规线索呢同步移交了市建住建局和市委网信办，开展后续的处置。
2: 协会呢提示广大的购房市民一定要注意理性甄别房产网络信息，不轻信没有经过核实的宣传内容。市民如果发现房产自媒体违规发布信息等问题，可以拨打举报电话18145598890，向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反馈，相关的违规线索将统一移交到住建和网信部门进行核查处理。
3: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那近日呢，公交公司92条的线路呢经营权呢也是集中到期了，那急需呢办理，而且呢要进行这个延续的经营许可审批。那市交通运输局呢驻市民大厦的这个窗口呢主动靠前，同时呢精准服务大幅的缩减了关于审批的时限，也为市场的主体呢减负增效。
2: 这次92条公交线路经营权延续审批由原定的23个工作日压缩到了8个工作日全部办结，审批效率提升65%以上，有力保障了公交线路平稳接续，公共交通服务稳定供给。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也将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打通政务服务便民利企的快车道。
3: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那11号记者从哈市住建局了解到啊，今年以来呢，哈市聚焦国家级新区的商业用户瓶装液化气与这个安全的隐患突出，同时呢在管道改造相关的这个切实的民生痛点方面呢，也是全力推进了松北新区的商业用户燃气瓶改管的落地。截止到目前，已有137户的商业用户呢完成了高效的开窗工作。
2: 再来关注一下呼兰区一个加油站通过私户收款偷逃税款被处罚了。日前呢，国家税务总局哈尔滨市税务局第2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送的线索，依法查处了呼兰区一个加油站偷税的案件。经查，从2022年一直到2024年

0: 年，这个加油站通过使用第三方软件绑定个人账户收款等方式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少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95万元。
1: 2025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哈尔滨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那对其作出了追缴税费款以及加收滞纳金，并处以罚款325万元的处罚的决定。那目前呢，涉案的税费款以及滞纳金以及罚款呢，均已缴回入库。
0: 嗯，好了，今天是礼拜三了，刚才问问大家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孟主说疲惫呀、
1: 啊，多多少少有点没缓过来呀、啊。
0: 还有孟婷说过了礼拜三不愁礼拜天。
1: 哎，说得好。
0: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 YOLO 说，我想问个事儿，
1: 你说，
0: 就是老旧小区安装充电桩，然后呢，充电车辆在停车的时候就把安全通道全部给堵死了，电动车都过不去那个道。
1: 嗯，
0: 那都是小区内部安装的这个充电桩，然后呢，充电车辆全都是院外的，这万一要是出了点啥事，这个事儿物业也可以负责吗？这样，我不知道您家是哪个小区哈，您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02，把这个新闻线索反馈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记录之后呢，导播会转交给我们的记者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消防通道是千万不能堵的。你说他这个充电桩是安在这儿了、没有车充电的时候它是不影响车辆通行。
1: 对。
0: 但是你看这位听友说了，一旦有车充电把那个安全通道全给堵死了，而且呢就连电动车都过不去。这万一小区比如说有一个居民需要急救车入院去这个接人、啊，或者说一旦出现了危险需要消防车进入，那这有点耽误事儿啊，是不是？
1: 我跟各位说，就是像他说这种老旧小区安装充电桩呢，不止一例这种情况啊。老旧小区怎么着？那他可能就管理上啊稍稍有些疏漏，他就没有按照这个小区当中安装充电桩的这个要求。比方说，你只能在这儿安，或者说是一定找到一个科学合理的地方，他是得哪儿安哪儿。那这种行为你肯定是不行了。
0: 对，如果说他这个充电桩是经过物业允许安到这儿的，那物业肯定也是相关有责任的。
1: 哎，
0: 如果说物业都不知晓安装了这个充电桩的话，那就需要相关部门介入了。这个情况之前我们也看到过相关的案例。
1: 你物业也有责任，你
0: 你怎么没查到呢？
1: 你怎么没查到呢？你怎么啊？
0: 好嘞，也欢迎您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把这个新闻线索提供给我们啊，87997337821190002。稍后呢，我们也会有记者跟您取得联系啊，87997337821190002啊。子期东来说，你们直播间放那个交警小熊，我车上也有一个
1: 啊，
0: 我媳妇儿说有监控。小熊里有监控啊？
1: 他媳妇儿说的那个小熊里可能有监控，我们这个没有，因为我们这监控小熊的。
0: 你要说这有监控，我们可得注意点了。
1: 哎，对了，
0: 关了麦克，我们不能瞎说话，
1: 不能瞎说了。
0: 好了，早上的7:18，稍微休息一下，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半吨兄弟和老 A 豆一起翻唱的《轻轻的告诉你》。

0: 要说一首本来杨钰莹那种甜甜的声音唱出来这首歌哈，
1: 哎呦是，
0: 就被一个这个烟嗓唱出来，好像一个抠脚大汉。
1: 人家都说半吨兄弟半吨兄弟了嘛，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丁点的这个不一样的滋味在里边。
0: 嗯，是，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明天就是中伏的最后一天了，这两天这热的，大家是不是闷得直冒汗了啊？
1: 确实是。
0: 是不是想找个凉快点而且景还特别绝的地方躲一躲呢？大家就不用翻手机攻略了啊，不用刷到头疼了。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把现成的好事带过来了，那就是咱们925专门为听友定制的新疆八日游。咱们是8月19号直接从哈尔滨家门口起飞，新疆20多度的小风一定会吹得你浑身舒坦。925交通广播专门给听友整了一个专属的小团啊，8月19号咱们从哈尔滨直飞新疆，整整8天7晚的行程，连飞机都给大家选的是南航的好时刻。早早咱就出发了，玩够了再往回走，一点都不折腾。而且咱们这个团呢就15个人，全都是925的听友，咱们不拼外人，没有这个任何的购物店，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连景区里的小交通也全都给大家包进去了啊，半点隐形消费都不太有的。那这趟行程的景点都有哪儿呢？我们给大家捋一遍啊。
1: 哎，是啊，首先来说呢，有这个 S21 的沙漠公路啊，而且呢，这个地方是很多朋友呢，大家都是魂牵梦绕，很多朋友都是在短视频呢或者小红书上看到的，我们带着大家去打卡。还有呢，就是看这个乌伦古湖，和很多朋友呢一块在这里感受啊，什么叫做啊？镶在戈壁里边的一块蓝宝石。还有呢，带着大家要看看水怪，这去哪看呢？去喀纳斯。喀纳斯里边这个水怪呢啊，说是那么说，但是呢在里边能不能找得到就看您本事了。还有在禾木呢，看这小木屋啊，大家都说在这里打卡拍照特别特别的带感。还有带着各位呢要去哪儿呢，一定要来到啊独山子大峡谷。这个大峡谷呢可以说是万年的这个裂痕，大家在这儿呢共同感受。还有赛里木湖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来到这里呢打卡拍照，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带着大家呢看这个拍照，要提醒您一点，手机相册里边这个内存呢您提前给它腾出来，不然的话拍照拍照可能您的内存呢就告急了。
0: 哎，那路上呢咱们全部坐的都是2+1布局的豪华头等舱的大巴，这个座椅非常非常的舒服，座椅可以往后躺到120度啊，每个座位都是有 USB 充电口的，坐一天都不会觉得腰酸背痛，就是那个座位能够给大家包裹住，很舒服啊。
1: 是，
0: 住宿呢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6天晚上咱们是住在携程3钻酒店，只有假登玉那一天呢是因为景区条件比较特殊给大家安排了经济型的住宿，但是你周边如果有去过喀纳斯玩过的朋友都知道，那个地方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1: 可不是，
0: 咱们这已经是能拿到的最好的条件了、啊、
1: 哎，对喽，
0: 除了行和这个吃除了行和住，我们给大家吃的也非常好。
1: 哎，是，
0: 新疆的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现烤的羊肉串，一口下去那都是正宗的西域味儿。而且有925工作人员领队全程跟着大家走，路上跟你唠唠嗑解解闷儿，拍照帮您选好角度，还有无人机给您拍专属的航拍小视频，人手一条特色丝巾啊，这个阿姨或者是美女们我们就送丝巾，
1: 哎，给你一个、
0: 如果要是帅哥叔叔们我们就送当地特色的小花帽，
1: 给我跟叔叔们来顶帽子
0: 对
1: 啊，这个、
0: 哎，每天呢都矿泉水管够，车上的矿泉水您随便喝，
1: 好，
0: 连旅游意外险都给大家提前准备好了，您不用有任何操心的地方，带着好心情拎上行李箱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啊。
1: 嗯，好，那这次福利机会啊特别难得，各位您想想，咱们畅玩整8天住7晚，而且咱们基本上涵盖了您的这个吃穿用度都给您安排好了，每位仅需7999元啊，哈尔滨直飞新疆，而且往返整整8天的时间，交通吃饭大部分我们都给您包了，而且呢咱们订票也好啊，住酒店也好，都比您平时自己单算要划算的多，所以这个福利机会你赶快把握住，咱们只有15个席位，只有15个席位，小团额嘛，出行更有品质了。想报名的朋友，添加周阿姨的微信。
0: 嗯，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只有大概10个位置了，手慢的话真抢不着啊。新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记好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们一起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啊，跟着925去新疆吹20度的风，吃最甜的瓜果，拍别人羡慕的朋友圈。大片儿，8月19号就要出发了，8天7晚的行程，每个人是7999元啊！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

0: 卷五空港快讯，
1: 早上的7:27，卷五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2度，全天航班量53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卷五天气早知道。
1: 7:28，九二五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二城、宾县、巴彦等西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雨量可达中雨，局地会有大雨。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1度。
4: 那在这里温馨提示啊，从今天的下午呢一直到夜间啊，这个全市的大部分区域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等区域，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呢可能会伴有短时间的强降水以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提前注意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出门携带好您的雨具。今天气温较高，体感温度比较闷热，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7:29，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惠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

0: 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您记好，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啊。严玉吉说这个时候啊，新疆的瓜果梨桃都下来了，那可不呗，正是到新疆的好时候，气温又好，就20多度，很凉快哈。
1: 哎，是了。
0: 再来看一下夏言一行说，过了星期三就是末伏天了，气温有下降，大家可撒欢儿。
1: 哎，你看看啊，
0: 可盼着出伏哈。
1: 这跟各位说，这天气逐渐凉快下来了，您平时呢也要做好准备工作，尤其这两天各位温度一降，有不少朋友啊就出现感冒了。
0: 嗯，
1: 为啥呢？就是因为太贪凉了。
0: 对，
1: 所以这阵儿呢，平时还要多注意一些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跟大家说啊，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到这个日子，跟各位说，男孩也好，女孩也好，都要提高警惕，注意了。为啥呢？很多的精彩福利在此刻呢就为大家带来了啊！就拿今天来说吧，为您带来的呢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五件套啊，直接超底价您就带走，修护包括紧致提亮维稳多重护肤需求，咱们一站式全部满足，而且都是常年在断这个专柜当中断货的这种狠货啊！平时呢咱们单买一瓶这个精华就要上千块了，今天咱们只要799，只要799，一整套全都带走，而且七夕的专属特惠福利呢，您错过肯定会后悔。下面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为大家介绍一下。赵岩你好。
0: 你好赵岩。
2: 哎，昨天早上好，张阿姨早上好。
1: 嗯，
2: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雅诗兰黛的明星五件套呢，就是怎么说呢，雅诗兰黛嘛，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美妆大牌，那今天的五件套里可以说集合了雅诗兰黛的所有明星单品，就是包含了它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然后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然后智颜面霜，就是它是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然后眼霜15毫升和柔肤洁面150毫升，就是都是正装，然后一站式的搞定了清洁、补水、修复、抗老等我们就是现在会出现的问题。那基本上呢，它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也是美妆圈里公认的修复王者，就是雅诗兰黛基本上都是，哎，一想到雅诗兰黛，哎，抗老修复就能想到这个品牌。然后它是能深入咱们皮肤底层的，能帮助咱们皮肤建立起一个保护墙。然后现在就比如说，你看8月7号的立秋了之后，温度一下子就有变化。然后这两天又突然热了，但是换季的时候，如果咱出现的脸部的皮肤敏感泛红啊，或者咱们熬夜后的这个皮肤暗沉，它都是能够慢慢调理回来的。所以这五件套它作为就是雅诗兰黛经典单品，不论是哪一件就拿出来，它都是能扛打的。
1: 嗯，
2: 所以整套给咱们安排上，就是大家能够把皮肤状态拉满。
1: 哎，我跟各位说啊，就是这雅诗兰黛哈，就是咱没用过，咱还没看过吗？专柜当中多少钱，大家呢一目了然啊。而且今天咱们是一次性的把雅诗兰黛家的所有王牌单品基本上全部都给您包囊了，而且价位方面的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799啊，肯定大家好奇，也就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吗？我问问赵岩，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力度到底有多么样的优厚？
2: 就是。这么说吧，就雅诗兰黛官网上，就是每一个单品的话，最便宜的，有可能它的眼霜也要那个500多，
1: 嗯，
2: 然后其他的就是像那个洁面乳啊，200多，这都是属于单品当中相比较价格便宜的了。那其他的基本都是上千块钱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些东西小五样加起来的话，差不多是4000块钱。那今天咱们真的是就像泽南说的，我就给到大家大正装全部只是仅要799，不到800的价格。因为就像咱家添加客服福利官的话，你还能单单减5块，咱之前买过有积分的话还能再往下减，所以799肯定是顶高的价格了。
1: 嗯，
2: 然后你一次性能够带走5个大正装，那咱们这回那您说，哎，那你们价格这么低，那东西怎么样？咱们效期到2028年11月，有可能它不能达到就是像专柜的说3年的那个价格，但是其实咱们这个效期，今天这个效期也很漂亮了，就是也是很不错的。
1: 嗯，
2: 然后咱们是海外跨境直采的，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就是比如说像商场的那个租赁费用啥这些都没有，所以才能给到大家799的这个优惠价，并且呢咱们蚂蚁链也可以全程溯源， 所以就是大家只要是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
1: 嗯，机会真的很难得啊！现在呢，大家赶快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为啥呢？今天带来这款福利真的是纯纯的福利，您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啊。那我们说。

0: 好，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哎，我们买了瓶瓶罐罐买了一堆，然后我们查了一堆攻略，但是会发现哎，效果好像没有那么好。然后但是呢这次给大家准备的雅诗兰黛五件套，因为它集合了就比如说原液呀、眼霜啊、精华面霜啊，这些全都给大家配齐了，所以呢基本上每个单品它都是他家经典的单品，所以你用着就很省心，把每一个就是每一个环节它都帮你想到了。它有洁面乳，洁面乳呢它是属于温和清洁的，它不会让你洗完以后脸上很紧绷，那它又达到了一个清洁加护肤的一个作用。那再有原生液呢，它会帮你把这个皮肤就是给你打个基底，把你皮肤通道给你打开，然后再用小棕瓶精华，咱们可以就是修护打底，因为小棕瓶精华嘛咱就知道是修护抗老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再用面霜把我们刚才的那些步骤我们用的东西把它锁住，帮我们用面霜帮我们把皮肤的营养给我们包裹住，然后眼霜我们再有专门的眼部因为细就是很细嘛很嫩，所以呢我们就用眼霜搞定周边的小细纹。那你坚持用一段时间能感觉到皮肤状态就是稳定了不少。然后还有一个我感觉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如果说按照咱们买护肤品原价的价格来说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你就算给我也不舍得用，就是我不会用那么大泵，就是把我的脸上就是所需要的真的用好。但是这次这个价格呢其实咱们真的是省了不少，那我感觉如果大家真的抢到了是真的可以好好的舍得的用到足量，然后去感受一下自己的皮肤状态的，是不是会明显感觉到哎，皮肤状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真的变稳了，然后我们熬夜就比如说是加班啊，还是说我们享受我们自己的夜晚生活，熬完夜之后哎，脸部状态好像也没有说哎那么垮了或者是那么暗沉了，所以呢他真的能感受到，你真的能感受到就是这个皮肤肤色会变得很透亮，然后眼周的干纹或黑眼圈它也会帮你慢慢减淡。
1: 好的，
0: 所以对大家真的要试试。
1: 好的，那咱们在这儿呢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啊。雅诗兰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啊是五件套，只要799，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会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了，海外直采保证正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就在今天，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福利赶快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见无缘。
2: 今天这赵岩可真是出血了，
1: 咋的呢？
2: 我看了一下这图片哈，整整雅诗蓝带五件套，每一件都是正装，没有一个说是小样中样来充数的，而且就是咱们基础护肤的全流程都有照顾到，你看有洁面乳150毫升的，然后有水200毫升的，有精华小棕瓶那个精华最大瓶100毫升的，还有15毫升那个眼霜一瓶，以及面霜，他们家面霜也量足，其他的面霜比如说都是50毫升或者是这个60毫升的，他家面霜给大家做的是75毫升的，
1: 或者大颗重的
2: 一个大罐，就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用那个有益面霜那么大的、
1: 哎天哪，你瞅你这比喻但是咱这价格确实是它本身卖的也贵啊，
2: 整整五件套全部都是大正装啊，赶紧入手好朋友们，只要799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今天这俩字儿都不一样
1: 啊，
2: 福利，这真是福利啊、
1: 哎、
2: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福利就可以了。
3: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2: 好了，早上的7:39，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2: 还有好朋友在问那个旅游的报名微信
1: 啊，
2: 刚才可能在开车没有记住啊，您记好是1514600-2602，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八月。下旬8月19号出发，8天7晚的新疆游啊，福利。这个价格是7999元，不进任何购物店，纯玩的新疆团。而且说如果您的行程当中有18岁以下的学生或者儿童，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相应的门票优免啊、
1: 哎、
2: 旅游咨询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接下来我们再来提示大家要注意一下，松北区有一个路段有施工需要绕行，近期呢松北区祥安南

0: 大街和世贸大道的路口，北向西方向右转专用车道有施工，导致右转专用车道临时封闭了。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提示，由此处右转弯的车辆可以提前从中原大道世博路进行绕行。
1: 下面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告啊，因为大型活动安排，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今天临时闭园一天。那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事宜需要咨询，或者游客可以直接拨打24小时的咨询服务热线400-639-1999400-639-1999。
0: 同时呢，我们的记者从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配合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大型活动，今天上午8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半，哈尔滨地铁2号线冰雪大世界站的临时关闭啊。要注意，好朋友们，地铁的消息，今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半，地铁2号线的冰雪大世界站临时关闭，请乘客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1: 哎，是，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消息啊，先问问，就是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包括昨天早高峰的时候，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大家听了一个关于相亲的广告，你记得吗？
0: 哎，今天早上还有朋友问我呢。那个相亲节可以报名了吗？
1: 哎，对对对啊，不少朋友私信泽南，泽南你单身不？
0: 泽南单身。
1: 我单不单身？反正
0: 单不了一点儿。
1: 我单不单身，当天活动时候我们会到达现场和大家分享的啊，所以提醒大家，咱们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大家注意了啊，由于平时大家过于忙碌，或者说呢苦于自己的社交圈子太小，而且呢碰不到跟自己合拍的另一个他，而且呢希望啊缘分什么时候能走上门来呢，跟各位说不要再等了，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也重磅为大家推出了相亲文化中宠物情缘的专门的这种浪漫脱单派对，而且全程火爆的招募当中啊，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厅，咱们为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活动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咱们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呢，绝对不要错过啊！家中养猫养狗的小伙伴们，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啊！
0: 约一下子，
1: 哎，对，
0: 我带我家 Lucky 去啊！
1: 哎，是啊，我你这样，我家里没养小动物，我跟你一块去。
0: 你带铁钉，
1: 我带铁钉去，我去看看去啊！来到现场，跟各位说呢，你想想，你要说自己一个人有点不好意思，有小猫有小狗，用小宠物拉开你们的这个话匣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啊！而且来到现场，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觉得尬聊，而且没有宠物的话也完全没关系。现场呢有各行各业单身的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呀！现场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化身为红娘，带着大家呢全程为您领队，准备了超多的放松游戏，还有精彩的互动环节，大家呢和我们一起啊台上互动，大胆的秀出自己，轻轻松松的咱们就遇见缘分。925交通广播文化相亲文化周带来的专属的宠物情缘专场活动，一年只有一次，咱们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在今年七夕咱们找到遇见另一半的朋友，一定记好咱们的时间，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欢迎大家呢一起来，缘分不等人啊，记得提前到，如果您携带宠物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提前报名，0451-8211-9002，0451-8211-9002，0451-8799-7337，8799-7337。
0: 夜月问什么时候？8月23号，
1: 下午2点到4点，
0: 下午啊2点到4点，8月20，我看看应该是周末吧？
1: 哎，周日。那天周日啊，
0: 8月23号是礼拜天啊，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是在群力的银泰城1楼的
1: 中
0: 厅啊，这个叶月听到了吗？他说我没宠物咋办？没宠物也能来，
1: 能来。
0: 对，咱只不过带着小宠物呢，就更容易亲近一点。
1: 带宠物更好。
0: 对，你没有没事，我把我宠物借你。为了让你相亲成功，咋样？
1: 你不光人相亲，你不光给 Lucky 相亲，咱们大人也去看啊。比方说还有带异宠的。我见过有什么，就是问我带小鸟行不行？带小鸟你装
0: 好，可以啊，
1: 带它搁到笼子里啊。对了，
0: 啊，
1: 你比方说有带老鹰，老鹰就别带了。你这边带老鹰，有人带个兔子，人家现场捕捉活食了。
0: 那个我跟你说，那个要是小鸟，它都不用笼子，
1: 是吗？
0: 就是腿拴一个绳，它自己就这个。就是踩在你肩膀上，
1: 这都行。哎，这就可以啊。
0: 我们院就有一个养鹦鹉的，
1: 你看看
0: 那天我就是 带着 Lucky 出去就是、嗯、出去溜达去，完我就看这人跟谁唠呢、嗯、我一看妈呀，是他跟他鹦鹉唠呢、嗯、那说的贼清楚那话，
1: 不是你让他来呀、啊、周阿姨、哎、他带鹦鹉让他啊、哎哦、你就让他来现场，咱们大家好好看看啊。
0: 叶月说没宠物咋办，没事我把 Lucky 接你，给他买罐狗罐头就行啊。
1: 看我们多热心啊，就希望大家抓紧脱单。
0: Yolo 说零零后要是去我是不是有点早了，
1: 没
0: 你还寻思啥呢，
1: 抓紧时间，
0: 零零后都25、26了，
1: 这是主要力
0: 人群，还早吗，
1: 赶快来吧啊！咱俩现在已经红娘上身了。
0: 他说好悬呢，我以为错了，我以为是宠物相亲节呢。
1: 你这事你这么想啊、嗯、毛孩子呢也是孩子，大人孩子都相亲，
0: 对，
1: 您带着毛孩子万一碰到了另一半正好和您一样又毛孩子相亲、嗯、两个人两全其美。
0: 哎，风平浪静说这平台搭得好
1: 啊，
0: 欢迎各位在8月23号周日的啊、嗯、应该是在下一个周日的，
1: 哎对了，
0: 下午2点到4点来到银泰城的1楼中庭来给我们相聚哈尔滨相亲文化节，这是925的专场，家里有宠物的小伙伴可以带着，不管是阿猫阿狗什么的
1: 都
0: 可以
1: 啊，
0: 对，要是带宠物的话提前打个电话8799-7337-8211-9002，咱们报备一下啊。
1: 哎是了
0: Lucky 说找对象，对，
1: 就是
0: 带着大家找对象，这不是七夕了吗，
1: 哎机会特别难得，
0: 8799-7337-8211-9002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啊。严云吉说要是有养猫的话不会攻击鹦鹉吧，
1: 你这
0: 不能，我跟你说猫一上外面就处面，
1: 他这叫老实了，
0: 就在家窝里横、
1: 啊、
0: 真的好多猫都是这样，再说咱得拴绳、嗯、你不能让它散跑了，对对，
1: 没有说到现场，那时候人家也不允许，你要有猫有狗的话人家都出门有专用的野生的那种设备、
0: 嗯、
1: 人家说有小笼子呀或者拎个什么什么东西的，保证安全还是很重要，
0: 再说你当咱这家猫跟野猫似的呢、
1: 哎、
0: 你让它抓它都不会抓，
1: 高贵极了，我们不会乱动的啊。
0: 还有这家言一行说周瑾的宠物见人家宠物不一定听话，我家 Lucky 老听话了，
1: 那就是跟啊这就跟
0: 对给点吃的就行。
1: 倒是好伺候啊。
0: 8799-7337-8211-9002啊，8月23号欢迎大家和我们相聚到银泰城1楼的中庭，哈尔滨相亲文化节925的专场。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大家来探讨一下的。
1: 嗯、
0: 近日呢，有乘客反映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原本他买的那个高铁是一面两个座位的，就是分别是 D 和 F 这两个座
1: 啊，俩人
0: 被免票的儿童硬生生的挤成了3人座，
1: 哎呦，
0: 乘车的舒适度大打折扣了，
1: 不舒服了。
0: 据当事人回忆啊，说8月8号他是在徐州东站换乘，全程大概3个小时。他说当时我戴着耳机睡觉呢，
1: 嗯、
0: 明明。一呼呼睁开眼睛的时候吧，我就看到就是他们把座椅中间那个扶手给抬起来了、
1: 哦、
0: 有个小孩就顺势挤了进来、
1: 哎哎哎、
0: 他说呢其实我自己买的是靠窗的 F 座、
1: 嗯、
0: 一排只有两个座位，就是 D 和 F 嘛，
1: 对、
0: 啊、想起初我是想着孩子可能是在边上坐一下、
1: 嗯、
0: 我还可以忍受、
1: 嗯、
0: 但是孩子一直是在扭动着身体往里挤、
1: 嗯、往里挤、啊、
0: 甚至手越过这个女士扒着窗口向外看，
1: 哎呦我瞅瞅我瞅瞅，
0: 这就有点越界了，
1: 不应该、
0: 对吧、
1: 啊、
0: 由于带孩子的是老人，加上自己性格又比较内向，出于尊重他全程没有主动的进行沟通和交涉、
1: 嗯、
0: 那这个乘客因此建议应当为年龄稍大的儿童购买儿童票、
1: 嗯、
0: 这个事儿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也纷纷表示曾经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尴尬。
1: 哎，其实就是这样的事儿，各位啊真的是比比皆是，你包括现在在很多的短视频啊，包括 AI 生成一些爽文当中，你总是能够看到类似的桥段、
0: 嗯、
1: 那这种尴尬的事儿您经历过吗？对此呢12306的客服人员呢明确表示，根据铁路的相关的规定啊，一名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6岁以下的，而且呢是单独
0: 不
1: 占用
0: 不
1: 单独
0: 占
1: 用席位的这种儿童乘车，那也就是说你要不占用席位的话，你或者你坐我腿上或者我抱着这是可以的、
0: 嗯、
1: 那免费乘车的这个儿童呢，你第一点就是什么呀，不占用座位啊，只能够与同行的大人挤在一起，那么可以坐在大人的这个身上啊，包括你可以坐在大人腿上都是可以的啊、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占用别人的位置，
0: 对，
1: 我跟周阿姨坐一块儿、
0: 嗯、
1: 我这孩子周阿姨你起来让我孩子坐这儿哈，这也是不行的啊、
0: 嗯、
1: 若乘客在途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呢，你也可以通过座位上的扫描二维码、铁路畅行码或扫码联系工作人员现场来帮您协助进行处理。
0: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想就这个问题来问问大家哈，有很多人其实在生活当中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带娃的家长觉得孩子小，你大人你就多体谅体谅呗。
1: 哦，
0: 那 买票的乘客觉得我花了钱，我凭啥要让啊？
1: 嗯，是。
0: 两边都觉得自己很有理啊。咱今天就来唠一唠，您坐高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免票的小朋友挤占您座位的情况呢？
1: 嗯，
0: 那当时您是直接找家长沟通了，还是默默的忍了一路了？
1: 嗯，
0: 另外，如果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既能不让买票的人吃亏，也不让带娃的家长太难做，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1: 嗯，
0: 今天大家集思广益，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一些意见和看法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就是直接留言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就可以了啊。
1: 好的，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您直接留言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可以了。
1: 嗯，
0: 咱市区里还没下雨呢，黑大公路这边已经有雨了啊。
1: 哦，来关注一下，现在呢，黑大公路 K467+400公里处，因为有降雨，现在路面湿滑，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再次提醒各位啊，黑大公路 K 大公路的 K415+600公里处也因为下雨，现在路面湿滑，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 8799-7337。

0: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白兰地的一首歌啊，翻唱的《恋曲1990》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快到七夕了，这个福利真的是王炸！雅诗兰黛的修护五件套，每一个单品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用着特别的省心啊。可以说基础护肤的全流程都给大家做到了，柔肤洁面乳，温和清洁不紧绷，原生液呢瞬间打通皮肤的通道，再用小棕瓶精华修护打底，智颜面霜帮您锁住皮肤的营养，眼霜搞定眼周的小细纹，坚持用上一段时间，能够感觉明显皮肤状态变稳了。熬夜之后呢，也不会又黄又垮，肤色透着透亮感，眼周的干纹呐、黑眼圈都淡了不少，上妆再也不用拼命遮瑕了，干皮不紧绷，油皮用着也不闷，各种肤质都能找到舒服的状态。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就那一瓶200毫升，在官网已经将近小1000块了，小棕瓶眼霜500多，智颜面霜1100多，小棕瓶精华也是1000出头，再加上一个近200块钱的洁面，这一套您要是在专柜拿下来快4000块了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用您花那么多，都不用1000块，直接给大家到手的全都是大正装，没有一个是中样和小样，到手只要799，这个价格真的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啊。这不是快七夕了吗，我们都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啊，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1: 哎，说到福利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两个字福利啊，我这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福利啊。很多朋友都想看什么呀，哈尔滨这个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是不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送票，今天节目当中依然送出6张票啊，送给咱们节目当中的随机的3位听友，
0: 一人2张。
1: 想得票吗？想得票的话，您只要啊确定一件事儿，明天晚上的19:30，您有时间来到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演出现场，咱们来看这个节目，您就可以现在呢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来进行抢票了。比方说呢，互动节目话题，或者说呢提供路况信息，在后面加上我想抢票，然后把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这3个信息缺一不可。咱们每个人不是赠2张票吗？那您就把2个人的信息一并发送到过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我们看到信息就默认您是抢票的。稍后呢，咱们就看一看谁的运气更好，把这票送出去。今天我们送出6张票啊，6张票分别送给3位幸运听友，一个人咱们得2张。那三伏天大家都说天气热，这个时候呢避暑已经成为了热门之选，那让大家呢感受到啊这个清凉，感受到冰雪独特的浪漫，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里呢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就可以解锁2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在盛夏也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冰雪的浪漫。而且每晚的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准时在园区内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还有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呢也是轮番上演，展示出去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微信官方小程序上来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待大家来体验。
0: 如果说想去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小伙伴们啊，这个别不好意思、您可以直接把2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到一条微信里面，发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这样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了，没准儿您就是今天的幸运听友，我们会选出3位幸运听友，每人送出2张票啊。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先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的 Lucky 说，高铁就是照妖镜、真的在高铁上什么样的人都能看到、
1: 凭素质了。
0: 风平浪静说，要是我、我就就把靠窗户的座位让出来，这样就都舒服了。个人观点哈、坐在一起就是缘分。
1: 你看看，
0: 你就是说你买了座位、然后你站起来让他坐是吗？
1: 他
0: 你也太高尚了。
1: 不是，他的意思吧是咋的，就是我起来然后让出来，咱俩一叨叨，然后让这个老大妈然后抱着孩子两个人趴窗户上、
0: 然后你坐这边 D 座上是吗？
1: 对，他俩换位置，
0: 就是 D 和 F 相换一下是吗？
1: 他是
0: 那他也会让孩子坐中间呢。
1: 那我跟你说，你要那么坐过来，这孩子就往过道上爬了。他 还得绕过你，我还上过道看一看，我再啊。
0: 我的天 ，Lucky 说高铁服务还是有待完善哈、
1: 啊，
0: 说类似这样的尴尬情况就应该由列车员乘警来沟通解决。就关键是这位女士，
1: 嗯，
0: 她没有去找人解决，
1: 人家也没好意思。
0: 对她本来她就内向，
1: 嗯，
0: 完了还寻思是一个老太太带一个这个孩子，说我就忍一忍吧，
1: 对、哎、
0: 就没想到这小孩又往里挤，然后又隔着她去摸玻璃。
1: 这是什么啊？就是进一步呢，可能打架；退一步，你越想越气。
0: 王说了，说我带着孩子坐火车都是自己、
1: 嗯、
0: 再带一个露营椅、
1: 哦、
0: 免票，然后还挤这个免去了挤别人的座椅空间。
1: 有道理。
0: 如果是说你占据别人的座椅空间，纯属是没素质、
1: 嗯、
0: 跟孩子大小没关系。
1: 那你
0: 说的太对了。
1: 可不是，那孩子懂个啥、嗯、你也知道孩子懂个啥。那作为大人，咱们成年人监护人，你应该好好的起到一个带托表彰的作用啊。
0: 嗯，老张头说了，出门在外呢就尽量别给别人添麻烦啊、
1: 哎、
0: 如果说出现孩子占座，第一时间跟家长沟通、
1: 嗯、
0: 无果的情况下我会找列车员来约束、
1: 哎、
0: 这要是还达不到我的诉求，那我这1米86、260斤的体格子、
1: 嗯、
0: 我也只能展示展示了。
1: 我就哎呀，就不用别人，他一个人就能霸俩座。
0: 哎，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或者说您经历过这样的囧事吗、
1: 嗯、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接发来您的留言就可以了。您觉得除了找列车员协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不让买票的人吃亏，哎，也不让带玩的孩子太难做啊、
1: 嗯、
0: 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